0: 况预报。
1: 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侧的西向东，目前是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外侧行车道。北四环北辰西桥的东向西，事故是发生在内侧行车道。西四环的五路桥北向南的事故在外侧行车道。月葛庄桥的北向南，目前有事故在中间行车道。东四环的小武基桥南北向南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大郊亭桥。东五环化工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当房桥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反方向五方桥南向北也是有事故的。京开高速兴门收费站出京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西二旗进城方向有事故，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进城，京开高速玉泉营进城，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提醒大家，明天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请注意防范。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

0: 斋线路以及十条展览游主题线路，丰富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的选择。
1: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是为期5天，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

0: 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我觉得马主帅一定比其他的这个裁判更加的铁面无私
0: 啊，这个卡牌大师嘛，卡牌大师
1: 啊，对，嗯，而且咱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嘛。
0: 咱们有什么后顾之忧？
1: 就咱们不用担心，比如说当咱们的队员上场的时候，
0: 啊，那你这想多了。
1: 所以咱铁面无私。
0: 厄瓜多尔有几个球星来着？

0: 洗，洗完内衣总是晾干了，也不那么干净，还味儿。
1: 不是人家洗，你还说人家这你得鼓励他，
0: 但是她给她老公备上了这个内衣洗衣机，有除菌功能，高温。洗了特别干净，味道清新，这个我觉得可以备上。
1: 以前反正说是什么内衣裤必须得手洗，
0: 是
1: 吧？现在可能又除菌了，又烘干了，这种功能，哎，不，还真不一定比你手洗的要差。
0: 你看这个苹果也说，我老公开车呢，我也替他发一个，提升我老公幸福感的就是小型的洗衣机。原来我们家所有人的内衣内裤都是老公手洗。孩子大了以后踢球，那袜子又大又厚，每天洗完澡洗三个人的内衣太费时间。买了这个小型的洗衣机，解放老公双手，省了很多时间。
1: 你征求老公的意见和建议了吗？他到底愿不？万一人家洗那些袜子的时候，人家很享受呢？
0: 孩子又厚又重的袜子，还踢球，你想吧？
1: 这足球运动员嘛，你看都穿这种长筒的袜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是一个绑护腿板的，那必须得有
0: 保护。
1: 你尤其是这种比较正规的比赛，必须要有护腿板。
0: 嗯嗯，所以你看，这要放到家里。

0: 就行。
1: 那球我觉得除了好看没有意义。
0: 它凉的慢啊，它化的慢啊。
1: 化的慢啊。
0: 人家得配个大杯子，你喝
1: 的。我喝的快哦，你那个球可能是喝什么 whisky。喝洋酒倒一点儿，
0: 对，
1: 是吧？它还能稀释稀释，那个挺稠那酒。
0: 对，
1: 喝啤酒那吨吨吨
0: 啊！喝啤酒那确实是，但因为冰箱里实在，我家有个大冰格，然后呢，现在就用不了了，很浪费，挺占地儿的。因为我冰箱都腾出地儿来放肉、放饺子了
1: 啊，
0: 所以我都买小冰格。
1: 嗯，
0: 反正有总比没有强吧。
1: 嗯。

0: 再好的鞋子也脏兮兮的。
1: 对，那真的不行。那我估计可能我这你说完之后，除了有画面之外，似乎闻到了气味。
0: 还是女孩呢？我们家女孩呢？我不知道男孩的鞋是什么样啊？就确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袜子、鞋子是一个痛。他可能比咱们可能会更容易那个
1: 汗脚。
0: 总而言之是一个大工程、
1: 哎、所以你看现在就为了解决这个可能会有洗鞋机
0: 了、哎、对对对
1: 对，挺耳都新鲜这个、
0: 嗯、
1: 啊
0: 嗯
1: 嗯这个丁周宇听周宇，这在我的盲区啊
0: 啊，
1: 我觉得我最近对这个对我幸福感提升很高，就是卷发器
0: 啊，
1: 卷完之后比较有气场，
0: 嗯
1: 啊，不听话的头发瞬间柔顺。
0: 哦，卷发器适合什么呢？适合长发的女生
1: 啊，
0: 因为我买过那个，我本来你看我头发短、
1: 嗯、
0: 我原来看那个就是网图我也特别喜欢，结果买回来发现我不够卷，就是
1: 头发不够一卷。
0: 不够一卷，因为它是有好多是自动的，它会自己吸进去、哦、一吸然后卷完一松它就有那个卷了、
1: 嗯、有那弧度就
0: 有那弧度、
1: 啊、
0: 我那不够卷不到，光是在底下
1: 哦，
0: 所以卷发器是适合头发长一些的女生，
1: 长发女生，
0: 而且呢没有烫过的女生，就头发你比较直、
1: 嗯、
0: 比较顺，一卷就进去了，不然卡住你知道吗？
1: 哦，
0: 卡住揪半天。
1: 出门挤地铁的时候，脑袋上加一卷发器是吧？
0: 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有点狼狈，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其实是有适应人群的。
1: 对，可能也得有这手艺吧，我觉得。
0: 对、
1: 嗯、
0: 对。而且好不好看也看你会不会、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是
1: 好不好看还是看脸，你是想说这个吧？
0: 不，我的意思是你是向左、啊、还向右，你头发这个造型是靠、
1: 哦、得有设计
0: 靠人，对、
1: 嗯、
0: 他只是帮你卷了，但型儿你得自己造。
1: 嗯
0: 嗯，
1: 你看该下雨了、
0: 啊、
1: 就说哎，前两天杨洋在节目里边说这

素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

0: 这个调配吧。
1: 啊，设计。
0: 或者说比如说你都是某一个品牌会比较好设计，如果不是就容易打架。
1: 也不是，你也记不住那么多名儿。
0: 记不住，比如我们家有海尔的空调。
1: 小张、小刘什么的是吧？
0: 对，
1: 你记不住。
0: 你看比如我们家空调是海尔，但是我们家那个窗帘是小米，都是智能。
1: 嗯，
0: 有时候它这个操控就没有那么，就是后来我想就算了，空调我就手动吧，
1: 啊，
0: 窗帘我就嘴巴喊。另外他说的这个，原来好多年前，十年前吧，咱们有同事留校，当时就特别喜欢研究电器，给我推荐了一个小的一个遥控器，装在这个灯上面吧，你睡觉的时候可以通过这遥控器开和关。这都是十年前就有了。
1: 嗯，你睡的可是睡眠成点问题，睡觉的时候就玩灯。

0: 防晒，因为咱们老得对电脑、对手机、
1: 电脑也能防得了吗？
0: 辐射也得要做好防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一支只要299，买两支更划算，只要399。
0: 首先咱们就说防晒这事情，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有必要。另外呢，咱们现在的说实话，这个天气因为有时候会下雨，当初太阳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因为没有什么遮挡，紫外线穿透力特别强。空气跟洗过的一样，所以晒到皮肤上会直接泛红，直接晒出斑，所以在今年夏季尤其要重视防晒。
1: 据说这个如果不做好防晒，其实是会加速皮肤的衰老，
0: 会晒老，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晒出斑。有很多男生觉得防晒不重要，但你看其实仔细看皮肤为什么容易显得比较憔悴显得皮肤比较老，
1: 没防晒，
0: 没有防晒脸上会有斑，男生也长斑啊。
1: 那长
0: 所以啊咱们可以选择兰蔻的精纯系列，它有50倍的防晒系数，PA 值4个加号，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有节假日逛街都可以。最重要，人家是兰蔻，它跟一般的防晒不一样，里面有王牌养肤成分，叫玻色因。
1: 这个词儿好像一些护肤品里边老听说，
0: 在黑绷带
1: 也有玻色因。
0: 因为什么呢？黑绷带有玻色因的目的是紧绷，没想到擦防晒
1: 也
0: 紧绷，也
1: 能紧绷。
0: 对，但原来兰蔻啊，说实话真的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存在。你说你买个防晒，我可能以前我不知道你买过没，说小护士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便宜了。
1: 我没护士，我都糊弄。
0: 就以前买一些相对比较这个平价的防晒，可能心里面觉得。

0: 而以后啊，就跟媳妇儿说吧，是吧？以后这个只要露在外边，这皮肤你都给它涂上。
1: 对，便宜啊，399两只，对吧？你手上也能涂，脖子也能涂，后颈也能涂。
0: 嗯
1: 嗯，都可以啊，因为毕竟呢，
0: 腿
1: 不穿鞋了，
0: 腿啊，穿裙子呀，
1: 穿裙子也得涂，
0: 小腿，小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防晒一定要做准备，一定要防晒。今天要是忘记防晒了，哎呀，完了，今天忘记防晒了，
0: 正好下一单。
1: 对，所以赶紧把防晒给备好啊。
0: 嗯，好，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你觉得家里最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是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一说啊。
1: 嗯，
0: 因为有好多特别新鲜的，确实，你看刚才洗鞋机，我就闻所未闻，
1: 没
0: 听过啊。
1: 嗯，
0: 那么这个风雨雨，纷纷扬扬说，我说一个
1: 啊。
0: 联网的电子拳击机，给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孩子用，能够挂在墙上。
1: 哦，我见过。
0: 然后呢，随着拳击点儿，放音乐。儿子上初中，青春期脾气不好，精力旺盛，给他买了拳击机啊。刚买的时候他几乎天天打，现在虽然不天天打了，但也玩了。
1: 嗯，
0: 而且呢还经常在上面通过线。

0: 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野狐岭，开启草原天路之旅，邂逅百里清风云海，驻足中都草原，拥抱初夏17度的清凉，徜徉五花草甸，走进油画世界，定格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静赏滦河神韵。

0: 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8:46，我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啊。西直门北大街明光桥北向南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北向南方向，丰体南路丰体西桥东侧东向西，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南二环玉泉营桥东向西，东四环长官桥北向南，东五环小家庭桥南向北，大洋房北桥以及化工桥北向南，京港高速大尾窑桥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有事故，南四环的肖村桥到公益东桥东向西断续车多，反方向的花香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另外，目前各条高速公路进城方向、联络线进城方向车行缓慢。路况新专线6528，周。

0: 也是啊，挺受关注的啊，就是把不同年代人骑自行车的上车方式做了一个对比。
1: 嗯，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爸妈他们是怎么上车的？通常呢是骑着28大杠或者是26寸的公主车，左脚踩着脚踏先蹬地，
1: 嗯，
0: 滑行了以后呢，右腿顺势从车尾一跨，
1: 啊，
0: 就上车了。这是最基本。
1: 你看你用两行才形容明白。对吧？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在北京这叫片腿儿。
0: 片腿啊，
1: 片腿儿，
0: 片腿儿啊，就是这个小时候爸妈在我们印象当中
1: 俩字儿你就知道了，就知道怎么、什么叫片腿上了。
0: 嗯，
1: 片腿儿，
0: 这基本上都是以前的记忆。你现在在骑的车可能跟以前的车不一样了。
1: 哎，这一般都是这个男生 啊会28大杠片腿上、
0: 对，
1: 因为前面有梁嘛，
0: 啊，对，
1: 没办法，这个走前面那腿。那、女生我绝少见说是妈妈辈儿的，是吧？那阿姨们啊、
0: 有，
1: 也甭说
0: 也有，
1: 甭说这裤子和裙子，绝少见片腿上。
0: 也有，但确实少。原来什么呢？
1: 没怎么见过，尤其穿裙子的，没有说片腿。
0: 裙子不会，裙子片不上去会挂住，所以
1: 也能它不雅
0: 啊、
1: 你们比如说，一般你如果真的女生骑一个28车或者前面有大梁的那种车，都是先坐好了。然后蹬走，是这种。
0: 原来有什么呢？原来我骑车的时候也是先蹬了以后呢，这个如果是骑我妈的车，是从前面那挤过去，就前面不是女生通常来说是没有大梁的嘛，这起来以后脚从前面那个一跨就可以坐上去了，
1: 是，
0: 对吧？不会从后面骗，但是从

0: 听说什么坐爸爸后座上，
1: 对，
0: 爸爸一上车给扫堂腿给踢下去了，
1: 是、
0: 啊、有这种。
1: 原来是什么二八大杠载着三餐和奔波，现在单车装着休闲和自在，这一跨一抬都是代代延续的骑行温柔。咱们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约着父母一块儿，咱们出去骑骑车，去找一找，感受感受，除了徒步散步以外，骑个小共享单车，逛逛公园，感受感受北京的这个绿道，我觉得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亲子的氛围啊。
0: 是，
1: 大家还记得长辈骑车的模样吗？有空也可以约约他们。更多有趣内容可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0: 现在想到这个父母和自行车的这关系，绝对比现在的人要强一些。现在你上哪儿都开汽车了，
1: 是
0: 会多一点啊。这个自行车，尤其是现在很多骑行爱好者骑车，他通勤可能他，和至少是和运动是同样的功，就是怎么说，这功能是差不太多。
1: 对，
0: 原来可能运动少一些，只有通勤。
1: 以前主要通勤，
0: 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只能靠自行车。
1: 但现在，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距离不太远，比如8公里啊、5公里啊、10公里啊，要是可以的话，我觉得自行车通勤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家里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有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抖音搜家家1039看视频直播。
0: 咱们今儿之所以说这个话题，还有一个背景，也给大家来说说啊，也是在前不久，6月15号，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公安局等8个部门召开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推进会，明确啊，会议明确，北京将新增智能家电产品及适老化产品的。

0: 智能家居适老化品类，也意味着以旧换新，从汽车、电脑、手机等大宗进一步走向日常生活里的小家电。真是可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可以去关注关注这个以旧换新。你像咱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家电，现在都可以升级换代了。
1: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些我们家庭生活的观念和思维的转变。说我这还能用呢，
0: 啊，
1: 再用个二。

0: 家电，比如说戴森啊，它的吸尘器和它的吹风机，我觉得都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
1: 空调嘛，要有储湿的功能，洗衣机嘛，要全自动的。
2: 像空气净化器啊，像还有一个是厨余垃圾处理器，还有是洗碗机。
3: 这个电烤炉啊、电烤箱啊这些东西都比较小的家电。
4: 家里有老人，那我这中间的一个摄像，这个监控在跟儿女们这个手机在联网。这样其实家里的老人在家的一举一动他就放心了。
5: 扫地机、洗碗机，还有如果以后可以有自动垃圾分类的，就是

0: 啊，
1: 真的是顺手、啊、顺势
0: 顺手打进去顺手了
1: 顺脚，
0: 嗯，
1: 这加大进了哈，现在
0: 那
1: 九十分钟
0: 这球
1: 加时，
0: 哎，进球队员跑位比较好、
1: 嗯、
0: 啊，正好是闪开了对方的这个中后卫的防守、
1: 嗯、
0: 那么呢这个进球呢助攻的运动员表现也不错，
1: 对
0: 啊，他趟过了对方边后卫的这个铲球，
1: 我觉得助攻比较不容易、
0: 哎、
1: 然后进球的这个真的是
0: 得有一半功劳记在他的账户上，
1: 对，四分之三吧、
0: 嗯、
1: 因为进球那个真的就是一个赶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人家积极跑动跑到了这个

0: 况预报。
1: 好，九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啊。CS 说，次渠收费站西向东的匝道处有事故，堵了半个小时，在次渠收费站的西向东匝道处，谢谢 CS 的报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事故路段，东四环四惠桥的南北双方向目前是分别有事故发生，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南向北有事故，西直门北大街明光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发生，南五环的旧宫新桥西向东目前中间车道有事故，各条联络线向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进城，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蒲黄榆路永定门外大街南向北，莲市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富士路巨山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学院桥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今天晚间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还要提醒大家，明天有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华

0: 款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1: 财政部透露，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晚上

0: 机器狗，
1: 哎，
0: 你都挺敏捷的，
1: 对
0: 吧？
1: 嗯，
0: 你能看着真人踢球，
1: 真比赛，
0: 真人马拉松，
1: 嗯，
0: 真狗敏捷，那是真敏捷。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走出去吧，嗯，反正看一看，感受感受。当然家里面也得要更舒适，更有幸福感。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家里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是什么？
0: 嗯，我必须得说啊，在咱们直播间最能提升我幸福感的。就是我耳朵右耳朵边上这台大电视，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这是最后一组的小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加纳队以1-0啊拿下了巴拿马，
1: 嗯，
0: 巴拿马让加纳拿了1-0，而且最后是打入了一个这个几近绝杀的这个进球，
1: 嗯，基本上属于大家都已经认为肯定是0-0了、嗯、最终结束了对吧，结果没想到，
0: 没想到，你看这就是足球啊，
1: 啊
0: 是吧，足球是圆的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不到最后一秒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
1: 哎，还真是，一般来说有时候精彩啊刺激啊反转啊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最后一秒。今天还有比赛吗？
0: 今天还有啊，
1: 还有啊，
0: 马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10点钟啊，应该是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啊、
0: 乌兹别克斯坦啊与这个哥伦比亚，
1: 小组赛最后一轮了，
0: 就第一循环的最后一轮
1: 就结束了，
0: 对、哦、然后就是小组赛第二，小组赛踢三轮嘛，
1: 哦好吧，
0: 嗯，一个组四支球队，
1: 嗯，
0: 每个球队跟另外三支球队踢，那不就是三场比赛吗？
1: 嗯，行，嗯，反正我觉得现在总觉得世界杯才刚刚开启对吧，拉开大幕、嗯、更多精彩，
0: 尤其这次世界杯队多，
1: 是
0: 组多，
1: 嗯，
0: 比赛多，
1: 所以我觉得大家收点实力也很正常，当然我有时候能看到那什么7-1是荷兰对日本吧，好像是，
0: 那是2-2，
1: 二比二，那我脑子真是哪个队的哪个队来着，
0: 是德国队，
1: 德国对，
0: 嗯，也不是
1: 对一个小国，
0: 库拉索
1: 是个小国，
0: 库拉索，
1: 对，库拉索，库拉索当时进了一个球、嗯、我觉得还挺激动的，当时是1-1，后来德国瞬间就超了，上半场好像

价位的洗烘一体机，多数都是冷凝式烘干，技术相对落后，干衣效果差，且耗时长。而高端的一体机虽然多数采用更先进的热泵烘干技术，但价格偏贵，容量还小，也不实用，所以建议有烘干需求的家庭选择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三，不买多功能晾衣架，所谓的多功能晾衣架。

0: 也不是绝对的，我听这意思，这只不过是他的个人一些观点吧，
1: 对，
0: 是吧？
1: 但他说的那个水槽式洗碗机，我前段时间不是重新装修了厨房嘛，然后去现场去咨询了一下，说水槽式洗碗机最近这几年销量巨低。以至于那个品牌后来就不再出了。
0: 那
1: 就是
0: 这个大家用消费者用脚来选择和投票了。
1: 对，所以还是这个嵌入式更大更方便更好使。他说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其他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来做一个判断。
0: 没错啊，那么提升幸福感的电器大概其一啊，分为以下四类。首先就是家务减负型。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一类。
1: 对，
0: 扫地机器人啊，洗碗机，全自动洗衣机，它的核心价值解放双手，消除家务内耗。和家庭矛盾，是吧？
1: 对。
0: 第二就是健康守护型。有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恒温热水器啊，核心价值呢就是保障饮水、呼吸、沐浴的基础健康。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环境舒适型，什么空调啊、暖风机啊、除湿机，它的核心价值就是稳定居家的这种温度和湿度，打造宜居的空间。

0: 用完洗烘一体可能得一结论，就不是大太阳天我不洗衣服不行吗？
1: 对吧？对，
0: 什么都没有，放大太阳地儿底下晒着，
1: 真是不如，
0: 对吧？
1: 嗯，除非你们家真的够大，能够洗烘分开，我觉得烘可以、嗯、特别好。
0: 对，
1: 小雨雨说啊，告诉你一个小妙招，晾棉质 T 恤和卫衣，抻平了，用衣架拦腰搭。
0: 哦，不用肩膀那，不用说是掏脖领这。
1: 但是肚子那会有一个褶。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0: 优惠能少吗？另外我就说趁着618大家可能会买些零七八碎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年家里想装修的话真得要把这个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钱要花在装修的这些坎节上，所以呢我们是有我们的预算，但是如果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整装公司能够给大家带去更多的一些优惠，这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好，今天我们就来薅全包园的羊毛，是吧？
1: 是的。
0: 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从新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给大家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优惠，包括在装修质量这方面的一些提升。
1: 好的，那经理的特权一会儿他来说，但是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永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也就是10点之前，还是全包园的那个咨询电话，他平时是个咨询电话，但是我们一直播，他就变成了您的专属占优惠的电话啊。400-606-8866，这会儿您先打着，一会儿我怕我语速快或怎么样的，又帮大家把这个重要的细节给过去了啊。首先。

是一个硬装的一个价格，我们这个套餐是带着软装的。真的就是大家去你去对比装修，有很多听众朋友自己了解材料的，了解设计的，先别说装修多少钱，你找一个工作室给你设计，我问过一平米收你400块钱设计费，你想想我们套内65是29,900也好呀，超出一平，别管是1099还是您站上前18户999的这个价格，您无非80平的房子您花差不多15万左右，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大差不差这个价格能把您的房子给装好，并且您知道吗，勇哥还给您涵盖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成品家具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说都含什么，您就知道本期618有多值啊。含您家，如果您去选全包园的一些我们样板间，比如幻月小镇的样板间也好，或者您说我是选可可乐园的样板间也好，或者你说我是选这个中古风或者是什么意式极简风的这些样板间。

0: 就跟着这些优惠都有点不值钱了。我们进货价都100多块钱的到店里，乐扣保鲜盒、小风扇，甚至穿鞋凳、等什么小垫儿全都有啊。打4006668866，占618的福利，到店领到店里，并且吃喝玩乐。我们其实除了床垫买一送一的话呢，如果您说我就选全猫园了，我老听，我们还有现金质检的活动，是吧，经理？现金质检
1: 人线下活动又放，
2: 互相 Q 了。
0: 我又说激动了。
1: 是的，因为赵文说了啊，正常的话它是线下有一个活动的，但是咱们一般的话是线上和线下活动不同享、因为咱们广播的听友已经所有的优惠都是最大化的了、那既然赵文说了赶到618，那就这样，拨通这18户拨通4006668866，假如说您在本周六日，我们是在东五环有一场他们店面组织的落地活动，可以有现金直奖的活动、就是您看的都合适，还勇哥之前说的，您货比三家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在我们展厅您看了，哎，首先产品呀、价格呀都是您符合您的需求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交就是预定现金然后直返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具体的还是您拨通电话到店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是，其实我说一个最值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对吧、可能大家还在犹豫，还在比较，还在看，是吧，我就

0: 那点什么东西
1: 刘星，你说我已经站在勇哥的这一团队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稍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老房方面的装修。
2: 路况信息。
3: 好，9:46，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部地区的环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东西双方向持续车多。同时呢，太阳宫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也加剧了后车。

0: 向东方向，以上呢都是持续的车多。机场高速四元桥以南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这期节目呀，我特别欢乐。然后呢，我们也是这期节目特别要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可能您还再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再看再比较，但是我告诉您，全包圆的这一期您必须得听，然后电话也必须得打。打完电话之后，您再比较，看谁家更合适，咱就选谁家。如果这个电话您不打，我告诉您一定会后悔。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大家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全包圆的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刘经理好。
1: 大家早上好。
0: 嗯，还有我们品牌部的文文，文文好。
2: 大家早上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新智整家 Q7 Pro。我们说了一个套内的价格是65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是129,900，
1: 对，
0: 超出一平米是1099的价格，很香了啊，因为店面是1399起，对不对？
1: 对，
0: 嗯，我们嘉玲经理来了，那就是不一样。前18位打进电话的，超出一平米的是
1: 999
0: 的价格。你想就，咱们先不说别的什么优惠，就这个就能省多少钱？
2: 对，其实999块钱的话呢，这个平米早就载入全包圆的历史了。我们可能我做客勇哥的节目，我介绍过1299，甚至我们以前的安心装，后来我们的新智整家，现在到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样一个过渡，又能把999的这个价格给大家申请回来了。
0: 对呀、
2: 一年只有一次618，全包圆也不例外。
0: 是618这个电话您不打更待何时啊？
2: 对，是
0: 对，
2: 我再说一遍，全包圆的相当于就是占优惠电话400-606-8866，那么包含什么？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中古风有一个叫风尚空间的样板间，大家如果说喜欢这种中古风的话呢，它那套家具能选带藤编的沙发，可变这个圆形的这个餐桌，甚至官帽造型的床头，特别好看。而且它的定制都采用的这个黄金比例的设计。勇哥最喜欢的欢悦小镇那个风格其实属于美式风格的。您如果说做美式风格的装修，全包圆也有美式风格的家具，您打400-606-8866，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上这些样板间去挑。另外的定制本期您打400-606-8866。我们给您安排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到您家给您设计严丝合缝的。我们把这个石头影的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给您做了，并且我们经理不也说了吗，把您的定制和墙这一块不好看的那个顶给您做上这个严丝合缝的吊顶，连工带料，刚才我们工程部报的说是6000块钱他要做这个，经理就一句话就给大家送了，
0: 是吧？所以经理必须得来啊。所以这618的电话您不打您一定会后悔。刚才文文把我们刚才上半场说的一些优惠再跟大家捋了一下，
2: 对，
0: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老房装修。我们知道老房装修一定要比新房装修多花那么3-4万块钱，因为有一个这种旧的这种管线的拆除改造之类的啊，所以每次呢我们也是特别想给老房装修再省一省。
2: 对，
0: 您看都来了，刘经理，咱们
1: 对我主动说吧，我上次就给我弄得很尴尬，这次我就主动说吧。本来我跟大家说，就实话实说，这一次给咱们老房直降的批下来的是10,000，直降10,000，因为上次回去确实我也挨批了。然后而且这一次618，咱们给的这个优惠也很多，包括床垫啊，包括一些吊顶啊。那这次我站在勇哥的角度说，我说那不行啊，我跟涛总说上次12,000，这次10,000不行，所以呢这次这十八户还是直降12,000，老房直降12,000。
0: 前18位听众拨打了我们这个热线电话，您就老房的话直减12,000。
2: 400-606-8866，老房是从哪儿减呢？是减的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比新房多出的那个款项，对吧？要不然您说新房，打个比方，咱就说我100平，我就花在全包院我花17万，老房您得花将近20万出头，因为您多着工序呢，我们得把您房子恢复成您的买房的原始状态，全房的电路系统重新布局，水路系统重新布局，那都是大工程。但是在这个工程，别管您在全包院您去算报价去吧，算出3万也好，5万也好，都给您减12,000，算出3万减12,000，您只花18,000就得。

0: 又下来了。
1: 对呀，这12000您干点什么不行？
0: 对，
1: 你说买个家具，
0: 买
1: 或者是买个电器，
0: 您
1: 买个冰箱，
0: 做智能系统升级地暖，这不都行吗？
1: 都可以呀、啊。而且你说我什么都不买，那也值钱了，那实惠也拿到手里了。
0: 那12000您不又省回来了吗？而且老房不止省这12000，12000是我们经理今天特批的，是老房的听众打4006068866给大家值钱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其他的福利呢，能确保今天618能帮大家把您老房比新房多花的钱都给大家找补回来了啊。我老是给大家就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说，老房装修咱们省外不省内，埋入墙内的电线和水管我们就选品质好的，就是贵的好的就往墙里安，因为咱要住10年20年呢，对不对？那么我们也是省立面不省地面，地面呢使用率肯定比墙面率高，反正呢帮大家把这12000省回来，甭管您省哪咱都省回来。另外全房的暖气片您肯定得换吧，是不是？你像暖气片，我一直都说，你打个比方，我一直也是说实话，我窗户我可以住些年我再换，但是暖气我一定要跟着装修一块换。

0: 近400-606-8866的电话，您到全包园的东店，今儿个去东店，明天去东店，东店有活动，上西店也行。我们有这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暖气片，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个别的暖气一保就保好几十年，全包园都给您全房的换新了。并且呢，门和门锁，这也是老房的门面，也不用您自己花钱了，您也别说618我加购物车了，我凑满减了，把这俩移出您的购物车，一年之内您选了全包园，我们送您四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比原来9公分厚的又升级了，是防火防盗安全门，可以选中间带纱窗的。如果您家不是南北通透的，你说我夏天热，就选这个带窗户的，也可以选现在特别好看的一体成型的，都是给您包这里的，给您送的。原有的门锁您也别用，我们再给您升级。现在618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反正也得小2000块钱。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打400-606-8866，只减12000，再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给您把门和门锁都给您送上。如果您有还有顾虑，免费仓储这期有了，但是名额在我们经理那儿，他设计师汇报的给他。反正就是您有房子装修，家里的老物件您要存放的，本期上期都没有，本期有了，打400-606-8866，在您装修的3个月之内，您去排一下队，保证您到您装那一会儿，您用上全包园的免费仓储，工期多久给您用多久。
1: 是，你说这次这优惠哈，老房就显得很踏实，不仅只减了12000，前18位听众您打进电话就会享受这个直接的这个优惠。
0: 对，
1: 另外暖气片换新，
0: 对，
1: 对吧？防盗门锁，还有免费的仓储，这些大家都是刚需的，这些优惠
0: 没错
1: 都会有。接下来还有电器大礼包，来，我们刘经理说吧。
0: 电器大礼包好几样，好几件。
2: 对，我大概看了一下啊，电器大礼包，无论咱们新房老房，抢占这个18户400-606-8866，成功了，烟机加灶具加对开门冰箱加滚筒洗衣机加智能马桶。
1: 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刚需，
2: 对
1: 吧？电器灶具你必须得有吧？
2: 是的，
0: 方太的能去选。对，
1: 是，你看，虽然你说我不看电视了，但是咱对吧？我这一说起，让我们领导不爱听。不看电视了，那我们那冰箱得有吧？
0: 对呀，
1: 冰箱是刚需，要电视和冰箱。

0: 起冲洗模式男士女士可以调节，什么内圈加热外圈点亮，相当于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我靠近这个马桶它就会发亮，安全系数在着呢。而且您用惯智能马桶，您再换回普通马桶咱们是用不惯的。我就说到这儿，您打400-606-8866，在卫生间我们把九牧的智能马桶给您配上，并且给您安装好，再给您配置网红浴室镜柜，恒温滑洒，在厨房直吸侧吸的方太或者是美的海信任意品牌的烟机灶具，再给您装上。客厅您那么大地儿、
1: 啊、还没完，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0: 啊，对对，结束还不行呢，还有优惠没送呢，还有一个将近15000块钱的福利没给大家送啊！今天新房老房，如果您刚进我们的这个直播，您打400-606-8866，我们会给您统计今天的优惠啊。装完以后，记着空气治理。它含了空气检测和空气治理两项，我们是请这个出具国家 CMA 检。

0: 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人。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66886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

0: 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今明两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机会拿得不容错过，买奥迪 A6L 抢购超值福利就在北京博瑞。

0: 所以这个咱们可以找一些自己实用的知识吧，然后在这个汽车天下当中，当然今天呢快问快答，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哈，然后我们也一起帮您选选车，然后帮您一起聊一聊用车习惯啊、方式啊等等方面哈。
1: 给大家两分钟时间编辑文字信息以及您的爱车纠结，我们来关注一下六月份啊是全民禁毒宣传夜，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毒品离自己，关注一下，这是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它讲的什么故事呢？
0: 这个双星啊，本该彼此牵引，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它会把另一颗也拖入。

0: 你看这个换车现在还有一些各种补贴啊，长补啊，国补啊，所以可以看一看。然后价格上涨的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应该还会继续。我个人猜测啊，应该还会继续往上走一走，因为毕竟现在对于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这种支架辅助的发展，基本上已经这个已经覆盖到可能6万、7万、8万左右这个级别的车型了。
1: 嗯，
0: 那如果说6、7万左右，或者是比如10万以下的车型，都已经有这个驾驶辅助了的话，那高端车型靠什么去来竞争它的高端，或者是靠什么来，卖的更贵呢？那当然就是靠它的算力是很。

0: 这个一个规律，我觉得也是大家世界的车型去竞争去对比，他们敢加价卖，我们也敢加价卖，大概是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
1: 是。
2: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大的经济趋势啊，然后有朋友说确实现在电子产品也很卷，昨天下午这个大齐上的薛冉那个节目
1: 行走天下介绍那个自行车的那个
2: 摄像头，它便宜1000多呢，现在
1: 对前后套装加下来便宜1000多呢。是，就是有的时候呢它那个券啊你要会用，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我是属于激情下单型的，就是早上一睁眼觉得哎家里最近缺什么东西，然后啪早上就买，然后就买完了就，但是后来发现哎这个券叠用一下，那个会员叠加一下，再返个券啊，店里面还有什么红包啊，这显得更便宜，
2: 对，
1: 退掉重新下。
2: 对，而现在有一些补贴券你真是得看看它怎么用，比如说一家两口人啊，就可能我看是这个价格，可能另外一半看是另外一个价格，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得对比一下，因为有可能你买过类似的这个产品你就拿不到补贴，但他没有买过类似的产品还能拿到补贴。还有就是地区，可能您看是一个价，如果您父母比如说在外地，他看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价格，就是这些

0: 内饰擦车湿巾
1: 啊，
0: 专门的就有点就像咱们湿纸巾一片片抽出来的，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专门擦内饰用的。这个
1: 擦皮呢，还是擦糖塑材质？
0: 皮质的，就它是可以擦皮质的。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去搜一搜，
1: 嗯，
0: 主流的这个大超市里边反正是有的啊，去看一看。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浅色内饰的车，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属勤快一点。
1: 嗯，
0: 比如说，首先，尽量不要在车里吃东西啊，但是比如说不小心咖啡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洒在车里了，
1: 嗯，
0: 手勤一点，看见了赶紧擦掉，
1: 嗯，
0: 不要等它阴进去了说再去擦，不要等它渗进去了再去擦，
1: 嗯，
0: 这个就很费劲，手勤快一点，只要看见脏马上给它擦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发现还有就是什么，呵呵，我前两天我这车里进了一个小虫子，
1: 嗯，
0: 也是

0: 被染的牛仔裤的颜色或者染成黑色。如果是自己的车的话，这个一定手勤，发现今儿穿的黑色裤子，结果发现哎有点染色，赶紧擦，赶紧擦一下，不要等它完全阴上了再擦，就很难，很费劲了。
1: 这个清洗，追杀狐狸说我的内饰啊不让外面擦啊，都是自己脚垫都是自己用毛巾擦。然后他还问了说一个某胜的凝胶，说大家有没有用过，就是可能买的一些这个汽车车品品牌的凝胶，说这个对于擦有没有用。
0: 可以，我觉得可以做个，如果需要大家如果想看的话，要不然我这个买几个主流的
1: 测试一下，
0: 我要不然做个视频大家来看一看，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0后评车团的抖音
0: 对，
2: 而且
0: 小红书
1: 对，然后这样让梁东先去买，做一期节目还搭点钱。
0: 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这个交付中心的朋友，我说这个白车你们用什么擦，他给我拿了一瓶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清

0: 对
1: 就得想办法给它擦一擦，给它干净干净。
0: 尤其是这口水如果留在您的这个半织物座椅上的话啊，
1: 流额里了。
0: 哎，对，就是这个其实是经常会遇到的场景，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如果家里有小宠物或什么的，也要考虑到啊。因为之前我的上一辆车，它那个不就是半织物座椅的那种配置吗？然后正好带我们同事家的哈士奇，然后。

0: 重量，
1: 对，
0: 智能啊，智驾呀、啊，又是座椅按摩，恨不得让你躺到后排什么中间休息看电影。
1: 对，所以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开过特别驾驶箱的这种车型的话，其实可以买一辆宝马去试一试。
0: 对，
1: 但如果比如说咱说您是从，假如从马看，或者是什么凯宴这种车型都拥有了，这种操控很好的 SUV 咱们都拥有过了，想去试一试智能驾驶的这些车，那 M9 是没问题的，
0: 没错，
1: 空间也大，舒适感够强，它座椅非常软非常大，然后大的电视，什么冰箱，然后车里边的这种各种配置，然后再

0: 上次差点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缺水，
1: 对
0: 啊，缺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是明星产品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有人会觉得，哎呀，这护肤，哎，等我皮肤开始衰老的时候再护肤，那您错了。
0: 嗯，
1: 根据相关的科研报道呢，25岁以上女生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素颜的透着光泽。
0: 嗯，就是这个可能在20多岁的时候啊，就可以开始护肤了，然后到了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你的皮肤的状态可能会比同龄人好一些。但
1: 25岁买得起吗？
0: 但是买我们这个严选商城的这个就买得起了啊，因为当然咱们要注意一下，今天咱们卖的是这个07啊，效期是到2027年3月的一个07产品。
1: 嗯，
0: 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是618大促，平常呢1000多块钱一瓶，因为现在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的这个保质期，所以呢我们今天回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买一得二，就两瓶正装是520块钱，对吧？哦，520块钱，对，
1: 两瓶正装150毫升，相当于是300毫升，只要520，这个价格呢也很有新意哈。
0: 嗯。618的这个大促，然后正好赶上618这一波，咱们说可以薅一下羊毛，而且确实是这个，大家如果关注效期，如果很介意这个就不要拍哈，但是如果说。

0: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来，接下来动物好了吗？
0: 哎，大家准备去哪儿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动物小长假的规划啊。你是打算出去自驾玩，还是打算去某个地方去逛一逛？因为昨天在跟静瑜聊起来，他说我本来想去阿那亚的，后来看了一下，
1: 我也想去阿那亚的，
0: 说那个房间涨了好几倍啊，证明人很多，就是供需关系嘛，就平常可能去的人少，它就便宜，然后现在去的人多了，这房间都涨价了，说这个时候去实在是不太划算。
1: 可以睡车里啊，
0: 也可以。
1: 对啊，车里帐篷支一下什么的。
2: 你进不去那园区啊？
0: 对，你进不去园区。
1: 哦，
2: 得有民宿住在那儿才能进，
1: 才能进园区是吗？
0: 对，
1: 那不进园区的话，那车停在园区外头，那也不靠海，
2: 那就不如直接去北戴河了。
0: 对，如果这两天再订的话，可能
1: 我去了个假的阿那亚，住在了阿那亚的外头，
0: 可能去了个阿亚纳。大家有什么规划，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包括这几天我们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听我们《汽车天下》的端午特别节目，给大家从很多这个小细节啊，用车的细节来分享了一下哈，就是包括里面的香味儿啊，包括里面的一些这个打理啊、收纳呀、啊、等等啊，都跟大家有分享。
1: 来。C180HE 问说，主持人好，想买十万元左右的纯电车，推荐款性价比高的，比亚迪的海豚和大众 ID3， 哪款故障率低，哪款性价比高，谢谢。这俩车其实都海豚和 ID3，
2: 海豚 ID3 应该都超过十万了吧。海豚我不知道现在它价格终端有没有什么优惠，或者终端有没有什么政策，那至少可能我能肯定的是大众应该十万要稍微冒点头了。你要说两个车哪个车性价比高，那肯定是这个海豚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因为不管是从这个电池的角度来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海豚的电池应该它还没有升级到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还是用了之前的这个刀片电池去做的，所以也就自然海豚是没有闪充的。这个我觉得要考虑清楚，因为我觉得买这个车的话，现在去买比亚迪的车的话，这个闪充真的香，真的挺好的。大众的话呢，那自然它的这个稳定性自然我觉得相对比较好。大众之前有过一些车型大规模的出问题，是因为这个软件问题导致车机黑屏死机的问题，随着几次迭代然后又换这个聪明版，软件死机的问题很少听说出现这个问题了。之前那个笨蛋版它老出现问题，现在聪明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从充电的速度上来讲， ID3 的充电基本上它的峰值也就是80多千瓦左右，所以充电速度不是很快。如果您要是家充无所谓的话，如果在外边充的话，要想清楚这一点，它的充电速度不占优势。十来万的车的话，其实有一款车型目前现在卖。

0: 我更觉得现在去买比亚迪的话，二代刀片跟闪充这个是真的香，所以去看一看这个泰三，应该是接近价格里边唯一带闪充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对充电没需求的话，大众 ID 三当然非常不错。
2: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说现在买电动车、新能源车，咱不就这个时候了，咱。

0: 多的，我们玩命开开开开到40%几、
1: 嗯、
0: 到了闪充站，我们再来拍点这个闪充的画面来这个拍摄一下吧，砰一插上，剩余时间4分钟、嗯、四分钟有点充满了，
1: 就四分钟赶紧拍，
0: 只有这4分钟的窗口，不给你什么太多时间、
1: 嗯、
0: 你没有设置好这4分钟你错过了，他充了这么多电进去，你在外边斜跑的、
1: 嗯、
0: 才能再回去再充一点电、
1: 嗯、
0: 那闪充这个速度真的是挺让人满意，非常这个好。

0: 闪充这个功能能用上就用上，然后能稍微加一点点预算，如果就够能够拥有闪充的车型的话，我强烈建议咱们去买一个闪充，因为第一年还免费呢，咱多花了这点钱，第一年薅没薅羊毛也薅回来了，
1: 对，
0: 多花个几千块钱，你第一年多跑点，到处带家人去玩一玩，薅羊毛也薅回来这个钱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1: 对啊，洛文说，哎，各位，奇瑞的 iCar 的 VR3 怎么样？方盒子造型也好像。

0: 属于电车里边少有的不太考虑空气动力学的车。
1: 啊，就做一大方盒造型。
0: 我就做一好看的车，我也不太考虑空气动力学。
1: 嗯，
0: 所以 V23 这个大家都反映高速电耗比较高。
2: 嗯，
0: 这个确实是没办法，造型的问题，导致高速电耗比较高。
1: 嗯，
0: 真正去越野，我们也不建议去拿它去越野。
2: 嗯，
0: 真的磕了碰了，这个 V23 的维修成本要比您真的弄一辆这个相对比较越野的车维修成本高多了。
2: 嗯，
0: 尤其是电池包这些东西在底下，如果真的磕一下碰一下，这个修起来太贵了，所以不是很适合去越野。
1: 它开起来也不像越野车一样硬邦邦，它开起来非常轻巧。
0: 对，然后我只试过这个它的四驱顶配啊。哦，马力又大，然后我们去跑一些小的金卡纳那赛道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好玩。
1: 嗯，
0: 但是拿它去越野，我觉得不合适。可能走个稍微烂一点的土路，可能还行，
1: 嗯，
0: 因为它有四驱。
1: 嗯，
0: 但是不太适合咱们真的去。

0: 太坏。我之前有一个也不跟大家避讳了哈，因为也都卖掉了，也可以说有一个敞篷车是把北方地区他们查了下零件库，北方地区齐哥您这个车是第一个把敞篷机构开坏的，
1: 没有零件
0: 开合次数太多了，它有一个线，它有就比如说
2: 疲劳了，
0: 那那个。

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搭子为什么要？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两个一起露脸的视频直播，
1: 对，我们俩正好搭一块了啊！
0: 哎，您
1: 怎么看视频？您就在自己的手机有微信吧，微信有视频号，您就直接搜索什么呢？
0: 真的
1: 会
0: 旅
1: 行，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
0: 哎，我们有智慧，哎、嗯，
1: 对，
0: 大家都有智慧。
1: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多点没事儿，不怕不怕啊。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还可以回复什么？回复视频。
0: 哎，回复视频能看什么呢？
1: 回复视频能看什么？这样，我们先进入今天的
0: 百
1: 秒
0: 新
1: 鲜
0: 听。
2: 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呢，就是先跟大家说两个事儿，一个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嗯，
0: 能够看到特别美的海鸥逐浪，
1: 对对对，
0: 对，追着这个游轮飞，嗯，还有这个游轮的晚霞。
1: 那晚霞太美了，
0: 真的是啊，
1: 绝美了。
0: 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自己的视频号上直接来搜索一下，
1: 叫真的会旅行，
0: 真的会旅行，
1: 哦，
0: 啊，真假的真，白勺的，
1: 对，
0: 智慧的
1: 慧，智慧的慧，
0: 出门旅行那旅行，嗯，您就会搜这个真的会旅行，
1: 嗯，
0: 真的会旅行，您搜到之后呢，您找到我们这视频号，能看到我们俩同框，
1: 真的
0: 是吧？哎，真的同框了，
1: 嗯，很少有这样的啊，
0: 是是是，都挤不下了，我这太宽。然后那个大家可以点点赞，
1: 嗯，
0: 是吧？
1: 是
0: 点点赞，这个加加关注，
1: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0: 还有粉丝团什么的，粉丝团不是
1: 粉丝团，嗯，
0: 粉丝团，嗯，啊，
1: 你想给谁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这个草原呀，魏呀，小桥流水呀，
1: 李宁啊，都赞了一千次。
0: 哎呦，都点赞呵，这个咱就开始说吧，嗯。
1: 好，
0: 随着大家回复这视频，不是能看到这海鸥的
1: 上下翻飞的视频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追着船，
1: 哎
0: 啊，然后包括特别难得一见的，因为船员们出了后舱，就是到甲板的门啊，
1: 嗯，
0: 到甲板都哎呦惊呼一下，因为
1: 倒吸一口凉气，
0: 日落是天天有，
1: 嗯，
0: 在海上这么好的天，或者陆地上其实都难得一见，
1: 没错，
0: 透明度特别好，万里无云。
1: 他那天的云也是绝了，啊，嗯，
0: 我告诉咱俩矛盾了，万里无云。
1: 他后来出现的那色儿的时候，那云多好看呀，
0: 哎！
1: 那
0: 太阳落下之后，这云聚过来了，然后整个把天地都染成了粉红色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0: 都是因为那个晚霞的颜色，
1: 都是因为晚霞。然后，然而海居然是偏黑的
0: 啊，
1: 深的地方是偏黑的，然后美的地方是偏蓝的，
0: 明白？
1: 然后还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这个美感，这个是你要看到这个日落。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有审美。另外你要看到这个海鸥逐浪，那简直了。
0: 对对对，
1: 你就是那个镜头，我这手机有一功能叫闪拍，
0: 哦，
1: 就是它运动过程当中拍到的就特别特别好。
0: 所以这海鸥没有虚，就是你给它定格拍到了。
1: 对，它能追着这个拍。
0: 哦，
1: 稍微有点这功能啊，
0: 高级高级。
1: 所以它能拍的展翅飞翔，头脸什么都特别清楚，有头有脸。
0: 哦，真的是，这个海鸥也是值了。
1: 咱还先说完船再说杭州啊。
0: 好好好，
1: 您回复有审美能看到这船上有一串灯，这一串长得像气球似的，挂着小尾巴，也像水母，是吧？
0: 水母，
1: 对，这个就是船上的灯，因为这个船呢就是这个
0: 艺术之船，
1: 爱达地中海海号，不叫艺术之船吗？原来是意大利的船。
0: 哦，所以它
1: 有意大利的这种，比如威尼斯它那个玻璃工艺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做成这样，这看起来其实也像飘起来的小气球，
0: 对，氢气球，
1: 圆圆的灯罩底下垂下来螺旋转的啊，
0: 不同颜色的，
1: 对，这种彩色的灯饰的，
0: 也像风铃，
1: 对，也像风铃，但是它不能摇晃，
0: 是是是是是，
1: 晶莹剔透，蓝的、绿的、红的，一串一串蜿蜒，就是蜿蜒起来像咱们那个就是舞龙一样，
0: 对对，
1: 像咱们传统舞龙一样，
0: 对对对，它有纵深感。
1: 我刚上船
0: 就发现了。
1: 提醒大家，如果您刚上游轮的话，别着急，您就直接奔餐厅。
0: 对呀，对呀，不得先吃一顿吗？
1: 对，大家伙一般是先愿意奔的是
0: 房间。哦，你连房间都不去，就先去那儿了。
1: 对，你看，你没想到吧？都去房间，电梯忽然间就有点挤。
0: 对对对，就有点高峰了。
1: 然而餐厅就没人。然而已经开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你看我这人不仅有审美，还有点经验，
0: 还会错峰。
1: 对，这一错峰呢，哎，有经验，到时候大家一去。也没人，你在那儿慢悠悠吃，等大家都来吃了呢，
0: 你吃完了，
1: 哎，我就回屋了。
0: 你看看，
1: 然后您要是托运行李呢，行李一时半会还上不到这个
0: 对

0: 身上的各种审美。
1: 哎，
0: 还有一组您点开就看到的是杭州西湖的
1: 夜景，
0: 雨中美景。
1: 来来来，
0: 间隔之后吧，
1: 啊，先看着图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有审美，您先看着图，我们稍后再跟大家来详细说。
2: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

0: 这个柱子就立在水中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水波荡漾拍出的底下的就是这个倒影，
1: 嗯，
0: 有这种风一吹褶皱感，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像梦要散开了一样，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然后正好呢，还有一个旅游者不认识这个人，
1: 嗯，
0: 就在独立的在那过道上拍这个亭子，
1: 正好你就给他
0: 对拍出了这种
1: 了
0: 就是这种孤独的，嗯，
1: 对对，孤独的旅行者
0: 的孤独的对话感，
1: 哦。

0: 下这个飞机之后，登飞机的时候在飞上可能大家都不方便认识，下飞机之后在行李袋那都认识了。
1: 哦，
0: 哎，我问问这个领队，说哪个是咱们的朋友？
1: 嗯，
0: 我咣咣咣给人拿行李，挨家挨户拿。
1: 哎呦，我你知道我
0: 是这个大家不能强行要求婉乔啊，因为婉乔手和脚都那个戳过崴过。
1: 我不是，主要是你知道我坐飞机上，我如果托运行李的话，啊、我会放到那上头吧。
0: 你还让人家给你拿？
1: 对，我举不上去，我要不然举得上去，我拿不下来。
0: 您跟婉乔去呢，就有机会帮助他；然后跟我去呢，我就帮助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有劲儿"，这还有个段子，你知道吗？
1: 啊，看看您
0: 是、就
1: 是、
0: 不是？就是我帮人拿出，我那次是去甘青啊，还是去
1: 啊
0: 新疆？帮人拿的时候，因为有的是咱听众朋友，
1: 嗯，
0: 跟我一块出去的，
1: 对啊，一个团子。
0: 有的是听众朋友的朋友。
1: 啊，朋友
0: 不认识我、
1: 哦，
0: 对不对？我帮人拿了之后，来一大哥，哎呦，哎，不错啊，小伙子，
1: 嗯，

0: 握风手。
1: 我以为你是当那挡头，就是
0: 是挡就我，但是大家去的时候我是往前破风
1: 哦，
0: 回来的时候他就比如说这个，如果反正是这样啊，如果是顺风我就挡前面，
1: 嗯，
0: 如果枪风呢，我有时候在后边，因为有时候吹到后边得兜着点。
1: 明白。
0: 然后我们还上了一个山坡
1: 啊、
0: 哦，因为你上山坡才能拍到大家看那个雅丹的全貌
1: 啊。对对对对，找一个制高点，
0: 挺壮阔的哈，苍凉壮阔。北京交通广播微信。

0: 都休息时候，我有精神头四处逛。
1: 啊，你那会儿还有劲儿呢，还有力气呢，
0: 精神头四处逛，然后大家睡觉的时候在车上，我支棱着眼睛四处看。
1: 哎，你在上车都不睡觉吗？
0: 不困。
1: 真厉害，嗯，
0: 就是有劲儿，有精神头，
1: 有劲儿，有精神头。
0: 啊，
1: 嗯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有劲儿”
1: 啊，那不是冰箱贴，那是小花帽啊。
0: 有冰箱贴的，但不是这个，这是真的花帽，
1: 嗯，
0: 真的可以试戴的啊。
1: 各种材质
0: 的，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
1: 有
0: 劲儿”啊。
1: 嗯，
0: 品书香说真美啊，是。枯木说您这是闲不住，那出去玩老闲着。
1: 对呀，
0: 啊，我干嘛
1: 没啥意义了，你不能说，
0: 对呀，就是操心的事儿也多，发现的也多，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有劲儿啊，回复有劲儿。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西三环紫竹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队尾排到了航天桥。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官园桥。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然后呢，除了有审美之外，咱还有劲儿，对吧？当然，帮大哥拿行李箱这个从来没录过照片，拍过照片、视频啊，因为不是为了宣传，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也不是一次两次啊，就确实是实实在在，以至于被认为是
1: 工作人员。
0: 地接，小伙子，
1: 对，地接啊，是吧？啊，那领队啊，那领队。
0: 另外，那个在大风的天气里，咱也能挡挡风，服务大家，
1: 是
0: 吧？是，而且精神头足，四处走，四处逛，
1: 哎，也不困啊，在车上也不睡觉。你说说这人，
0: 对，
1: 太厉害了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有审美有劲儿”，
1: 哎，
0: 好吧，
1: 嗯，
0: 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照片，游轮上的美景，
1: 嗯，
0: 是吧？想象不到的。椅子的脚丫子，
1: 椅子是对穿着靴子的椅子，太逗了啊，椅子腿。
0: 这感谢朋友们点赞啊，感谢李裁缝点赞，感谢
1: 赵世荣
0: 陈这位朋友吧，送出了一个加入粉丝团，
1: 陈玉啊，
0: 加入粉丝团
1: 也对，
0: 感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1: 海涛
0: 有凤来仪啊，海涛啊，天灰灰啊，都感谢这个金木水火土的点赞或者点真全了
1: 哦，对，
0: 还有这是彭生是名声啊。
1: 彭生
0: 、啊，感谢点赞，感谢点赞啊！接下来就该说这个
1: 冒傻气的事儿了。快快，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冒傻气”，说的是王一自己啊，咱听听啊，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0: 我先说一个这个晚桥知道的冒傻气的事儿。
1: 好的，
0: 刚说完，从怎么没跟你说过？我上了游轮没那个，就还没走的时候，就还有点信号的时候，我就跟晚桥抱怨
1: 啊，
0: 我说你看这个船
1: 怎么就没找着？
0: 这个船这个每层。连个那个就有的层，连个那个层楼号都没有，你商场都得有啊，几层几层。
1: 晚桥
0: 还说，晚桥都没回，晚桥都没回我这条。
1: 对，
0: 然后回来他跟我说为什么没有啊？我说
1: 咱俩坐的不是一个船吗？
0: 我说你发现了吗？他说我也没发现倒是，但是他有招。
1: 对，
0: 他看的是什么电梯，
1: 还有房间门号
0: 啊，
1: 因为我都从房间门能见
0: 得穿。有的楼层确实在墙上标注了什么五啊六啊八啊九的，
1: 对，
0: 有的真的就啊九就没有，就没有
1: 啊。
0: 我还说怎么回事，这楼上连个这个都没有。结果我太傻了，第二天我就发现了，
1: 人
0: 家不是没有号，
1: 在地毯上呢。
0: 地毯上，因为您上下楼梯，这地毯上一个是出电梯，
1: 哎，一个是楼梯口。
0: 一般大家出电梯都不是直目瞪眼抬头的，
1: 都
0: 是低头，
1: 嗯，得看脚下嘛。
0: 还有一个是您走楼梯，人都有非常清晰
1: 明显。对呀，所以我还奇怪呢。
0: 因为我这个性格呢。
1: 就是
0: 到处分享了这个事儿，然后后来也到处纠正了这个事儿啊，说我这实在是太傻了。
1: 主要是因为你个儿高，再加上花眼，然后你很难低头。
0: 还有什么缺点？你再说说。这跟花眼没关系，这也是我发现的。
1: 哦，对呀，就是你。
0: 就其实是因为我走道的时候真没低头。
1: 嗯，一直。
0: 你坐电梯，可能这个能看见电梯里显着这个层。
1: 哦。
0: 啊，加上这个数呢，确实跟地毯颜色。你说他是不是
1: 太接近了？
0: 比较接近，
1: 对，一致了有点。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冒傻气”，
1: 哎，回复“冒傻气”。
0: 幸亏第二天就发现了，
1: 哎，赶快纠正一下，告诉大家啊，
0: 对，这个地毯大家也没发现
1: 哦，
0: 但是大家不担心自己去哪个楼层？
1: 为什么呢？反正哪个楼层都有餐厅，
0: 哎，对，反正就是人家也不担心这
1: 逛呗，
0: 我就在船上呗，
1: 对我也不出船，
0: 我这人又操心，然后说，你说这船上怎么都没有？哪是人家没有啊？根本是我没瞧见，
1: 是藏在了某些地方啊。
0: 这是第一个冒傻气的啊，
1: 哎，
0: 第二个傻气冒的就更冒烟了。
1: 你快快说说。

0: 有，
1: 心太大，
0: 或者看着了之后就忘了，
1: 哦，就没把这当回事。
0: 晚桥是这样，你要跟晚桥在一块儿，这有羊毛绝不能错，绝对不会错过，
1: 薅秃了。
0: 这是晚桥的一块出去，
1: 嗯，
0: 薅秃了谁呀？你冷静点，
1: 船方不能听，
0: 该薅的不会错过，大家回屋冒傻气。如果您坐这船买了套房权益，或者您。

0: 船的，
1: 对，
0: 我没见着晕船的。他那个船就是您躺在床上的时候会极其微小的，因为我睡在这个后舱的位置，就是后甲板的位置，它本来有发动机就抖一点点嘛，但是视野好啊，但是您要睡在别的位置就极其的微小。

0: 我说那我还约什么，我这太累了，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1: 啊、
0: 从头补
1: 充，你还得一点一点补。
0: 然后说没事，我这克隆人我这个修复了，比我本人白，比我本人那个脸上皮肤好，就是他克隆人嘛，往完美了捯饬一下。
1: 哎，说明这船上有黑客、这个、
0: 结果我一转身那克隆人就出现了。
1: 哇，
0: 然后擦肩而过，他说我说你好，他说你是谁，然后就醒了。
1: 你还记得真清楚，
0: 是这太科技了，我这一般喜欢看古诗词的人不怎么梦这么科技的梦、
1: 哦、爱生活问睡觉的地儿能看海吗？
0: 睡觉的地儿呢就是有那个海景房，有阳台房，海景房就隔着窗户看，
1: 嗯，
0: 然后内舱房呢您就到甲板上去看，然后如果是
1: 阳台房
0: 那绝对是可以拉开这个房，就是阳台门，您往那个阳台上一般有个小椅子呀
1: 小桌子
0: 一坐，
1: 嗯
0: 不建议开着阳台门躺在床上去享受，不仅是潮，确实也有虫子，
1: 嗯嗯，
0: 确实有，它有的虫子不是说哎呀你说虫子这么厉害飞越大海了，不是，这个虫子它可能压根就在船上来着
1: 真会找地儿，反正我记得我刚上船就在船上。

0: 机场高速三匝路段的进京方向有故障车，提示后车一定要小心。还有东二环的南向北，在东便门桥有事故，留香路南向北十六庄一街的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在此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惠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1039惠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有朋友说船上是不是阴冷潮湿？那真没有，
0: 嗯，
2: 那绝对没有，不仅不阴冷潮湿，非常的干松，有的地方还特凉，人空调给您开的特得劲。
0: 是的，
2: 包括甲板上你也不会觉得阴冷潮湿，那阳光多好，您看看我拍那照片，
0: 没错，
2: 对吧？不可能，经验对，越上就出去多嘛，所以经验也多。还有一个，就像小桥流水说的，我确实是观察仔细，
0: 对，
2: 大家也可以回复爱观察。
0: 他真的上边下面他全部拉空啊，都能看着，
2: 这就是另一个跟我出去的旅游、
0: 嗯、
2: 旅游啊、
0: 嗯、
2: 我真是爱观察。
0: 回复爱观察啊，爱观察
2: 什么基本上。

0: 但是你看这眼镜中间老有个长方块的彩色。
1: 啊，就是您看他，你也能看到彩色。
0: 咱说这爱观察，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爱观察，我真不瞎说，到那之后我就看见，你看看人这插座，
1: 嗯，
0: 除了是咱们中国常用的插座，
1: 细节
0: 双孔三孔之外，有这个 USB 的插口，
1: 对，
0: 还有 Type C 的插口，
1: 哎，这就是与时俱进，
0: 特别方便，
1: 这个
0: 特别方便，
1: 是不是刚更新的？我怎么觉得去年我去没有呢？
0: 你做人得爱观察，
1: 对，
0: 但这你必须得观察到，你得用啊。
1: 可能咱俩住房间不一样，你这房间
0: 都有，人家都有。还有一上去那小桌子，人家弄的是个中国的阴阳鱼的桌子，
1: 嗯，
0: 对，太极的桌子，这个地方就叫东方沙龙。
1: 哦，
0: 这个地儿，这其实就是那 VIP 区域里边。
1: 明白明白。
0: 其实我上船就路过这个地儿了，
1: 但
0: 是
1: 都没多问一句，嗯，
0: 也没多来一回。
1: 真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爱观察，大家如果上这个爱达这个地中海号，可以去看看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房间的小磁贴，这你发现了吗？
1: 这我知道。
0: 对，
1: 嗯，
0: 这个小磁贴一开始第一次进屋我们也没发现。
1: 它就贴在门上嘛。
0: 就贴在门上。
1: 嗯。
0: 这个磁贴有两面。
1: 对，
0: 一面是请勿打扰，
1: 一个是立即清扫。
0: 对，您需要哪个您就把它贴上。我跟这个船上的朋友分享的时候，好几位朋友说没有，我不知道，回去看，哦，在这儿呢。
1: 藏得太隐蔽了。
0: 对，这个贴哪，其实我这俩地儿，这个外边这地儿贴的不对，贴在报箱下边，因为报箱是给大家搁那个船报的嘛。
1: 对，
0: 报箱下不对，应该贴在门锁的上边，这样工作人员来的时候一扫而过就都能看过。
1: 但我不知道这个墙上也能贴，
0: 都能。

0: 还都是免费的。
1: 然后还有夜宵是粥，反正就老开饭。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要说我在这个以外时间饿了还有办法，因为点餐也行，
0: 哎，
1: 披萨也真不错。
0: 然后包括还有下午茶时间都是有的啊。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直播啊，我们在首播时间开了视频直播，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真的会旅行。
1: 对，
0: 我们俩同框。
1: 然后呢同框，对，这都比较不容易、啊、
0: 你看他们。
1: 然后呢这个另外发现的这个观察呢，就是我们去不是还在船上逛的时候，我发现了咱们传统最爱吃的这个瓜子的
0: 英文版
1: 外文版，它我也不知道什么文，但反正呢、哦、就是人家。

0: 因为这是餐厅走廊两侧就餐位置的两个飘窗，
1: 对，
0: 两个飘窗它有弧度，
1: 也没遮挡，
0: 你坐在这儿往出看海，你人几乎伸到海面上去了，
1: 对，
0: 非常的幸福和舒服，啊，
1: 就是这么。
0: 然后船上还有回收电池的地儿，我还看到了船上的这个
1: 船上回收电池的地儿，
0: 啊，电池回收，
1: 哦，
0: 然后还看到两个酒吧小哥在船上特别犄角旮旯的地儿练习调酒，也被我看见了，
1: 你看看
0: 调酒。然后这个景福宫吸沙子的机器，它那好多都是沙地，出来有专门吸沙子的机器，
1: 吸沙子的，
0: 对，
1: 那它不能吸别的，它不
0: 就是专门吸沙子的，人家吸了，哦，啊，对，
1: 有意思。
0: 然后还有这个首尔的那个免税店里，人家的灭火器是银色的，
1: 哦，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西二环的白纸坊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一个故障车，要提示您注意。另外还有几个事故路段，在莲石东路的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还有南四环的十八里店桥南桥西向东的内侧车道，刘湘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还有机场高速的监控中心发来的在机场高速的三匝路段进京方向，这是有故障车，提醒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傍晚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总体的雨量不会太大，出行大家要注意适当的防范。明天有较强的且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或者冰雹，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防范。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局地阵风有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指数还不错啊，因为今天的天气呢，比较适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而今明两天都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哎，说起乌兹别克斯坦呢，我还是有熟悉的。
1: 哦，你去过？
0: 没有去过，但是呢，我那个时候还看国足的时候啊，每次每逢重要的比赛都是打乌兹别克斯坦，且我们都还，也有收获，当然也有遗憾。所以呢，对这个球队还是印象颇深。
1: 嗯哼，
0: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跟中国队是属于同一水平线的。所以我今天看，哦，哟，老乌都来了。那估计我们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时间呀，指日可待了。
1: 你在这句话之前还得加几个字
0: 呢？
1: 想当初啊，就可以了啊。
0: 我们还是想未来吧。
1: 哎，是，来吧。嗯、那说一下，我们今天呢，既然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我们就得聊聊跟过节的计划有关系的了。哎、啊，咱也不往远了说，就周边。
0: 主要就是三天，咱能跑不了太远，
1: 对吗？对吧？
0: 对，
1: 就周边就可以了。这
0: 京郊，
1: 哎，好吃好玩的，
0: 而且呢是端午节，
1: 嗯，
0: 一说端午节，咱都知道吃，咱得吃粽子，
1: 对
0: 吧？然后呢，南方地区呢，划龙舟，
1: 对，
0: 而且划龙舟这个现在全国都开始流行，嗯、甚至世界都开始有龙舟比赛了。
1: 当然，
0: 我今天看新闻，还有组的、嗯、各个区组的那对儿是在顺义还是在哪儿啊？
1: 嗯，
0: 还互相比赛呢。
1: 反正以前，嗯，我去延庆转播过，包括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0: 龙舟比赛、啊，
1: 对，龙舟比赛、
0: 哦。
1: 然后今天早晨应该是在，龙。

0: 郊区的龙文化其实特别的深厚。嗯，尤其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提到了延庆啊，还有一个真正的龙，人家在千家店那块，千家店有龙的那恐龙足印。
1: 哦，
0: 它真有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要京郊寻龙，我就好多地儿呢，无论从

0: 你得有感觉，有生活，我不只是你来了客人我挣钱，
1: 嗯，
0: 是吧，我还得那个享受生活，
1: 是，
0: 然后自己把那小自己园区，它是一个设计的，本身就是做设计的，一进小

0: 在我印象中，从90年代到现在，就是相对来说，平谷的饮食是最实惠的。
1: 嗯，
0: 啊，相对来说是，嗯，
2: 因为感觉好像平谷朋友们啊，就更像您说的那个，我得享受生活。挣钱不是最主要的，
0: 嗯，
2: 跟其他的京郊的区域的比啊，平果特就是平果的特鲜儿，我去平果有一次既没吃桃也没吃您说的那太后饼，
0: 嗯，
2: 虽然我们也查到了说太后饼特有名，我说那饼看着还不错，哎，尝尝去，嗯，这个等下一次你自己吃啊。平果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吃了一家韩式的烤肉，
0: 哦，
2: 哎，说那个肉选的倍儿好。
1: 平谷吗？
2: 那平谷的韩式烤肉，平谷的朋友们，你们肯定都知道，那在平谷特有名的一家店。上去之后，人家应该是3层还是2层，我们反正是在2层吃的，包间里头。进去之后，大姐还没，我们任何菜还没点呢，大姐啪把那桌子快摆满了。你们要点什么呀？我说这些是。这些全是送的，
1: 你跟他说就够了。
2: 他还不像你韩式烤肉，大家都知道送点什么蒜瓣啊，送点酱啊，送点小菜，
0: 小菜，
2: 他还不是这些。一会儿给我们端上来一个，哎，这是我们今儿刚就是上的一个新品，你们帮着给尝尝看好不好？如果你们都说还可以的话，我们就打算上了。
1: 嗯，
2: 一会儿上一盘，一会儿上一盘，而且他还不是说上2-3块。几乎就是，当然盘子不大，几乎就是满满一盘子。我们总共5个人，真是我最后都觉得是对大姐特不好意思，我们就可着那贵的点了俩，大姐说你们5个差不多了，
0: 量很大。
2: 我说大姐，您这是韩国的这个烤肉，
0: 对，一般
2: 又不是东北烤肉，你弄那么实惠干嘛？让我们再点俩行吗？哎呀，那你们点个凉菜吧。就是还不爱让你点，我们一吃肉就是新鲜，因为烤肉没别的，只要新鲜就 OK。 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呦，那一刻我对，那是我第一次去平谷，也是第一次在平谷吃饭，
0: 嗯，
2: 对平谷感觉特别好。
0: 哎，那我这是对我来说去京郊玩的一种新的思路。
2: 哦，
0: 以前都是吃那个山野的那种那味道。
1: 对，
0: 是，哎，那要是说这么说的话，去平谷就像刚才说的，又那么实惠，也能吃这么丰盛豪华，那更好。
2: 您想，经常比如平谷的朋友、密云的朋友，人家就在那儿住的。
0: 嗯，
2: 人家天天吃水库鱼
0: 啊，
2: 对吧？天天吃太后饼啊，都烦了，就跟咱我们住城里也不天天吃烤鸭一个道理。人家肯定吃的当地人。

0: 啊，底下还有个九龙池，
1: 嗯
0: 啊，这九龙池还有争议啊，在那个其实是在十三陵那边，在德胜口那边、嗯、还有一个九龙池，其实历史上可能那个是真正的那个九龙池那个位置，
1: 哦、
0: 然后这边是后来可能是附带的。
1: 明白明白、嗯，好，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其实就简单了，
0: 嗯、
1: 您过节这三天怎么安排的？啊，您要去哪儿？或者说您计划去哪儿？
0: 嗯、
1: 啊，您有一个。每次逢年过节就得去打卡的馆子，或者去玩的地儿、爬的山，啊，休息的民宿，您都可以跟我们晒晒，
0: 嗯，
1: 一块来聊聊，好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2: 来看看大家伙儿跟我们说的呗，
1: 嗯
2: 啊，比如说这个健胆就说了，说我三天干点啥？我第一天啊，家庭聚会；第二天啊，周边转转；第三天。在家待着，
1: 哎，
2: 呵，流水账得不要啊，好不好？周边转转，去哪儿转呀、啊？家庭聚会吃点啥呀、啊？菜谱都列了吗？在谁家聚啊？谁做饭？具体的有功夫跟我们聊聊啊、
1: 嗯、
2: 啊！ZIP 说了，说嘿，哎，你说那平谷的那我好像还真听说过，但是我没去过啊，我还以为大姐上来就一句康桑蜜大呢，没有没有没有，上去特大姐明显就是北京人做的这个东西。嗯啊，没有一点的那个这个什么韩国呀、啊、或者朝鲜的那种感觉，一点没有。但是吃的，人家就说了，我们这个就算是韩式烤肉吧，
1: 嗯，
2: 因为它毕竟配酱，
1: 嗯，
2: 但是我们那个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那肉给的更猛一些，确实更猛，
0: 就更实惠呗，
2: 嗯，
1: 挺好啊。白头说平谷有一家。

0: 远眺群山，但是就是那边是山，那边就是草原，然后看晚霞，什么什么那个日出，说最牛的地方就是远处来一片云，哗哗，那边就下雨，这边阳光明媚，
1: 是
0: 拍的照片可漂亮了。
1: 是是是是。
2: 其实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整个张家口地区都很好看，就是大家可能一提张家口就说到就直到崇礼，然后其实包括宣化。包括赤城，都很美。昨天我刚从赤城回来。
1: 哦，
2: 你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呀？就是整个那个山谷这块，那个河流两边的平坦地上，全都是圆白菜和生菜，恨不得一望无际，看不到边。
0: 啊！
2: 然后现在正好好像是收获季节，我看好多车在那收。
0: 哦。
2: 然后问题是，但凡小一点，或者他砍的时候稍微破一点，我觉得都特别好的，就地上随便扔了。
1: 哎呦！
2: 随便一那一。

0: 宣化，
1: 不去赤城，
0: 赤城就导航赤城，
1: 你可以直接走京礼高速就到赤城了。
0: 哦，
1: 你从宣化那边也能绕过去，当然也能绕，他们都是连着的嘛，
2: 穿过延庆就到了。
1: 对，穿过延庆就是啊，就是赤城了。
0: 那得开一个多小时，
1: 俩小时，
0: 俩小时
1: 到延庆一个多小时。
2: 对，
1: 你再翻过山去得两个小时。
2: 对，但是全程高速。
1: 全程很方便，所以而且的话，那边反正我觉得吃住相对来说都挺便宜的。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我觉得做卤肉的，你要去了那个赤城县城那个鼓楼边上，倍儿香倍儿香。
2: 做什么肉？
1: 就例如
0: 卤肉，
1: 猪蹄儿啊，猪耳朵什么的，然后这些的，哎，我觉得特别好吃，也不贵。你回来的时候，或者你在那儿现场就是拿俩，然后在河边喝个小酒，我觉得就特舒服。
2: 咱上半节最后再聊一题外话。我那天在健身房，正好就是听两个会员在那儿闲聊天，后来我先开始还自己内心当中还乐，这都不知道。后来人细一聊，我就开始琢磨，哎，我就含糊了。人就说，那个人说吃猪蹄儿肥的相对少，胶原蛋白啊、筋啊什么的多。好，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另外那个说，哎，因为什么什么电视剧以后，所以北京现在有很多的连锁馆子开始做猪脚饭。后来那个人就说，哎，猪脚那不就是猪蹄儿吗？我想，对吧？是一回事儿吧？
0: 就是都有，
2: 你看，
0: 都有，也有就是把那个猪蹄儿，也是跟汤一块儿，当然更多的猪脚饭说的是拿肘子做的，
2: 对吧？
0: 但是统称他们都叫，当然细分一些，有的叫肘子饭，但也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所谓叫做猪脚饭的那个
2: 饭筹里，
0: 馆子里边做，
2: 对，
0: 因为你要光猪脚的话吧，吃你还得吐骨头。
2: 对呀，
0: 哎，
2: 所以后来我简单理解，就是所谓的猪脚饭，就类似于它只有手指头那劲儿，猪蹄儿手指头后边这劲儿也有，
0: 啊，
2: 是这意思吧？
0: 对，是，你再往上还有呢，四点筋就是再往上走，
2: 对吧？
0: 对吧
2: ，
0: 连他小腿那儿也都，
2: 哎，
0: 跟腱那个部分，
2: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请我们的海春哥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京郊的美食美景，
0: 哎，
2: 啊，大家正好也跟我们互动一下，您喜欢去周边什么地儿啊？比如说他们那儿的美景吸引了您，还是那儿民宿人做的一桌美食吸引了您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0: 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我们趁着广告时段跟大家稍微聊一会儿，马上回来。
3: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7: 导航乌兰察布，
8: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1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0: 活动详询店内。
11: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 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2:3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有几个事故路段，在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南向北外侧车道，还有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提示您慢慢开啊。另外还是看北边，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还有鼓楼桥的小街桥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也是有一个事故。另外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1: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4: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1: 幽默段子烫嘴，
3: 美食知识开胃。
1: 每天中午12点，
3: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今天呢跟大家一块来唠唠，看看您三天假期都是怎么安排的。怎么着您不能耽误了这三天啊，是吧？该挥霍一下得挥霍一下，逛吃逛吃啊，不光看球还得逛吃啊，都得有。您看我们的听众啊，刘应该是，他说各位好，那个预报说明天有雷阵雨，我们这儿正计划这小假期北京周边去哪儿玩呢。去年国庆假期的时候我是这么安排的，去的潭柘寺，就是奔西走
2: 门头沟了，
0: 哎，说静静心，下山的时候再去那个潭谷漫闪公园再逛逛小店，
1: 挺好的
0: 啊。我再建议您，您可以到首钢园再转转，对吧？
2: 哎，好好看。
0: 哎，对，说在附近再吃点美食，在大山里惬意多美啊。哎，是这个计划不错。
1: 真是有多久都没爬过山了？您有多久了？
0: 我倒没多，我不是说了几个月前刚去的大峡谷？
2: 大峡谷，
1: 哦，
0: 我走了10公里。
1: 哦，那不算，那还行
0: 啊，那不算是啊。
1: 因为家里有孩子呀，还是能促进你能够走得远一些。
0: 但是你们家有狗？
1: 我们家狗旁边的这个郊野公园就够
2: 了。
1: 那都不算公园，那就是树林子。
0: 不，现在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栈道啊、公园啊，对宠物很友好。
1: 是，但远啊，我得去啊。
0: 我去了很多地儿，您比如说密云水库边儿那栈道，好多朋友都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去，还有背着猫。
1: 是是是。

0: 怀柔再往北，
1: 喇叭沟门，
0: 喇叭沟门，就
2: 还好，那
0: 差
2: 平的，
0: 不，旁边也
1: 有山
0: 呀、
1: 好多山、
0: 而且我们住的就是在一个山湾里头，早上我说这样，带着我们家狗爬山去吧，我就带着他们俩，那不，当时是一个，带着那一个就爬山去了，我自己带着他，其他。

0: 出事了，我赶紧往上跑，就看见有那个应该是大哥牵着驴
1: 哦
0: 上去，是应该是摘捡那个柴火吧，应该是，反正我看驴身上背的全是柴火。有一头驴呢就那么四仰八叉的倒在那儿了，我说哎怎么回事，大哥说这是你的狗啊，我说啊，嘿，把我们驴吓得吧栽一跟头
2: 啊，那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走着走着爬着爬着山上头写着延庆人民欢迎你
3: 那走的可太远了，
0: 那我得等指着他领我回来
3: 如果要是喇叭沟门，你要是那个位置如果再往上走，但到不了延庆、
0: 啊、
3: 只能到河北、
0: 啊、
3: 因为喇叭沟门那位置是北京的最北的北极，
0: 对，
3: 所以左右没有什么、啊、只能到河北，
0: 所以你信号 时的就会偶尔会真能收着那个短信、啊、河北欢迎您，我说哟这是在交界边上了，
2: 对对对。

0: 咱们这好家费死劲了，人家唰就过去了，
1: 真不行。哎，
2: 我们家那个是泰迪，估计看见啊，也要上去问候一下。
0: 那可别。
1: 哎，来来来啊，我们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说在怀柔，说有一个叫群生大院，
0: 驴肉吃驴肉。哦
1: 对，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1: 哎，对对对，他说就在那儿啊，烤串啊，弄个架子呀吃，哎，挺好挺好啊。
2: 嗯，
1: 来吧，那咱们还是多在北边、西边这有山的地儿，咱再说说。
2: 这找凉快的。
1: 对呀、啊，
0: 那凉快的话，就是刚才你如果从西边的话，从那个房山和门头沟交界。那最漂亮的和也是海拔比较高的，就是百花山。
1: 百花山
0: 啊、从房山也能进，房山是开车能进，然后从门头沟的话，从底下是爬山上去，那个到了山顶上，我觉得就是属于大的那个高山草甸，而且哎，这个季节，这个月还是下个月，应该哎，就差不多这个月吧，应该有那个特别特别特别漂亮，又特别特别珍贵的一种兰花，就叫大花芍兰，哎，差不多就该开了，他们也有。

0: 妙峰镇那个位置有几家那个专门做那种烧饼夹肉的，就夹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啊。
0: 我觉得那个特别特别的实惠，那个、
1: 对。
0: 啊，10多块钱吧，就差不多那一个。
1: 嗯，
0: 你带着它，然后你进山玩去，你中午吃，你吃俩就撑
1: 啊。

0: 有特有名的一个酒店嘛，很贵，当然我又住不起那酒店，对，但是呢就他这个面馆就在那儿也开了一个分店，
1: 哦，
0: 哎，所以我去那边
1: 匹配了，
0: 就去吃那个面，哎，啊，我觉得很好，
2: 100块钱一碗，
3: 不止，
2: 还不止，
0: 100多，
2: 嗯
0: 啊，
2: 他是放什么了，就放面了吗，
0: 各种海鲜，
2: 就这啊，
0: 这不真的挺好吃，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真的，
1: 你可以不用天天吃，感受一下还是可以的嘛。
2: 没钱，
0: 嘿，真是。
1: 哎，那我推荐一个地儿
2: 啊，
1: 在那个密云那个。

门口就特别印象深刻，人家饸饹面都是可能就是一个一手攥的那种棍子那么压嘛，他是弄一棵树，一棵树在那儿摆着，然后那东西倍儿巨大的压饸饹面的。然后最逗的，它是饸饹面有好多好多种，而且他那老板说那个他调配的方法也不一样，好像是这就是玉面啊，还有什么其他的。

0: 你说白面现在便宜，人家说一斤这鱼皮面就六七十，一斤鱼皮面，那这我说这还忆苦什么思甜，这都好像太奢侈了。
1: 这
0: 你不让你吃过没吃过？
1: 买单，确实没吃过，没吃过。
0: 你知道怎么做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是以前我最早一听说鱼皮面，就认为就是榆树的皮嘛。但是
2: 我也这么理解的
0: 啊。那我说那玩意儿怎么吃啊？后来人家说不是，就是最外面那层皮不要
1: 、
0: 它是那个跟那个树干和那外面层皮中间那个薄的一个白皮儿。而且呢，是最好是靠近树根这一方面是比较好的。他把它那个剥下来以后，然后拿那个剪子绞成小碎块，然后再拿碾子去碾，碾完了以后再出来那个粉，是那个鱼皮的所谓面。
1: 哦，
0: 颜色有点发

静静的，而且比较大。那条路上的话，那个有好多那个也是有明代的，像那个白马关城堡，还有著名的番字牌那镶有这个多种的那过去的所谓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那种文字，也都可以去看那石刻，我觉得。

0: 过去呢肉夹馍，
1: 嗯，
0: 说这个据说从根上传是从陕北传过来，还不是西安说是正宗做这个，是什么呢？就有点咱们的饼的那个烙饼卷肘子了，
1: 嗯，
0: 异曲同工，它不是加热的腊汁肉，而是要加凉的腊汁肉，
1: 嗯，
0: 就要用刚。

0: 在那上面的是块什么？
1: 哨，
0: 辣椒。我说，哎呀，大哥得吃多辣呀，这
2: 都形成阴影了，
0: 镶上了那是。哎呀，行，我们刚才提到了炸鸡啊，西西里就说了，不行了，一听。

0: 6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

0: 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东便门桥附近。东三环国贸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队尾排到三元桥，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呢都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24:00，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看到过没有啊？
1: 啊，看到了。深圳现在流行两个口号，一个是向前走不回头，这个大家基本都认可。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也只是在一些工地上挂着，见我们去啊还遮遮掩掩的。街道上的宣传牌倒是很干净，没有这个标语。
0: 看来压力还是蛮大的嘞。我们有些同志啊，思想一直不解放，像个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呀，顾虑还是很多。
1: 事关重大，像这样的大主意，恐怕还得首长您亲自来拿。
0: 我也不是三头六臂呀。你听说过没有
1: 啊？
0: 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国外有

0: 啊，这片新房子都是这几年盖的，后面那片小楼也是。
1: 嗯，
0: 现在啊，村子招的香港企业多了，打工收入也高了，原本很多想逃港的年轻人也都不跑了，在自家门口就地在运输队啊、基建队啊和加工厂干活。
1: 嗯，
0: 钱一样挣得多，一样能给家里盖新房子，还守家在地，好找对象娶媳妇生仔。
1: 你说的很有道理，哎，好得很，好得很总。
0: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啊，那几个港商好像有点后劲不足，一说到投资就说再等等，再看看风向。早就过了台风期了嘛，哪有什么狂风暴雨了？
1: 这个事情啊，我晓得了。不过呀，你很会讲话嘛。
0: 首长。
1: 哎呦，哦，这几棵大榕树长得好
0: 啊。啊，都有几百年了，晴天遮阴凉，雨天避雨水，就是台风来了他也不怕的。
1: 好，好，经得风雨就好。
0: 我们这南海边上每个村子都有不少大榕树，村里人有个什么事情都愿意来这儿说，东家长西家短，这大榕树可听了我们多少代人的好多故事了。
1: 嗯，
0: 老辈人跟我们讲，榕树能给家人带来平安，给家族带来兴旺，叮嘱我们要好好养护它。
2: 是啊，榕树的生命力极强，这些垂挂的枝子越长越长，落到地下就会生根入土，逐渐长成新的树干，年头久了就会独木成林。
1: 我晓得，星辉不是有个小鸟天堂吗？
2: 是啊，是啊，
1: 那就是一棵大榕树，独木成林。

0: 还是咱不发表意见吧，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呢，还要多了解研究研究，还要观察呀。
1: 还要把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找来一起搞呢。
0: 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2: 结束了深圳的考察，邓小平动身前往珠海。他对深圳特区的发展建设暂时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依旧满怀期待。大年三十早晨，在广州下榻的宾馆，邓小平散步，正准备回到房间，守候在门前的深圳市委办公厅张主任赶紧迎上去。
1: 首长好。
0: 哦，是张主任呢、啊、怎么早啊？
1: 啊，
0: 张主任来是有事情吗？
1: 啊，
3: 是邓副主席，张主任不好意思说。
0: 嗯，
3: 是广东省特别是深圳市的领导希望您能给深圳特区提个词，是不是啊，张主任？
1: 是，如果首长同意的话。
0: 可以可以。

0: 爷爷给深圳题词了，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呢。
0: 第二个问题，你想在深圳常住下去吗？
1: 想，我已经爱上了深圳的一切，包括这里的所有人。
0: 回答正确，我也是。朱哥
1: 啊，
0: 你带我上你们的脚手架，我想从你们的楼顶看看咱们的深圳。
1: 你不是恐高吗？
0: 所以你要拉紧我的手吗？
1: 好，那我们

0: 这天真蓝，香港真近，深南大道那些榕树也真好看。
1: 是啊，是挺好看的。
0: 我喜欢榕树，我们海南的村子都有几棵大榕树，我们村的那棵最大，一棵像一整个树林，老人在树下喝茶，孩子在树下玩耍，刮风不用怕，下雨不用跑，一代一代的人都把它当祖宗看，说它庇护了全村人的平安幸福。周连长
2: 啊，
0: 你喜欢什么树啊？
2: 我喜欢松树，我们大兴安岭的松树又直又高，放在哪儿都是好材料。
0: 你就是个好材料
2: 啊！
0: 你的手真有劲儿，可不要松开啊。
2: 只要你愿意，我拉一辈子都行。
0: 真的？你说话要算数？
2: 算数。深圳莲花山大榕树还有香港，我周刚向你们发誓，哪怕流血牺牲也要琼华一生幸福。
0: 真的？
2: 真的，就像深圳的那句口号一样，
0: 向前走不回头。
2: 对，向前走不回头。
0: 周林、周哥，你真好。
2: 哎呀，琼华，别挨那么近，那么多人都看着呢啊！
0: 看就看
2: 啊，
0: 这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深圳，不是你们兵营。喂，兵哥哥们，你们好，你们好。
3: 走了。

0: 我想在这高高的脚手架上对着深圳唱歌。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0: 你的愿望，北广加州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好，13: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西南五环廊发西桥在外环方向有事故发生，受到事故影响，京良路在立法桥路段的进城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路段。京沪高速在分中寺桥以南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的北向南方向，分中寺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车多流量大。同时呢，四惠桥在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目前排过了四方桥。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

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四集。
1: 对于建设者来说，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瞬之间十年过去，深圳特区已经阔步迈进了20世纪90年代，一条条

0: 明天。但是也就在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深圳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大业再次面临阻力和困难。
1: 刘总裁好。
2: 请发书记。哦，不不不，现在应该叫你田董事长。
1: 你也一样啊，从当年的小老板变成现在的大总裁了嘛。
2: 哎呀哎呀，
1: 刘总裁大驾光临，必有要事。
2: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拜老友吗？
1: 怎么，您又要跑路离开深圳？
2: 哎呀，当年啊，我听了你们的话没有跑路，把生意啊坚持做下来，赚了个盆满钵满啊。可是现在啊，这股形势啊好像比那一年严重好多哦。我香港的老友啊纷纷抽身，他们也要我赶快离开去东南亚办厂，我呢举棋不定，好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啊。
1: 你搞什么嘢啊？
2: 哎呀，东欧苏联不是变了散了吗？香港啊，香港搞乜嘢的都有，搞得大家心里好烦好乱的啦。哎，深圳这边要怎样，不也是没底没谱的吗？我看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哎，那个工地吊机好像好几天也不动了，是不是投资方有情况，工程队又晒鱼干了啊？哎呀，
1: 做生意嘛，总会有潮起潮落，哪能总是一帆风顺呢？
2: 哦，周连长，周老板，
3: 你好，刘总。哎，
1: 刚才刘总说啊，香港那边对国际国内形势很悲观，又是风又是雨的，不看好深圳，哦，就想抽资到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不正说着呢。哦，哎呀，
2: 周连长是子弟兵出身，你们两公婆又是我多年的老友啊，所以呢，这次啊，你们一定要给

0: 花草树木，在暖融融的冬日阳光下摇曳多姿。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并肩触笔。此时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坐在竹椅上，认真倾听着几个干部的工作汇报。
1: 那你们接到奖啊，社会上对深圳还有什么议论呢？
2: 啊，主要是对深圳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异议。80年代初的那些质疑现在又出现了，说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还有，
1: 你讲吧，讲。
3: 我说吧。现在有不少人说，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和平演变的温床，现在的蛇口工业区就已经变质了，脱离社会主义了。
1: 说到底啊，还是

1992年一月的一天，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当天下午，他就去了黄岗口岸。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他默默地眺望香港，迎着很大的风，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看着，看着。根据行程安排，原定在这里只停留五分钟，但是他久久不愿意离去，眼神中充满深情和期望。他也许想了很多，他一定想起了上一次来深圳，1984年，他就去到通往香港的另一个口岸文锦渡，登上一座低矮的灰色边。

0: 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1: 上次您来的时候，深圳的人均收入是600元，现在啊是2000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啊。而且我们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充满信心。
0: 好，好，这个好。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够实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个动摇不得。
2: 是是是，
3: 小兵同志，这些年我们对内失。

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呢，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看了以后啊，信心增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这个基本路线要过100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

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腐败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啊，都要反对腐败。

0: 下面这个湖啊，叫仙湖，神仙的仙。
1: 哦，
0: 我们在这里呢，搞了个植物园。
1: 嗯，好，好啊，这个好。这里的树啊，你看是好多哟。你看，哎，你看那一棵树，它叫啥子树啊？
0: 啊，我们广东人叫它发财树。
1: 哦，好好，那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对，
1: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啊，就是要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是。
1: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呢？这个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我们说的啊，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0: 是，首长
1: 啊，
0: 您在这里栽棵树吧。
1: 哦，栽一棵什么树啊？
0: 就栽榕树吧。
1: 哦，榕树，栽榕树好。
0: 对，榕树好。榕树根深叶大，独木成林，和土地血脉相连。还可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
1: 嗯，
0: 多好啊！
1: 你这段话啊，对头。
2: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经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
1: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0: 会展中心休息。
1: Apple，Apple，Apple，
2: 琼花，琼花，
3: 哎，
2: 快来！香港回归现场直播，
3: 哎呀，快，孩子，别背了，别背了，一起来看直播，中国人的大事。
2: 大事啊！
0: 小平同志生前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构想，在今天成为了现实。百年长梦今宵圆，从此后，同胞骨肉在一起，血脉相连。
3: 当爷爷，你要是晚走几个月，就能和我们一起亲眼看到。

四十年春风化雨，四十年春华秋实。当年蛇口的炮声犹在，如今的特区日新月异。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深圳一直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前海合作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有17万家企业注册入户。湾区之滨正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创新热土。从前海出发，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向西通到港珠澳大桥，向东可上莲花山。在莲花山山顶，邓小平塑像不远的山坡上，习近平总书记栽种的榕树生机勃勃。仙湖之畔，邓小平同志手植的榕树巍然矗立，根深

0: 你看张主任、啊、多美啊、嗯、
1: 真是好啊
2: 哇今天真是好日子来的啊琼花书记周连长张主任
3: 刘老板、哎、
2: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们呐、啊！哎呀张主任、啊、好久不见了现在在做什么
3: 我退休了嘛、哦、常和老朋友爬山散步东看看西看看哎，昨天啊我们一家人去前海走了一圈、哦、那边建设的真是太好了
1: 是是是
3: 好多市民啊在前海石前拍合影我们也拍了、哦、家人说啊今天干脆再来仙湖去小平同志种的大榕树前啊再来张合影哎呀
2: 这个提议好啊非常有意义、嗯、我呢今天也和家人来散散心前海我也没少去几年前我把公司交给我的女儿了她的公司啊现在就在前海、哦、哪边政策好啊平台宽起点高非常不错、嗯、
4: 我儿子大树也说前海好你们知道吗前海合作区啊现在扩大了八

0: 众多基层建设者，正是有一群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才不断推动了特区发展，才不断的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来。我很荣幸啊，是其中的一份子，
1: 跟着党走，一直做排头兵。哎，
2: 是啦，跟着中央走，乜嘢都搞得定啊。哎，
0: 我觉得啊，咱们这群人为祖国献了青春，还要献白发，要勇立潮头。哎，刘老板，要不要一起啊？哎
2: 呀，早就一起啦。深圳是我的福地来的，在我心中。
3: 618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播。

0: 为三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啊，由于有降水雷雨的天气，所以为四，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呢，主聊的是保险，专家来自 PICC 中国人保。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关注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1: 通州首家国企智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智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2: 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尽量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尽量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

0: 再特殊点天气，比如说咔嚓嚓电闪雷鸣啊，或者再加上点冰雹子什么的，这个时候呢咱能躲一会儿就躲一会儿，别硬闯啊，说不行我要回家，孩子作业没写完呢，这个时候作业放一放，作业放一放啊，还得往前赶。像这方面的提示是不是咱们人保公司也给自己的客户包括咱们内部也有一些提醒？
1: 是的，有，一旦在黄色预警以上的这些预警的话，保险公司都会对咱们的客户通过线上进行一个提醒，那么对于一些红色预警呢，我们就通过短信或者是电话就会提醒到相应的客户的，大家可以注意关注。

0: 加保呢，只是按照剩余天数来这个进行加保，不是全年足全额的这个保费。
1: 对，因为有一些规定啊和文件，它在纸面上，大家永远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可以让刘庆说说，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正好在周末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啊，本身是 cover 不掉的，但是有节假日翻倍以后，它能够覆盖，并且车主非常满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给大家讲讲？
2: 这样的例子啊，当然咱们不愿意提及啊，因为确实，因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例子，那么就要不就涉及人员的死亡了，才能涉及这么大金额的。你想，如果即使是咱们常规的，就是比方说100万的三者险，那如果说节假日翻倍200万，那理论上来说，现在涉及一个人员死亡的这个金额大约就是200万，就刚刚能覆盖。所以说我们三者啊还是要上足上满，就是尤其是个节假日，这个险是非常。

0: 碰撞，好像据说这样必须得叫交警进行现场处理才可以进入到后期理赔。
1: 如果说与外地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呢，实际上确实咱们需要与交警进行这个报案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首先啊，就外地的司机啊，他不一定马上能了解咱们北京地区的一些互换快赔的一些政策，就是这个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就是你还没跟他说明白，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信任上的问题啊，导致的这个没必要的一些争论啊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可以先通过交警，通过警察来对这个远程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处理。那么把这个确定以后，那么对于后续的保险公司的理赔啊什么的，那就更方便了。
2: 你可以补充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看发生了异地号牌，下车赶快问一句，你是在北京上班吧？保险是不是在北京保的呀？
0: 啊，还有这种情况，
2: 哎，这个可能就 pass 掉一部分，就他实际可以，对，实际相当于就两个车，还是就跟两个金牌没什么区别。
3: 哦，
1: 对，本质是这样。
3: 那如果要是在路上，比如说都是私家车，都是北京的，可能这样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那比如说咱换一句，比如说赫是私家车没问题，那我开的，比如说我是个单位的车，我是个特种车，我对吧？你懂我意思吧？是不是就相对？

0: 有什么，只是普通的山而发生的山洪，没有什么责任体的问题的情况下，那就没有后续的问题了。
1: 对，那么刚才庆儿也说了，理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要提示大家，现在通过多种方式，可能你都会接收到信息，比如说最原始的告示。啊，告示大家可以去看，
0: 嗯，
1: 还有呢，你去村里，村里有大喇叭，现在，现在还有大喇叭，呱呱呱一说啊，您得听着，您别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有您勤看着点手机，
0: 嗯，
1: 就是在这一个区域之内啊，人家可以
2: 群发，
1: 啊，定点群发，
0: 嗯，
1: 您看一眼，别好以为诈骗短信，
0: 嗯，
1: 您就给删了，
0: 对，
1: 信息很重要。
2: 包括有一些水库的边上，它除了提醒以外，它底下会有一二维码，
0: 嗯，
2: 您扫了以后，可能进入到人家的APP 里，
1: 对，
2: 微信公众号里的人家第一手的消息会在那上发，
1: 对，
2: 嗯，
1: 有什么信儿，包括你跟村民打成一片，大爷也会告诉你的，大爷大妈都是好心人啊，
2: 嗯，
1: 这个3001说我原

0: 客户肯定一定会最终这较为长期的选择其中一个，因为他都尝试过了，都体验过了。
1: 嗯，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我就看这单位，原来咱们说看营业执照，
2: 嗯，
1: 就是你要跟谁合作了哈，
2: 嗯，
1: 看看他什么时候注册的，
2: 嗯，
1: 注册资金是多少啊？啊，这是一个。二一个，你像国家在人保都多少年？快20年了。
0: 从2006年就来了，
1: 那可不
0: 正好20年
1: ，
0: 马上还差一个多月。
1: 就是说，这一个单位的员工，
2: 嗯，
1: 都不跳槽，稳稳当当，扎扎实实，本本分分。哎，我觉得这企业靠谱。
2: 嗯，
1: 说我上你这一年办一次事儿，一年换两茬，一年换两茬，我觉得这个不太行。
0: 对，我得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我旁边坐这些嘉宾啊，是因为工作调动更换的，人都还在我们这个公司系统内部。
1: 是
2: 。你听明白郭家的意思了吧？等再过一段时间，郭家要你。哎呦，换工作，我去银保监了。
3: 哦，
2: 这也是正常。
1: 我以为国家会说，嗯，他们都没有我稳。
0: 就包括这个位置也，我们也没有我稳。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来，信号都好
1: 啊。
2: 2215最后一个问题，说请问专家，最最最简便的续保手续怎么办？
3: 最最最简便的续保手续，你就是您车辆和投保关系人的所有的信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又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啊，还是在对应的，比如金牌在北京投保，可能需要的手续是最简单的。
2: OK 啊，再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因为没聊过，公里数多了，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调查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营运的车辆它行驶的公里数是比较多的，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对每个月超过3000公里的这个车辆啊进行一个调查，就是、
0: 哦、
1: 嗯，对，
0: 咱们不能说调重视
1: 啊，
2: 关怀，
0: 哎，是
2: 关心，
0: 对
1: 对、
2: 啊，关心一下，
1: 对，这类车辆一般就是运营的车风险比较大，
0: 明白，
2: 哦，就是您该是什么就上什么，
1: 嗯、
2: 这没事儿，对吧？你上什么人家就赔什么，您不能说交着这份钱，您出着那份险，
0: 哎，
2: 这就不行了。
0: 是的，是的、嗯、啊，行了，节前了，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份祝福吧。嗯、
3: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客服热线9518啊，祝您端午安康。有需要投保的话呢，可以拨打4002-3467，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
2: 好嘞，庆儿呢？
1: 端午安康，永不出险
2: 啊！
0: 哎
2: 哎，好。不出钱，我看你干什么去。接下来跑段广告，下一节凯迪拉克。

0: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而有一家，我这车也有自己的家。
1: 对，
0: 就这两点，我觉得哎，四 S 店很温暖，
2: 就跟这小饭馆似的，小饭馆弄一凉菜不要钱。弄碗粥您喝着不要钱、嗯、
0: 对对
2: 让人感觉很温暖
0: 哎是是哎咱们这两方面咱不会说就走个过场弄个形式是咱还真干这些事儿吧
1: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客服部门这个部门大概有五六个人吧
0: 嗯
1: 嗯然后就是会对这些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客户定期没有做这些安全检查的或长时间没有进站的这些车会对一些这些客户会对一些外呼然后给客户打电话提醒一下、
0: 嗯、
1: 然后有些时候呢也是会发一些信息的这些都是有的
0: 嗯嗯另外我说像嗯比如说提醒大家呀雨天啊雪天啊呀就救急啊拖车呀哎真要发生这样的话人家找你们不会你看看打电话就没人接了
1: 哎呀这个因为每年嗯就是都会有这种类似的比如说冰雹呀暴雨啊这种极端天气突然发生的情况我们呢会有一套应急的机制然后呢如果这种信息发出去之后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接待 SA 然后因为他们对有客户的对外的微信然后另外呢我们有24小时的救援的电话然后加上我们的叫经理级的值班就是部门主管然后售后的像我这样的站长手机都是要保持嗯，24小时开通，然后基本上响铃三声必须接听的，都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微信起微必须实时在线，然后回复信息是有一个应急机制的，然后会轮流值班的，然后谁的那儿接到了类似的这种的信息，会集中汇总到一个人，然后一个人来分配这些所有资源，然后来怎么来最快的。减少客户的损失来处理客户的发生的极端的这些问题
2: 嗯，那你把你们的救援的电话也说说呗、
1: 啊、救援的电话呢我们达世航呢是两个店一个是北苑店一个是华威店靠南面一点呢华威店的呢救援电话是19919958851991995885然后老肖那个肖总那儿呢北靠北边的电话是1360120-0826这个1360120-0826这两个救援电话嗯
2: 其实一个单位它上下协不协

0: 年之内降价还是不降价，
1: 嗯，
0: 他就算降了多少都跟我没关系。到第三年头上，我可以申请以八折，就我现在买车这个票价的八折去回购我的车辆。
1: 嗯，就让客户心里有一个保障。其实刚才老肖在这说的时候铿锵有力，我觉得句句都挺好啊，每一件可能都说到消费者心坎里了，但是吧，有点晚了。
2: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电车给消费者的诱惑太多，
0: 对，
1: 太大，
0: 对，
1: 太大了。你包括像今天早上我听央广的新闻，说五月份成联啊给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和油的比，电现在已经占到了56%了，就在五月份，
0: 对，
1: 基本就达到了4:6，
0: 对，
1: 那还会不会继续下滑，达到3:7？就是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油车的朋友，可能有些朋友不需要电车，咱们不说电车好与不好，有的他不需要，他就喜欢油车，在换购的过程当中，这个诸位神仙打架的过程里边，确实也很难啊，非常非常难啊。
0: 对，
1: 假设刚才老肖说的这三重保障计划在10年前如果出现的话，我相信你们的市占率肯定要比现在高得多得多。
0: 那肯定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针对消费者在购车这个过程里边，包括使用头三年这个痛点，它去专门去做的这个产品。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说白了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可能这方面的设计就少，那么它可能会把这个投入也好啊，集中到产品力啊，集中到这个宣传啊，集中到这些方面来。但现在呢，其实说实话，主机厂在这个。在宣传，在这些这个广告啊这些东西上的投入，其实完全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它只能从后市场，就是我买了以后，我保障你这个后边的一部分的权益，然后让消费者能够重拾对于这个产品的信心。
1: 对，你像以前打开电视，那除了吃的就是车。
2: 嗯，
1: 对吧？再有就是滋儿啪的那一口，
2: 对，
1: 现在只剩滋儿啪的那半口了，别的都没了，没了。
3: 不过你想过没有，这么多的主机厂，其实我有时候就想，更类似于是一个道理的，对吧？
0: 对，
3: 现在餐馆也不容易，然后餐馆现在你不能一味的降价，我还得想着团购，我得想着套餐，我得做衍生品。你看现在有好多卖奶茶的人都说了，我除了做奶茶以外，我现在还有早点啊，套餐早点，
2: 嗯，
3: 同时我可能还有一些带有酒精的饮料，
2: 嗯，
3: 对吧？包括那您买我们这个，我们就送您一套杯子。以后你拿我们这杯子到这儿来，再我们买这饮料的话，我就给您打多少多少的折，因为不用一些那个包装的东西在了，等等吧。人想出了很多的办法，那至少人家餐饮跟咱们 4S 店比，它船还是小，咱们船太大了。
0: 对。
3: 实在是没办法，
1: 嗯，因为这么多年啊，固有的一种销售模式慢慢形成大循环了，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3: 是的，是的。
1: 然后好多老板就往里投啊投啊投啊投，结果想撤的时候卖得太深，撤不出来了，就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0: 其实消费者也有一种固有的心态，就是很多客户觉得，哎，你这就三年八折保值回购，我三年之内我没打算换车，
2: 嗯。
0: 对吧，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而且很多，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这个心理，就是如果我能在每次换车的时候都不花钱，或者是花很少的钱，然后我能让我这车变成新车，那我为什么不干呢？
2: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其实当时我们做了一测算，我查了一下，三年以前，就是现在是2026，那么2023年的时候，一部 XT5 我们终端卖多少钱？大概那时候终端卖28-9万，
2: 嗯，
0: 四驱车卖28-9万，28-9万，如果当年有这个东西，现在三年以后，这个车大概在23万，回收价格是23万，
2: 对，
0: 23万换一新款，
1: 正好，对吧？
2: 真是，
1: 所以我说晚了嘛，
3: 真是，
1: 就是，嗯，中国有句老话叫随波逐流，就大家怎么样我也怎么样，
2: 对，
0: 对，
1: 啊，你一标新立异，人就弄你啊，对吧？
0: 我眼下也不晚，现在也还

0: 五了十步，你肯定能骑着一自行车。
1: 对
2: 对
0: 对吧？然后你骑自行车超不过十分钟，你肯定能找到一地铁站，要不然一个公交站。
2: 对
0: 对不对？这非常的方便了，现在已经。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油价确实有一些相对来的上涨。
2: 包括你像宗岳刚才分析的，消失的那些公里数，都涨在了爱玛呀、小牛啊，
0: 是
2: 涨在这些。
0: 对。
2: 不花停车费呀、对吧？
1: 是
0: 这样的。
2: 哎呀，没事，咱们在研究大形势的时候，还得琢磨琢磨自己手头这工作，尽量做好，坚持住啊。
0: 对，
2: 来，咱们看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位说，我喜欢凯迪拉克 XT6 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家车位啊是2350，就是车位的宽度是2350，不知道能不能停进去。他说第二一个是所有的配置配的都是20寸的轮毂吗？他说我在路上看见好像有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大的。
1: 首先这个车宽呢2350肯定是够，但是停进去以后呢
2: 挤不点，
1: 有点挤。对，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目前在售的都是20寸轮毂。之前曾经有过18寸轮毂的车型，但现在已经不产了。
2: 那你观察的蛮细的哦。那你不知道你这个2350是不是边上有墙？如果有墙，我估计可能你就真下来
1: 就很难受。对
0: 对。
2: 如果边上你还有邻居，你在当个件儿，哎，借一块儿，
1: 对，互相借一下，这个是 OK 的。对，
0: 有公摊就够。
1: 对
0: 对，有公摊就够。
3: 我以为你说有天窗就能下来。
0: 那是最后一步。
2: 那不行，那不行啊。
0: 是，
2: 这位还有一个，他说想问问专家，就是每一次在收镜子的时候啊，都能听到吱吱嘎嘎的异响，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右侧比左侧更严重一些。
0: 这个呢，使用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后视镜，尤其就是现在每次锁车，每次在使用的时候，它都会折叠的这种后视镜，它里边有一套防水的一个设置。防水的呢，它就是相当于橡胶密封，因为它里边折叠，然后这些它也是在外部也是有防水，也是有要能沾到水的，所以呢，就是时间长了，第一个是有灰尘进入。第二呢，就是这种水的泥沙的进入，就是可能进入这个转轴的这个密封的这一块，这个呢其实到店里边做个清洁，重新给做个润滑就可以了，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您可以打4007-702-701，然后到我们北苑店或华谊店都可以。对了，我刚才要纠正一下啊，刚才我说了一个救援电话13911360-120-0826，这个电话呢，我刚才想了一下，这是我们别克的救援电话。然后我们北苑的24小时的救援电话是1391-126-9455。对，然后因为
2: 你之前写过100多遍是吧？
0: 对，没有，我这个因为这几个电话我都拿过，原来都参与过24小时的救援。对，
2: 维子上次是谁来着？说自己店里救援电话背不下来，咱让他抄了100遍，第二周拿了。
0: 加达的吧。我记得
2: 是马不成啊，
0: 好像
2: 是加的。你知道这事儿是吗？
0: 知道，我那天我正好赶上听来着，我赶紧回去，我把这几个电话全背了，我
3: 就抄了一遍。
0: 对，
3: 已经抄好了。
0: 对，
2: 肯定不是马不成，
0: 是我记得是什么
2: 小刘、
0: 宏伟。好像是吧。
2: 反正真写了，他真拿他孩子那个作业本写了，真写了100遍。
3: 好，不重要，不重要。
2: 爱岗敬业嘛。
0: 哎，
2: 说到这反光镜，我们哥们儿跟我说一事儿，有一天他停完车啊，上车一打开解锁，按理说这耳朵应该打开，但那天没开。然后他呢就把他这头的给掰开了。他跟他媳妇儿说，哎，你把那边也掰开。结果他媳妇儿一掰，咔，当啷了，就是卡不住了。然后他就心里比较愤懑，但是虽然有万般怒火，他也不敢跟他们家领导子女。最后自己上丰田4S店就换了一个电机
0: 啊。这个在凯迪拉克上面呢，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出现，但是凯迪拉克这后视镜呢，它是有两道。

0: 他遇到一定阻力，他会引发这个第二道这保护，直接就是折回来，就是不用机构电机来折叠了，它是自然的一个自锁的机构来折叠。然后呢，第二道呢，那第一道呢就是电机本身的折叠。如果遇这种情况呢，大家稍微搬的时候，它会您感觉有一矿量，然后再往前搬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稍微带一点劲儿，就直接一下就过去了。但是那个呢，千万别强行搬，强行搬。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一道，如果赶上巧劲儿，可能就会跟这哥们儿这似的，但是您到店里边，我们能帮您把它装上，复原回去。
1: 嗯
0: 嗯，因为它是一套保护的装置啊，您可能自己就复原不回去了。
2: CT528T 首保是多少公里啊？
0: 所有的凯迪拉克的，因为发动机现在目前用的都是 LSY 的，就是 2.0 带可变进气的这个款发动机，涡轮增压的，就是它的所有的首保都是3个月或者是3000公里。嗯，3个月或者是3000公里做首保。
1: 嗯，
2: 这个要钱？
0: 首保不要钱，首保和二保都是凯迪拉克是赠送原厂赠送两次免费的保养的。嗯
2: 嗯，那为什么有的牌子第一次就要钱呢？
0: 嗯，这个。
1: 哎呀，
0: 这是
1: 劳斯、宾利一直是这样的啊。啊，
2: 对，劳斯不是
1: 啊？是吗？
2: 劳斯管7年。
1: 哎呦呦，
0: 免费的。
2: 宾利是这样。
1: 哎呀，好好好。
0: 没买过那么好的，
1: 客户定位不一样。
0: 对对对，是
2: 要精准画像。
0: 是，
1: 现在有很多的车型，人家都说了，来啊，我们往您这车上装个东西，而且主机厂就这么做的啊，并不是那汽配城弄的，人说装个东西，您拿手机，你直接就可以遥控点火，遥控解锁。都可以了，
2: 凯迪早就有了，
1: 是吧？
0: 就是我们不用装一东西，原车就带
1: 啊
0: 啊，
1: 老
2: 早了，
1: 对，老款的
3: 蓝牙钥匙，
0: 对，
1: 就可以是吧？
0: 是
1: 哦
2: ，SL，
0: 后期的应该是第三代是第四代的安吉星，就从2013年的 XTS 就已经有手机控制的这些功能，
1: 哦、
0: 刚才你说的。

0: 物理钥匙，他就只要用手机就可以，
1: 哦，
0: 远程操作也可以，开直接就开车也可以，而且他可以把钥匙分给七个人，
2: 多
0: 七个人，
2: 对。
0: 然后指定时间，比如说假如我不在那儿，我人不在车边上，我让个朋友帮我去挪一下车，指定给他半个小时，那他就可以半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开。
1: 哎呦，
2: 对，我也可以同时设置权限，比如说你只能驾车，个性化功能你不能设置，或者你不能查看我车辆的位置，
1: 明白，
2: 你只能开锁。对对对，
1: 这类似于代驾，把我这车开到他那儿维修保养去，我得给他一个权限
3: 啊，除了开，剩下别你都别动。
1: 对，可以吧？
2: 对，
3: 别给我调乱七八糟的。
2: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是每天对于预约的都会给客户发这么一条信息，就是提醒您进厂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带实体钥匙，因为在维修的过程中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很多师傅在移动这车，你比如说我们保养的车，保养的时候师傅会开这个车，然后洗车的时候会开，交车的时候会开，所以就是带实体钥匙，要不然您这一下可能得分享三四个人。
3: 明白了，来，宗爷最后还有10秒说一下咱家的电话。
2: 我们的电话是4007-702701，通过这个电话可以联系到来广仁西路99号的北苑店和华威桥华威店。
3: 好嘞，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啊，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什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9: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0: 贫僧修心不修房。
9: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0: 何为全包员？
9: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0: 当真？
9: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0: 贫僧先打为敬。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1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最新的事故路段，在东三环南向北方向国贸桥、东四环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南侧、南向北方向朝阳公园桥、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北侧、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北侧、京密路北向南方向安祥大街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呢都有雷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

0: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1949年2月2日，时任北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八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往德胜门外。他们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要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一眼就看见了靠墙的地方摆放了一座庞大的绞刑架。这东西一看就不是国内产的。朱文刚心生好奇，就忍不住向留用的旧警察询问。
1: 哎，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
2: 对，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1: 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
2: 就
1: 你们把他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听见没有？
0: 说完这句话，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就匆匆赶往北平市公安局汇报情况。事情一路上报到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后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应当妥善保管。于是他作出指示，由北平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往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这座绞刑架也就是那时候北平市文物接管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直到今天，它在国博也是这个编号。当这件凶器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很多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一个答案：当年到底是谁亲手杀害的李大钊？然而那个时候距离李大钊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22个年头，时移世易，公安局的同志们要如何寻觅尘封的线索？那些刽子手们又将使出何种手段妄图逃避制裁呢？瘫痪病人也要抬起来带走，这场特殊的抓捕背后有何隐情？银质奖章成为铁的罪证，公安机关如何从刽子手嘴中查问真相？警察厅副处长、禅师、算命先生，一个人频繁转职为哪般？动听天下，郭伟和您继续聊聊李大钊遇害始末。上期咱们聊了李大钊同志遇害前后反动军阀及军警宪特犯下的累累罪行。您要是听了那期节目，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节目中提到的那些跟踪逮捕李大钊的人和行动细节是如何被披露出来的？这就和咱们今天的故事有关了。让我们把时间拨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那个时候战事即将结束，追索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工作终于得以提上日程。然而时隔20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时光，即便是放在今天，也足以使许多物件湮灭，让许多记忆尘封。更别提李大钊同志遇害后的20多年，整个中国几经战火，说是地覆天翻也不为过。事情该从哪儿查起呢？就在调查人员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尘封档案的出现让大伙看见了曙光。这份档案来自解放后接管的北洋政府档案室，其中有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的授奖晋级文书，上面清晰地显示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 这份不起眼的寿家

0: 晋级文书，让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名字浮出水面。可20多年过去了，他们身在何处？公安干警又该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把他们揪出来呢？1951年6月5日，在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器绞刑架被发现的2年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希平收到了一封绝密信函，发信方是铁道部公安局，信中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严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及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昌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贺。盼星星盼月亮，可把线索盼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大感振奋，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随即接到任务，将这个吴玉文捉拿归案。关于当时的抓捕细节，温振海的同事张文奇回忆说，
1: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啊、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啊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就是这个门里头啊。最后他们到旧鼓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博哉，无业游民，60多岁吧，不到70岁这样子。
0: 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个插曲，接到任务的第二天。温振海身着便衣，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地区。然而他在户口册上找来找去，却并没有人叫吴博哉，难道是情报有误？好在温振海心细，他发现虽然没有吴博哉，户口登记簿底册上却有一个叫吴博哉的人，不仅名字只差一个字，发音也极其相似，说不准就是一个人。于是温振海决定去探个虚实，结果进了房间，眼前所见的情形让身为公安见过不少场面的温振海都有些吃惊，甚至是他没有办法做出抓捕或者不抓捕的决定，只能把案件迅速上报。出了什么事儿？首先得说，人家公安局获得的情报没有问题，当年担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的吴玉文后来的确化名吴博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反动军警惶惶不可终日，他四处躲藏，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然而当年在抓捕行动中充当急先锋时，吴玉文正值壮年，如今他却已经60多岁，满脸病态不说，还瘫痪在床了。犯罪嫌疑人瘫痪，抓还是不抓？这个情况又上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说之后拍案而起，当机立断地表示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得到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不仅出动了公安干警，甚至还专门找了医护人员，组成特别行动小组。1951年6月19日，这个特殊的小组悄悄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他们按照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才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上蹿下跳的侦缉处处长了，面对公安人员的到来，他感到惊恐，却也没啥本事反抗，只能乖乖到案。可话又说回来了，行动虽然不便，面对审讯的时候，吴玉文的那张嘴可没闲着，无论侦查人员怎么询问，他都推得干干净净，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过逮捕迫害李大钊。

北京市公安局拿出的证据是一枚吴玉文的银质文虎勋章。北洋政府时期，这种勋章多由银楼定制，是纯银加上珐琅彩的质地，工艺精良。勋章正中心画着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因此被称为文虎勋章，象征受勋者文武双全，也算是早期谐音梗了。这种文虎勋章由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颁发，是极高的荣誉。如今银的勋章成了铁的证据，眼见着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真实情况，吴玉文不得不松口承认了罪行。他在口供中交代说，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吴玉文终于落网，他不仅交代了诸多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也供出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正如咱们前面所说，这家伙是当时京师警察署侦缉处的副处长，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跟着上窜下跳，着实出了不少力。那么时隔20多年，雷恒成又跑到哪儿去了呢？

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智力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在信的最后，热心市民老赵甚至还给出了两条甄别雷恒成的重要线索。第一，是这个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第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有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开展了走访调查行动。虽然知道雷恒成伪装成了那什么了明禅师，但茫茫人海之中，想要打听出

0: 全发接到了抓捕任务。经过调查，鲁全发还真发现了了明禅师的踪迹。他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摆摊给人算卦为生。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目标，鲁全发还根据检举信提到的人物特征查遍了所有户籍资料，最终发现一个叫赵志安的名字，无论是年龄、籍贯、职业和照片上的特征都能跟了明禅师对上号。为了尽快确认那家伙的身份，鲁全发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一个看相的年轻人，根据户籍资料和调查所得的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并假借算卦之名和对方攀谈了起来。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下来。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呢，他蛮热情的接待，让我坐下来。尽管他讲了很多。”

年龄、籍贯、相貌特征，甚至一块金表都能对得上号。事情再巧也不可能巧成这样。那么接下来，鲁全发他们会怎么抓捕两名禅师呢？鲁全发确认了这个两名禅师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当天晚上，警察同志们就开展了抓捕行动。果然，在两名禅师家中一番搜索下来，像什么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这一沓子的证据全都被搜了出来，他们足以证明两名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这货还有个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残酷迫害了李大钊，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这家伙自知罪孽深重，不断改名换姓，四处流窜，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却终究被公安人员识破了伪装，真可以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审讯记录中，雷恒成也交代了自己罪恶的犯罪事实。他说，我那时候只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雷恒成提到的那把小手枪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李大钊的。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的时候，那把枪正在他身边。然而为了保护妻女，李大钊一枪未发，武器便被夺走。想必当时把玩着这支手枪，雷恒成心里是洋洋得意的。他那时候怎么会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重要的罪证之一？吴玉文、雷恒成相继落网。咱们再来说说前面提到过好几次的那个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李大钊这个案子里，他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兴亚也一样对自己的

0: 是绞刑的时候，为了延长李大钊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了20分钟，而对他却施行了长达40分钟之久。如此凌虐，可以说已经泯灭了人性。陈兴亚被捕，也意味着嘉奖状上的4名凶手已经有3名落入法网，只剩下那个叫蒲志忠的。现在手头没有足够的线索，要怎样把这个刽子手捉拿归案呢？就在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时，忽然有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没错，1954年初，陈兴亚被捕后不久，蒲志忠就在孙女的陪同之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可以说，刽子手主动投案这事儿真不多见。是什么促使蒲志忠做出这个决定呢？原来，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这风声蒲志忠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他清楚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也明白他早晚难逃法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意识到投案自首是他唯一可行的通路。既然是投案的，蒲志忠自然也交代了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口供之中，他曾多次提到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让蒲志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或许这也是促使他多年之后最终走进公安机关的伏笔。1927年4月28日，那个倒在西郊民巷的消瘦身影，用自己的性命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伸直了足以燎原的火种。在他身故20多年之后，当年的凶手们一一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李大钊的名字则将始终闪耀在这片土地上，激励后来者向着光的方向不断前行。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奔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带大家骑行长安街，我们从东向西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这地儿啊，大概的位置是在四惠和四惠东中间，然后它北侧呢是东八里庄，南侧对应的位置长安街以南是过去老的熏皮厂。你看这个地儿啊，相对很多朋友就显得生了，熏皮

0: 这些皇室的亲戚们，皇子皇孙们实际上也称呼他为贝子。比如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胤祉，他的弟弟就是胤禛，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祉在得到自己的这个王位啊，亲王的王位之前，他就被称为叫贝子。所以他当年呢被赐予的那个花园也叫三贝子花园。
1: 哦，
0: 后来我们的北京动物园的一部分。这个名称呢可能是对着我们说给一定爵位之前的这些皇室成员，同时它也是给到了皇室成员周边的这些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满洲的高级贵族他们的这个爵位。那咱们说到的这个二贝子坟，那肯定得有

0: 他呢死了以后，他自己呀、影响了挺长时间的，这个时候也处于是人生逆反期的哈、生理逆反期的福临、也就顺治皇帝。
1: 福临那时候多大呀？
0: 小福临呢，当时的年岁啊，也就十几岁，一个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这个阿巴泰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努尔哈赤的孩子。
2: 努尔哈赤的孩子，
1: 他是努尔哈赤的孩子。那么他的整个这一支脉啊，也是因功啊，因自己的功劳得到了自己的爵位。这个爵位是饶于敏郡王的爵位。早年间说他们家族应该是住在咱们现在的外交部街的位置。这个外交部街路北，以前明代的时候住李成梁。多少年之后住进这个家族，成为这个家族的府邸，后来再隔了多少年过来以后，今天它是外交部的一片区域、那个地方还有咱们说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曾经的设址也放在那儿了、外交部。那么这个地方呢，相当一段时间呢曾经做过这个饶于敏郡王他们自己的府邸。可是他们家的后代啊，没有一个男性子嗣能够继续往下接他们的这个爵位。这个府邸后来呢就腾出来了，腾出来以后呢让给谁了呢？就让给了多尔伯。多尔伯住进去了，那么他的身份呢是多罗贝勒。这个贝勒住的里面呢，那你要是往下传代，他又不是世袭罔替的、是往下降的，
2: 就是代继递减。
1: 对了、
2: 传一辈儿降一级，
1: 没错。那么这个多尔伯呢，他的孩子唯一的一个能活到成年的孩子叫苏尔发
2: 啊、
1: 这个苏尔发他接的班肯定不能是贝勒，他必然是要比贝勒低上一级，所以他是贝子。这个贝子呢，他是唯一活到成年的，可是在他们家排行是老二，所以叫二贝子苏尔发、
2: 按说不应该他接，因为他不是长子。
1: 对、
2: 但是老大夭折了，那老二就递进往上升呗。
1: 没错，
2: 所以他就袭了爵了。
1: 没错，
2: 所以他叫二辈子。
1: 对的。
2: 嗯，
1: 那你说这么一直往下跌的话，那他们家那府邸也不小呢，他不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一直留着这儿使用啊。这里面就有机遇，这个苏尔发往后啊又过了四辈人，就等于苏尔发到了重孙子那一辈，出现了一次成功的逆袭。
2: 就那时候已经降到什么份上了、
1: 那时候已经啊降到了辅国公镇国公的这个程度了啊、那么出现了一次逆袭，这个逆袭是因为军功的原因，最后又重新得到了亲王的地位、而且这个亲王就是回复到原来的睿亲王。
2: 哦，
1: 并且呢这个睿亲王的这个整个家族从此开始可以世袭往十二个铁帽子王，这十二个铁帽子王当中就有睿亲王。
2: 那这是到了哪个皇帝了？
1: 这是乾隆皇帝时期。
2: 乾隆皇帝了、
1: 乾隆皇帝时期。那如果要是逆袭成功了，可以世袭罔替了，那世袭罔替的这位新的睿亲王，他祖上不是亲王也不是郡王，可能是贝勒，也可能是贝子，也可能是镇国公，这些前代没有成为亲王的这些前辈们，他们怎么算呢？乾隆皇帝是可以给他追封的。
2: 哦，
1: 所以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您发现这个苏尔发本人被追授为睿亲王，
2: 就是说他有生之年不是，
1: 对了，
2: 但是他的子嗣，他的子孙后来逆袭了。
1: 没错，
2: 追封你是不是？
1: 对的。
2: 嗯，
1: 所以这么一追封呢，他就等于生前没有享受的爵位和待遇，死了以后多少年反而倒有了。
2: 那这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他的所谓的待遇是惠及子孙吗？
1: 他的这个待遇啊，咱们这么说，他的坟墓啊经过了下一轮的修整，尤其是像多尔衮，多尔衮死了那么多年了，当年都给他开了棺了哈、当时对他也非常的不友善。等到乾隆时期又重新去给多尔衮修坟。
2: 对，这个我们能理解，就是你这待遇、我房给你重修、那除了这些有其他的吗？
1: 其他的待遇啊，恢复了他们家族的这个亲王的爵位。
2: 嗯，
1: 但是对于前辈的这些已经

0: 去世的时候，苏尔发就是以固山贝子的身份来埋葬的，而且他排行老二，所以呢，当地居民一直说这是二贝子，
1: 就是叫俗了，就是二贝子坟。
0: 对了，那么这个二贝子坟呢，它所在的地方是在我们说的熏笔厂，它原来老的村落的西侧，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1: 应该是有相当规模的。现在还有
0: 啊，现在您真看不见了、
1: 这个挺有意思啊、你看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比如说从贾代化开始不就是镇国公吗？
0: 没错，
1: 你要这么看，其实贾府的这个爵位是很低的，
0: 特别低，
1: 对吧？你想他们家开篇就已经是最低的镇国公了、他在世袭罔替往下走，你想想就贾宝玉他爸爸贾政啊，
0: 对，
1: 因为他还不是老大，他根本袭不到爵，所以贾宝玉他爸爸才拼命的让他去考科举嘛。你如果不考科举，咱家就没路可走了。
0: 对、这里面我还得跟您多汇报两句啊。前些日子我看《红楼梦》也是看的什么、什么书都去读啊。贾政呢，在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后来我们说他地位在上升，是因为得益于自己的闺女贾元春。
1: 对
0: 啊，如果要不得益闺女贾元春，那么贾政当时只是工部员外郎，
1: 就是大概五品。
0: 对了，那么他的这个工部员外郎之上呢，能够比他的地位高一点的，可能我们说是工部的尚书啊，然后下面是我们说侍郎啊，
1: 对，副的、
0: 对了、再往下一层一层到员外郎，那么比贾政当时地位高一层的是秦业。
1: 秦业，
0: 哎，你说秦业是谁？秦业是秦可卿和

0: 哎，如果要不是这一层，他自己的闺女元妃不是真是被封为妃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形。
1: 嗯，
0: 而且呢，比贾政他们家族啊，他这一代人官位要高的，不光是一个秦业，再往上还有林如海呢。
1: 对，那就高，那碳化，
0: 对，
1: 是吧？
0: 那太高了。
1: 哎呀，扯远了啊！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

0: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的南二环的玉亭桥东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还有目前的北四环火器营桥的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建国路国贸桥东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外侧车道啊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的云量有所增多，但是傍晚到前半夜呢，提醒大家还会有一些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但总体雨量不大，出行请您注意防范。明天呢，我市会有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的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样以做好提前的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多云转阴，傍晚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部地区的风啊可能会达到六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85858 6-8685858。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今明两天因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所以洗车指数是4，今儿就别擦洗车辆了。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我们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呢，还是在去年的场地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一期啊、我们的今年的场地去年是5.5万平米，今年我们又继续扩充，就是把它的边边角角的所有的区域都占了，那今年一共是6万平米的一个展区的面积，
1: 嗯
0: 啊，
2: 就展区特别大，
0: 对，
2: 嗯。
1: 去年5.5，今年是
0: 6万，对，又增加了5000平米，我几乎把国家会议中心能开发的这个面积全都开发出来了，
1: 嗯，
0: 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参展的国家的数量又有所增加哈，
1: 嗯，
0: 参展的国家，也就是实际到我们北京来的国内外的出版商啊，出版人，
1: 嗯，
0: 包括图书的品种哈，一共有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
1: 嗯，
0: 一共展商的话有1700多家展商，
2: 就还有好多。国际友人，
0: 对，确实是我们的。其实据我们这个统计哈，海外的展商1700家里边的话，海外展商有1100多家，然后国内的展商大概是600余家左右。所以我们到现场可以看到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图书，优秀的品种。
2: 嗯
1: 嗯，
2: 就反正我买过第一个，国外出版社出的是那种画册。
1: 对对对，
2: 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说，哎，那如果人家是外国人，人那书咱能看得懂吗？
1: 嗯，
2: 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有画册呀，嗯，然后还有哪些？
0: 对小朋友来说的话，可以有绘本。
2: 嗯，
0: 对
2: 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可能有些的我们文字语言不是很通，
2: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些画册可以拉近我们就是国和国、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2: 嗯，
0: 啊。所以这次其实我们整个的书展展出的是22万个品种，
2: 嗯，
0: 然后当然这个书展它是对首先是一个专业的展览，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有面向公众的环节哈，
1: 嗯，
0: 专业的这个版权交易的品种大概是9万个品种啊，那其他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有像你刚才说的是这个画册，
1: 嗯，
0: 还有这个儿童绘本，

0: 分区，然后重点来推介由这个 IP 来衍生出的这个出版物啊，我们还会有这个世界知名的咕噜牛这个 IP 童书的 IP 来加入到我们的书展的这个童书的部分来啊，所以这个很多这个带小朋友的这个家长们可以周末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个绘本展这个部分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估计这个家长们带过来的话一天可能都看不完这些
1: 不够
0: 内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这聊的是哪儿啊，就这一届的图博会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对对，
1: 就是国家会议中心啊，是我参与过开会办各种活动最舒服的一个地儿。
2: 对，
1: 因为这个天儿啊能找一个室内还凉快的、
2: 啊、
1: 其实选择并不多，
2: 没
1: 你知道吧、这个国家会议中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啊、
0: 就是可能这个是这个季节，尤其今天下午感觉外面特别
1: 闷
0: 热。对、对，那我们就到国家会议中心里边来这个享受免费的空调，然后还可以享受这个精神的食粮。
1: 对
0: 对
2: 对，
0: 我们到国家会议中心其实也非常方便哈、现在一个是地铁也很方便，有这个地铁8号线和15号线。
2: 对，
0: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个奥林匹克公园这一站，下了地铁出来之后5分钟就可以走到我们国家会议中心的1期、直接就可以进到展场里面来。
1: 是在1期、这个、
0: 对，
1: 是
0: 在1期的、对对对、
1: okay,
0: 然后我们这个国家会议中心也提供一些地下的这个社会化的停车、当然我们更多的还是鼓励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读者朋友们，绿色出行，多乘这个地铁，然后到公共交通，到我们的书展现场来。
1: 因为有的时候停车吧，就不确定性稍微有点强。万一人多没有地方停，你还要再找停车地儿啊。
2: 对对对、
1: 看大家的这个习惯吧。但是我另外刚刚想说，谢主任刚聊说，哎，带着孩子可以去看看 Molly 呀、可以去看看咕噜牛啊。我这么说，谢主任，有很多家长都说啊，我自己也想去。
0: 对，没错。其实这里边就是我们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其实打造整个书展是打造一个全龄段的这个参展。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对小朋友的这个绘本的这个区域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插画展。这个插画展呢，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插画大赛。今年是从全球58个国家18000多幅作品里面精选了，就是入围了300多幅作品，来呈现了这个插画大赛的这个优胜作品展，在这个
2: 就是优胜作品展。
0: 对，优胜作品展，这是对插画的部分。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艺术书展，艺术书展我们专门今年的有一个特色，第一呢就是说一个部分是刘震云老师他的一本书叫《闲的玩笑》，可能大家听众朋友们也都听过。去年12月份上市以来，到今年的6月份，已经累计销售了100万册，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然后我们今年会在艺术书展里面专门呈现一个环节，就是这一本书如何从作者的手稿到成书的整个全流程全过程。所以大家可以看在现场看到刘震云老师亲自手稿啊，这个亲自去圈批的这个他的这个曹志明的一个小黑板的这么一个活动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刘老师在我们的书展上亲自写的小黑板的这个东西，这个内容。
2: 他会到现场吗？
0: 刘震云老师是在周末的时候会到现场，也会有一个读者的见面，然后还有一个这个100万册的特别活动，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书展现场。
1: 哎，这听起来就很有乐趣了啊，感觉互动感也比较强。
2: 对，两天都在还是只在一天下午几点啊？
0: 两天都在。对，具体的这个信息可以关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小程序和官方公众号哈。其实我们的书展呢，除了刘震云老师之外，今年那我们一共有将近200位的世界各地的作家来到北京书展。我们去年大概统计可能是120位左右，今年就又增加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书展的现场看到刘震云老师，包括昨天刚刚举办的这个余华老师的活动。对，然后我们还专门在这个书展陈列了一个余华老师的所有的这个外译作品，就是说版权输出的作品，各个语种的作品，整个一面墙啊。他应该算是现在我们国内的作家版权输出最多的作家之一啊，非常非常壮观。很多那个余华老师的这个书迷啊，或者是这个读者迷，可以到现场来看看他的，比如说《兄弟》这本书，哎，一共翻译了多少个语种？每个语种的封面都是不一样的，
1: 就都摆出来了，
0: 摆出来了，对，都非常非常非常壮观。
1: 想想在那儿拍一张照片，再发个朋友圈，我觉得应该感觉挺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大家现在去书展呢，一共是

0: 三四项任务，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体验，第二个重要的就是打卡，就是刚才学长说的，另外一个呢还可以购书，
1: 对，
0: 这方面呢可能
2: 还得买点文创呢，
1: 文创，
0: 不二文创好像还有什么跟美食有关的，
1: 对，我们就刚才说到我们的几个子展哈，还没有完全介绍完，刚才说到这个艺术书展，那艺术书展除了刘老师那个特别环节之外，像我们今年还有致敬这个马蒂斯，大卫马蒂斯的这个艺术作品啊，我们特意把马蒂斯设计的这个教堂的花窗在现场复刻了一个，而且我们还有这个企鹅哈，这个大家可能尤其是读者朋友们比较熟知的企鹅这个出版社，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大众类的图书的出版物。我们从这个它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它的企鹅这个 logo 是从1935年到现在一直在不停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整个设计了一个环节，把它的从诞生到现在的每一个形象都陈列到现场去，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logo 的变化啊。然后这个是艺术书展的部分，像刚才刘晓老师说的这个美食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是对有的，是我们专门有一个美食书展，美食书展的、
0: 啊、书展
1: 美食书展、
0: 啊、对，
2: 不是让去现场吃的。
1: 也有体验环节，也有体验环节。我们其实是说，我们要看看图书里边有什么样的美食，尤其是今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漫画书里边，我们的动漫书里边有哪些的美食的元素。这个其实可能是大家出乎意料
2: 的，
1: 对，大家可能想到比如说超人呀、啊，比如说蜘蛛侠呀、啊，那他可能都是这种英雄的形象。
2: 它里边有啥吃的？就你这么一问，我有点懵啊。
0: 那个谢老师举例子吧。
2: 啊，对，
0: 我们真没太留神。
2: 对，这一说我觉得有点出乎意料了。
1: 其实这些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他们也出过以超人或者是蜘蛛侠，然后他们的一些菜谱相关的菜谱。对，那这样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也在美食书展里边有这么一个部分，特别的部分，然后大家可以到这里边来发掘这个动漫里边的动漫作品里边的美食的元素啊。当然我们也有像

0: 物，
1: 文创礼物，
0: 文创礼物，
2: 比如
0: 说这个，
1: 就是想问有没有
0: 南美的这个羊驼啊，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咖啡，
2: 羊驼
0: 毛的制品，
2: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在现场要是有一只
0: 能买走了，
2: 不是那个味道也不是特别宜人的，毕竟
0: 室
2: 内啊，
0: 羊驼毛的制品，然后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咖啡，对吧？非洲的咖啡，还有这个红酒等等各种的这种的美食的这个元素和礼物的元素，这个文创的产品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啊，这些都是可以和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的环节。
2: 对，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阅读其实延展出来的体验活动会有很多。我记得就是你看现在不是各个商圈都会有那种书店嘛，或者是会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大家可能觉得我喝着咖啡吹着空调，
1: 对啊，
2: 如果还能来块甜点，然后有一个很舒服的沙发区阅读区域，有一张小桌子，这可能是很多人想象当中非常静谧时光的写照。
0: 没错，
1: 对对，其实这个图书展就约等于你要找对了角落哈，你就约等于在自己在一个大型的图书馆里逛。
0: 对，
1: 就是又安静又宽敞，
0: 因为现场有22万个品种的图书，有中外的图书，可以说媲美一个大型的一个
2: 图书馆了。
0: 对，
2: 那给大家准备，比如说阅读区了吗，谢主任？
0: 我们其实现场的这个阅读区，可以说任何一个角落，大家都可以阅读，对，都可以去体验。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书展的内涵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这个出版这个概念，
2: 对，
0: 而更多的像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分发的一个场地大家可以到这里边来，像我刚才说的，美食中也蕴含着这个出版。对吧？蕴含的图书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影视，包括我们的这个动漫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其实都和我们的出版相关联。
2: 对，我就想问一个我特感兴趣的了，我作为80、90后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听说还有专门的《哈利波特》的呈现是吗？
0: 对，
2: 这是什么样的呈现？
0: 其实这个《哈利波特》这个元素呢，在我们书展里面出现了好几年了。去年的话，可能有一些观众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书展，发现我们这边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大巴车，对吧？那今年呢，我们其实是和华纳集团再次合作啊，然后我们现在现场会有一个在电影中出现的一个道具。哈利波特的道具，然后我们这个道具还可以互动体验，
2: 是啥魔杖吗？
1: 瞧着不算、啊、
2: 魔杖吗？就跟那个在环球一样是吧，互动一下会一会，是啥能说吗？
0: 其实它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场会让需要这个读者听众朋友们去输入一个密码，有一个隐藏的密码，然后输入完密码之后会呈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环节啊，具体是什么密码和什么环节
2: 得到现场
0: 才知道，到现场来体验。对对对，
2: 谢主任，可以这个钩子埋的，就说不定还要说一个什么咒语，因为这哈利波特大家常看的都知道啊，尤其是哈迷，有的时候咒语本身就是身份互认的一个信号。
0: 没错的，没错的，对，看你是麻瓜还是专业的这个魔法师，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到现场欢迎这个听众朋友们来验证自己的身份啊！
2: 哇，验证一下，朋友们。
1: 刚才说的特丰富啊，五个呢，这个徐冉特别感兴趣的这一个环节，我估计徐冉搞不好得去哈，他就为了揭秘这个密码背后的一个。
2: 我就看看我这个是我那魔杖好不好使？
1: 好用不好用？
0: 对，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一次竟然是6万平米，基本上把国际会展把国际会议中心的一期全占满了，咋布局的？从1楼到几楼？4楼还是几楼？然后还有地下。都是
2: 地下也有，
1: 怎么分的展区，也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动线吧。
2: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到这个书展里边来，因为6万平米确实面积很大，到底怎么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有2条线可以逛，一条线呢，我们经常经典的这个阅读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这种现代的亲子的阅读
2: 啊，
0: 这是一条线。所谓的经典阅读呢，因为我们的书展啊，总共分2个区域，一个是这个E 区。一个是 C 区E 区呢更多是专业的这个洽谈这个区域，C 区呢可能是这个读者互动的这个区域，在 E 区呢我们会有这个来自国内的这个各个出版集团的各个出版社的，以及来自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展台都在这个 E 区那这边为什么我们所谓叫经典阅读区呢？因为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典籍展，这个是由国家图书馆联合一起来策划的一个典籍展。这个典籍展分4个部分，分为经史子集4个部分。

0: 部分会呈现分别四部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叫经典。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主宾国的展场，主宾国的这个展台也在疫区。那这个其实它也会，今年的主宾国呢是阿联酋，对。
1: 这个主宾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谢主任？
0: 主宾国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世界的顶级书展都会设置主宾国这个概念，它其实是我们的每一个展览的这个主宾。会重点推介他的文化，他作为一个第一位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国家的这个
1: 很重要的客人啊，
0: 很重要的客人。对，那他都会带来什么呢？有比如说阿拉伯的咖啡，这个阿联酋的服饰，以及很多比如说阿联酋的阿拉伯的文字，各种各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我们叫这个疫区这条路线哈，就是可以看我们的经典的经史子集，也可以体验经典的阿拉伯文化，我们这条线就是所谓的这个经典路线，经典阅读路线。对，那
1: 这个听起来挺。就是特别不一样，
2: 对，
1: 就因为有些东西你是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你在北京大马路上，反正你是肯定看不着。
0: 没错的，而且在现场可以感受到。

0: 棍舞啊，这个是一个它的民族舞蹈，非常非常的有特色，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们到现场来去观看它这个演出。
1: 就这个是疫区，
0: 疫区
1: 啊，在疫区大家能够看得到。
0: 对，然后刚才说到这个亲子阅读啊，或者是在 C 区呢，我们是集中了像绘本展、美食书展、这个艺术书展，包括网络出版的这个概念都在这个 C 区。那 C 区我们更多的是公众互动的一个区域啊。刚才像刚才我说的网络出版馆、网络出版的联合舞台，它这边会有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都会有知名的网络作家、网红作家到我们的现场来互动，很多都是我们的这个

0: 到我们的现场来和这些作家有一个互动。
1: 嗯嗯，我先问问大家吧。第一个问题呢，就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就是端午假期大家找好去处没有？如果没还现在还没有计划，我觉得那可能
2: 挪出半天了。
1: 哎，半天不。

0: 电子书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阅读方。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最热爱追的网文是哪一类。我就最近有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有正好赶上北京早晚高峰。
1: 嗯，
0: 贴的就是大家都人挤人的时候，人挤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人在看小说，你就跟着看就行了。哎，发现跟着看还真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就现在的读书形式会非常非常多，就为了应对大家这种多元化的阅读，是不是咱们也做了很多准备？
1: 对，其实我们现在阅读的这个体验并不是传统的这个纸本书的阅读，我们其实现在是认为出版更像是一个内容的一个传播。
0: 对，
1: 我们通过这个载体不一样，有的是传统的纸本的图书，
0: 嗯，
1: 有的像你刚才说的是的这种
2: 电子书，
1: 电子书对吧，包括短视频，有很多的短视频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出版的内容里边衍生出来的，
2: 嗯，
1: 包括我们的其实一些 IP 的产品，它也或者是文创的产品也是通过我们的图书出版物的内容然后衍生出来的。所以现场的话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童书的这个体验啊，童书的互动体验，有这个网络文学的互动体验，包括我们这个刚才网络出版馆里边说的像抖音啊、三七互娱啊、阅文啊，这个
0: 哦，这些出版集团
1: 他们出版机构都会来，他们会把他们的游戏和出版相关联的这些都放到我们的展台上来，大家可以到这边体验我们各种各样形式的这个阅读内容。
0: 嗯嗯，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挺多元的，因为它比较符合大家的现在生活节奏。
1: 对，
0: 嗯，
2: 对，就是现在购买的方式其实也发生变化了。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就是人家那个 C 区还是 E 区啊，人家都是在谈生意的吧？
0: E 区是洽谈
1: 区， E 区是洽谈的地方。
2: 对，但是好像现在大概的这个版权授权之后，出版的形式就变得更多元化了。
1: 对，
2: 有的几乎纸质书和这个电子类的图书是同步出版，甚至还不知道谁的销量更大。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符合现在的一个潮流趋势，我们在打造一个 IP 授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图书的内容可以授权IP 授，通过 IP 授权的方式衍生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影视、动漫这个文创产品等等，这包括我们的一些熟知的动画片的或者说动漫产品，它其实可以反过来进入到我们的阅读的那个内容里面来，
2: 嗯，
1: 这样实际上形成一个互动，实现我们的整个产业的一个联动。
2: 17号到21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176万平米。
0: 嗯，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些别开生面的互动区啊，还有这个出版物啊，其实呢，今年他们还有一个特色的展区，因为今年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刚才就是一笔带过说，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图承办的这一个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从1986年就开始了，到今年呢，是他们的40周年庆。
1: 对，
2: 所以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下半段一开始咱们还得聊一聊，这个40周年庆他们好像有一特别的展区，就为了这40周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聊。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北三环太阳宫桥西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北四环的火器营桥万泉河桥东向西的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啊。目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至新桥，还有目前的北五环林翠桥西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建亭桥的东向西也是内侧车道啊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是比较多的。最后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目前呢西二环的蔡慧营桥到官员桥南北双方向断续车多，另外呢西三环紫竹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队尾到丰北桥，反方向的莲花桥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目前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苏州桥，还有目前的西四环啊南沙窝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队尾呢目前已经排到丰北桥，反方向五棵松桥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中间车道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在进入我们第二时段之前呢，还是要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有关话剧的

0: 可能大家对于比如像地坛书市是很熟悉，大家都会到地坛书市去买书，但是我们的这个博览会和地坛书市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我们其实更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文化的盛宴，除了我们的图书展示之外，还有现场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互动的环节，比如说我们今年会在一共设置了多个舞台，包括我们有主舞台，有作家舞台，有国际舞台，有学术舞台，有网络出版舞台，还有少儿舞台。我们会在这个五天的时间内，在不同的舞台针对每一个的这个主题会设置很多的活动在现场，现场一共这五天的时间内将近有1000多场的活动都在这个现场来举办啊，包括有作家的活动、作家的互动。刚才前段时间我们说的，比如说余华的活动，刘震云的活动，我们是在这周末将要举办啊，对，还有那个现场有将近200位作家的互动活动都会在这个各个舞台包括各个展台上举办。
1: 这个大家可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也挺热闹，有朋友都开始这个互相讨论了。
2: 对，关键大家还问说收不收门票，可能有听众朋友是刚开始听，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预约的方式。
0: 好，我们的这个图书博览会呢，其实在周六日2天哈是免费的，大家只需要登录，就是注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免费的注册这个门票，然后来携家人一起到我们的书展上体验文化盛宴。

0: 作思路落实到这个笔头，经过了怎样的编辑过程，最后呈现出一本完整的书。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第一开始的30万册的起印量到100万册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幕后揭秘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我其实刚才您说到这儿，我就特好奇它怎么展示呢，是把不同时期的手稿给展示出来了呀？
0: 没错的没错的。

0: 我们书展里面专门有一个区域是做这个唱片和 CD 的这个体验和销售的。其实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唱片是一种复古的一个回归，尤其像 CD， 可能大家都觉得身边没有播放 CD 的这个
1: CD 都不好找，
0: CD 机都找不到了。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忠实的这个发烧友啊，或者是听众，或者是这个乐迷，
1: 你面前就有俩谢主任，
0: 他会喜欢收集这个黑胶唱片，或者是古老的。
1: 天
0: 呀，
1: 那我想去了
0: CD。 对，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而且这些 CD 和唱片不光是我们在中国出版的，还有世界各地的这个黑胶唱片和 CD 都在现场可以体验和买到。
1: 哎天呀，这个我觉得在广播里介绍特别合适，就因为我们广播听众当中有非常相当之数量的发烧友，因为大家喜欢声音这种介质，也很喜欢就是黑胶呈现的那种独特的炒豆的声音。我前两天为了把炒豆的声音呈现出来，特意拿专业录像机的录音机在家录了一段，你知道吗，小哥？就想录出来那个炒豆的声音，其实还挺难的，就那个崩豆的那个感觉。那谢主任在现场能听吗？
0: 对，现场也可以听到，
1: 哦，那太好了，
0: 可以听到。所以其实这部分也是对耳朵的一个盛宴啊，
2: 也算是音像制品。
0: 对，音像制品，它其实也是出版物的一个类别。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块特别值得好好跟大家聊聊，为啥？因为就是黑胶嘛，它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主流或者是特别强势的一种收听音乐的方式。如果说咱们在现场能有一个专区，那你真的有可能在那儿会淘到平时特别不好买，
0: 没错，
1: 特别珍贵，甚至你可能翻遍了闲鱼、淘宝各个什么卖黑胶的群都不一定能找得着的。
0: 而且有大量的是这个进口的这个唱片 CD，
1: 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0: 就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很珍贵的。
0: 对，没错，没错。可能我们确实在普通的书店里边，包括一些售卖的场所里边，不见得有大量的这个 CD 和黑胶的这个展示和销售的区域。那可以到北京土博会来去淘大家喜欢的这些音乐的这个唱片和 CD。
1: 小哥走吧，去吧。
2: 这在哪个区啊？
1: 对，这在哪个区？
0: 这个是在我们的E区的这个一层的部分，是有这个区域，这个大家可以来这边去体验，然后还购买。对。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整个的书展呢，刚才说到我们到底有什么动线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引导大家去逛展的，就是我们会推出一个打卡护照。就是我们北京北京土博会的一个打卡护照。我们会在整个展场会设置不同的点位，多个点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打卡点去集章，当集章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可以换相应的小礼品。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集章哈，每一个这个打卡点的这个章都设计的非常的有巧思啊，很多的一个章，包括有那种套色的章、套色的印章，还有一些专门为了这次北京土博会特别设计的印章，这个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对，所以这个欢迎大家来这个持护照哈，持这个护照或者咱在自己的这个打卡本，或者这个印章本，到北京土博会来现场集章。
1: 好，正在看视频直播的瑞瑞宝妈说约起来呀，偶遇一下嘛，听得我有点心痒痒。明天正好有雨，可能也没法去户外玩。哎，这个是，
0: 对，
1: 就如果你想找一个还不错的去处，凉凉快快的，是吧？然后去了还有很多可看、可听、可玩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坐地铁到现场，然后出了地铁之后，5分钟就可以到展场里面，几乎就是哪怕天气不太好，我们。

0: 书展现场设置了展台，
1: 嗯，
0: 包括这个有这个卖中国作品的这个图书，也有卖进口图书的这个书店，来在我们现场设置了展台，所以这个书店呢也都会围绕我们的图博会有特别的折扣
1: 啊，
0: 包括
1: 有就行，
0: 有实打实的去打折的，也有是买东西送小礼品的，或者是赠咖啡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体验都有，所以欢迎大家来现场进行消费。
2: 好，
1: 谢主任也很实在，
0: 说的很直接。
2: 这一个时段就落在消费这两个字上啊，
0: 对，
2: 续点广告。
1: 大哥，
2: 然后呢，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展会上，这个北京区域的一些展台都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特色。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急急如。急能有多急啊？特急！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科技的远见，承载。

0: 最后一个时段啊，继续我们今天有关这叫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这个探讨，
1: 一些介绍吧。对，你看，其实你看说完了这么多东西，就。

0: 列的互动活动的
1: 插画立体，
0: 里边的有美食元素的这些互动，就总之活动特别特别多，建议大家可以去。然后提醒大家，就是像季姑娘说的，嗯，必须得穿上舒服的鞋。是
1: 6万平米呢，一天的时间啊。
0: 嗯
2: 嗯，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国家会议中心的周边，其实。

0: 我们持这个现场的一些票证，可以在有些商户进行这个消费打折。包括有些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具体的可以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就是怎么联动的，具体去看。
2: 哎，票根经济，哎，这个挺好的，就是联动一下啊。最后一个小时段，很想跟谢主任讨论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图博会有多么不一样啊？你会发现他们现在也特别前沿。我刚才听说现场也有机器人
1: 啊，对啊，北京展区，
3: 对，
2: 这机器人是怎么着？他也看书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个书展呢，就是立足于北京，但北京肯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那今年的北京的展区呢，是北京的出版的机构专门设计了一个北京展区哈，现场会有30多家本地的这个出版、文创还有网文的企业，一共展出了3200余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图书啊，会举办30多场这个文化活动和版权对接活动，这就是本区北京展区的这个部分哈。

0: 看一些展品，但具体它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玛雅文化的历史是什么，可以到我们的书展现场去买一些出版物，买一些图书，甚至可以包括给小朋友们买一些画册，让小朋友们了解位于从南美这个拉美地区的这个经典文化是如何的发展的。
1: 这个不错。还有人问在顺义吗？不是在顺义，是在国家会议中心17，就在北边。
0: 对，这个位置其实是离我们的城里非常近，现场有两条地铁线，地铁8号线和15号线都可以直达我们的国家会议中心17，非常的方便，周边也有很多的商业，大家可以在周末呢又逛了书展，又体验了美食，周边还有很多的商场可以购购物，整个的这个区域就
1: 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对，可以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哈，连上端午节这个日子，再加上后边是周末2天，一共3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这边体验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
2: 就我再问个具体点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国际会
0: 具体的问题
2: 啊，就国际会议中心那儿运作，几点下班我们知道，但是咱们这个展几点开始？就是上午有个
1: 堵门去是吧？咱俩堵门去
2: 啊？去早了不行，人家不开。
0: 我们这个开展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上9点就开门了，大家就可以来进来了。
2: 随着他开，国际会议中心开，咱们也开。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展览一直到的晚上的5点就结束。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周日如果要大家来的话，尽早，因为我们的周日涉及到一个闭馆撤展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周日的下午3点以后就禁止入场了。而且就是优秀的图书、优秀的文创产品、好的文创产品
1: 可能就卖完了，
0: 很快大家都被抢走了。
1: 是是是，
0: 如果周日下午再来的话，可能你心仪的这个图书啊，包括心仪的作者可能就会错过了，所以建议大家尽早的赶来到我们的图博会。
2: 谢主任，咱们还是要含蓄啊。
1: 就刚周日说要去的那个朋友，那可能你得3点之前吧。
2: 对，
1: 你就3点之前，因为确实是有撤展的这个事儿啊。
0: 对，
2: 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哈，这个我跟徐主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呢，是和大家一起看一看一个展会。这一个展会呢，就是32届。中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感谢谢主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期待着我们周末共同相见啊，拜拜了朋友们。
3: 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9: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首先提醒大家，今天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在下午的4点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明天下午2点到后天凌晨2点，本市是有雷阵雨天气的，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情况，端午节最后一天的工作日，端午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确实路面压力比较大，西部地区拥堵路段，西三环苏州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方向，丰益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勘丹桥到武松桥南向北，流量集中，

0: 哪也不去，哪也不去。
1: 我觉得你、啊、
2: 就在家看球。
1: 对，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俩应该是这三天都没班吧？
2: 哎，是。
1: 所以
2: 别念叨啊，你这万一咱们哪个领导在路上听着呢？是什么
1: 啊？
2: 这三天你难道是要看球吗？啊？
1: 咱们光明正大的看、
2: 嗯、
1: 光明正大的熬夜看、
2: 哎、那倒不是我还真的啊，这个啊这几天世界杯开始这个小组赛第一轮都踢完了、
1: 啊、
2: 说句实在的我没怎么看球
1: 是吗
2: 啊没
1: 怎么看我还看了一点呢
2: 你还看了一点我看集锦基本上都看了但是呢正经的比赛没怎么看、嗯、因为我发现什么呀我发现这好球都在夜里
1: 啊
2: 包括即将这三天假期我也帮大家看了看啊你看啊这个有巴西队出场巴西队还行
1: 还行
2: 是这个后天的上午8:30
1: 那还行
2: 这还行啊、
1: 嗯、
2: 你看
1: 吃着早点看
2: 这个荷兰队的比赛是21号的1点钟看不了了
1: 啊
2: 荷兰队瑞典
1: 你后天又不上班、
2: 啊、不上班也不行现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熬夜
1: 熬不住啊
2: 德国队球迷多多呀
1: 啊怎么地
2: 21号的4点钟，
1: 有4点可以，
2: 这我也看不了。
1: 早起一点呗，
2: 看不了，看不了。我发现这好时间，你比如上午的
1: 啊，
2: 都是什么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还有是你看明天啊，明天是瑞士对波黑，啊，这也是夜里的
1: 啊。
2: 明天那个有这个墨西哥对韩国
1: 啊，
2: 不是很想看的。你尽管是东道主啊，啊，反正就我就觉得。很生气的就是他这个赛程安排确实不紧着咱们看来
1: 他可能是这更照顾其他时区的朋友
2: 欧洲吧可能照顾欧洲那边
1: 对对哎、嗯、咱们的好时间对于欧洲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不好的时间
2: 所以咱们球迷只能熬夜了
1: 熬夜熬夜、
2: 嗯、
1: 啊那如今可能以前我觉得你是不是还能熬
2: 以前熬
1: 对吧以前没娃
2: 嗯
1: 没家庭负担
2: 没有当我还没有家庭的时候我现在想了一下 我基本上看球最狠的那段时间就是刚工作那会儿
1: 就是那会儿没招没落没钱没挂
2: 啊，对工作也不太稳定你想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
1: 嗯，
2: 那届世界杯是意大利队我正好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队夺冠
1: 啊，
2: 那基本上每场球我都熬夜看呀
1: 嗯
2: 啊，而且经常不在家里看
1: 啊，
2: 和哥们儿们朋友们就是出去约着看
1: 对那会儿因为没家人的时候就有朋友
2: 对
1: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2: 哎，可以这么说
1: 有家人了、嗯、没朋友了
2: 有家人就没朋友了
1: 有的时候你更多时间会放到家里嘛、嗯、
2: 这个也不是说不熬夜呢也不是说我们没朋友我朋友呢也都不是外国人跟我倒着时差社交也都不是就是现在身体不得行了只能这么说比如说
1: 朋友跟你一样大
2: 我熬一宿夜看一场球当时过瘾了
1: 嗯
2: 我得缓3天
1: 是
2: 影响工作
1: 是
2: 影响生活影响带娃
1: 你别说
2: 三影响你说又没意大利所以基本上这足球这事儿啊不会让我再熬夜了
1: 嗯没意大利、嗯、没必要对吧、
2: 哎、
1: 而且现在说
2: 有意大利我估计我都熬不了
1: 有的时候啊你回头想、嗯、年轻的时候还真能熬那个时候基本上你要熬一宿第二天早上可能就
2: 什么都不耽误
1: 哪怕就是第二天再补个觉也就缓过来了现在像你说的3天、啊、甚至一周
2: 一周倒不至于不至于
1: 我现在是什么呢比如我今天熬夜、啊、明天还行后天开始没劲儿
2: 那你这属于你这个后反劲儿
1: 后反劲儿然后呢、啊、至少3到5天左右都属于软绵绵的
2: 就是这个第二天还行
1: 第二天还行
2: 第三天不行你这和我什么有同感
1: 啊
2: 我现在比如说真的上健身房举2下铁
1: 啊
2: 第二天不疼第3天疼是这种就是
1: 是
2: 咱们肌肉这敏感包括看来你这神经的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在慢慢的不是降低了
1: 啊
2: 衰退衰退
1: 是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真是熬了一个夜第二天呢可能是那种莫名奇怪的兴奋就是那种燥的那种兴奋
2: 我没有
1: 反而能扛
2: 没有
1: 后天就开始出现软绵绵、嗯、没有什么精神、嗯、那种懒散状
2: 态你现在让我想要是非让我熬夜我真想不出来会有什么理由能让我熬夜
1: 没有了吗
2: 真没有现在孩子也睡整觉了你知道吗也不用挤奶粉了
1: 啊
2: 现在真没有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熬过夜了
1: 那你参加不了今天的话题啊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今天的话题叫现如今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熬夜除了你已经
2: 工作我说的我都脸红现在真没什么事儿能让我熬夜了
1: 啊、
2: 嗯、对吧你看以前有很多呀 以前有足球比赛的时候肯定会熬夜，唱 K
1: 是吧？
2: 唱过通宵，
1: 有那会儿
2: 网吧玩游戏，玩过，对吧？
1: 熬夜便宜，
2: 和朋友喝酒，
1: 开心。
2: 太阳出来了，我们还喝呢，这都就干过这事儿。
1: 这都年轻的时候。
2: 现如今真的，你让我现在愣想，我真想不出来
1: 啊。除非呀是被迫，比如有些朋友说要是不舒服呀什么之类，那可能是被迫。但你真的是主动熬夜，还有没有？
2: 比如说啊。就是再好看的电视剧
1: 啊，
2: 好几十集那种，我也会有节制，
1: 嗯，
2: 也没有。我刚才想来着，没有说是熬夜追剧的这种经历。
1: 我原来也有过熬夜追剧，然后想着第二天不上班，可能一集连一集，一集连一集，一集连一集就看完了，整宿6点钟准备睡觉，突然间通知第二天开会，通知开。

0: 过劲儿了，有可能会让我比如说到两三点钟没睡着，
1: 嗯，
0: 但我也不会说整宿醒着那种啊，不是没睡着我也会在床上躺着。
1: 所以熬夜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分两种状态，一种呢真
0: 被动，
1: 对，主动和被动，被动可能像你说的可能就是睡不着，还有呢可能有些什么事儿影响了你的睡眠，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从一个维度说一说。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真的能够让大家愿意主动熬夜，比如说啊，我想了一想，可能我去了一个特别梦寐以求的城市，
0: 啊，
1: 住进了一个特别贵的酒店，
0: 哦，
1: 然后呢，你要是
0: 舍不得睡，
1: 睡一宿呢，有点浪费，第二天可能六点就得出发那种。
0: 那我就更没的那什么了，我梦寐以求的城市就是咱北京啊，
1: 比如说你海边
0: 啊，海边、哦、
1: 对
0: 吧，海边我睡得更踏实啊，
1: 嗯，然后呢可能我就折腾一下，比如泡个澡，
0: 哦，
1: 敷个面膜，阳台给自己沏一杯，
0: 嗯
1: 啊，看看日出，
0: 嗯，
1: 这个可能可以熬，因为我一旦睡过去我一定看不了日出，且起不来呢。
0: 嗯，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啊，现如今你还会为什么事儿熬夜？在微信搜一路畅通、
1: 啊、
0: 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嗯，
0: 也算是给我提醒提醒，
1: 是是是，
0: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我现在还会因为什么事儿熬夜了。原来真的是就是原来要聊这话题，比如年轻的时候聊这话题，就是现如今你还有什么事儿会因为什么事儿而早睡，可能以前会聊这话题啊。
1: 那这样吧、啊、大家一方面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
0: 嗯、
1: 有没有主动的被动的，甚至也可以提提年轻的时候嘛，
0: 对，
1: 比如年轻的时候你曾经为了什么

0: 相识20年呀。
1: 哎，这就典型属于不舍得睡。
0: 不舍得睡，对，
1: 对吧？嗯，因为你可能是，你像我，有些姐妹是从广西大老远的，可能过来，因为呢工作的缘故，第二天可能就得忙了。
0: 啊，
1: 我也有过。他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专门跑到广西大厦楼下。我们在酒店
0: 潘家园附近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熟，是让潘家园老跟那儿停车。嗯，是咱是
1: 是
0: 说一地儿
1: 是
0: 吧？
1: 是广西大厦，
0: 啊，那儿有你姐们儿，下一步交停车费了。
1: 他出差到北京，住在广西大厦，
0: 啊，
1: 然后我们俩酒店大堂聊到凌晨。
0: 哎呀，啊，熬了会，
1: 有过，算是熬了个夜。
0: 要不是因为他第二天上午的飞机，你可能熬的是中午。
1: 我都想跟他说我。

0: 姐妹啊什么的，还是能够让我们熬夜，兄弟还熬吗？还为兄弟不为兄弟了？
1: 现在我们兄弟们都是到点儿，都说差不多散了啊，这么大岁数了，赶紧回家歇着去就完了。嗯。

0: 印象肯定就是全场都是英超的这个粉丝，是不是阿森纳的粉丝？
1: 阿森纳的球，因为阿森纳队没记错的话，上次已经夺冠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吧？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到望河桥西向东，安慧桥到建祥桥，学院桥到火器营桥东向西，北五环功德寺桥到建亭桥，上清桥到五元桥西向东，顾家庄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北六环孟祖桥到麻坊北桥西向东流量集中。目前京藏高速建祥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 9999。

0: 17: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艾佳。
1: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郭伟。
0: 哎，咱们今天确实是天气比较阴沉啊，感觉呢好像雨随时会来，大家也得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目前呢也处在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当然除了雨以外，世界杯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
1: 没错啊，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现如今你还会为了什么事儿熬夜？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今天话题。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呢，世界杯呢是4年一次的熬夜的机会。
0: 没错，
1: 对不对啊？在咱们平台上也有很多球迷朋友。

让我非常感动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啊，他这个0-0零封了西班牙。哎，你看，我看他就是赛后也是流下了这种激动的眼泪。这名球员25岁才踢职业比赛，然后踢的职业比赛等于到了40岁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也跟着球队。

0: 神姆巴佩，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法国队急需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他站了出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一支强队确实需要配一个世界顶级的球星。姆巴佩在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表现足够出色，这一次世界杯揭幕战也是打进两球，真的是我觉得他这样的球员对于法国队未来可能走到决赛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自己说这个只要法国队能夺冠，我不进球都行。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要不进球，法国队就进不了决赛，夺不了冠，他必须得多进球。
1: 这指着他呢，是吧？
2: 嗯，
1: 哎，从刚才赵宇老师这个言谈举止来，我们知道他这两天没少熬夜啊，昨儿这两场球都是夜里的，他都看了。那您再说说啊，说说这个亚洲球队这回好像首轮表现都不错啊。这证明是咱们亚洲足球的水平已经提高了吗？
0: 首先进步是肯定的，就是亚洲足球这些年也是在不断的跟国际的球队去交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包括沙特等等卡塔尔这些球队。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国际交流多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外球员在欧洲的球员多了。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就不用我多说了，全是来自欧洲的球员，韩国也有一半，澳大利亚也是更多的球员都来自欧洲。这种欧洲化的踢法、欧洲化的阵容，让他们在世界杯上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同时呢，在这种策略方面，比如说像卡塔尔啊，在比赛当中就完全放弃控球，打这种防守反击，可能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的不是很好看，在最终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拿到了一分，能跟瑞士队踢平，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是亚洲的这种欧洲化的进程让他们有了更好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就是战略战术上的选择啊。我觉得像这个未来啊，日本可能我还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的，就都说亚洲之光嘛，现在能够战平荷兰队，就证明了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欧洲化、完全可以跟世界强。

0: 况信息。
1: 17:30，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全线北向南，光明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全线南向北，太安宫到国贸桥、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北段北向南，18里店到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东六环小庞各庄桥到北窑上桥南向北，吴家营南桥到李天桥北向南流量集中。路况行专线6528，求。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1，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现如今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熬夜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将至，北京地区博物馆推出7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多家博物馆融合馆藏特色与文化底蕴，打造了一系列可逛、可赏、可玩、可学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观众在移步换景间感受节日氛围。
1: 昨天交管部门发布消息，北京交警 APP 已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预约、申报，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
2: 昨天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宜乐居养老驿站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据了解，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
1: 此外，目前的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揭牌运营，位于西城区广外街道的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该服务超市联动知名的家政品牌，老人可一键下单，点选各类服务。
2: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本次展览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其他方面消息啊，今天18号，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元，95号汽油下调0.43元，0号柴油下调0.42元。
2: 6月1号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加纳队是1-0绝杀巴拿马队。
2: 此外呢，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结果以1-3不敌哥伦比亚队。至此呢，亚足联9支参赛球队本届世界杯全部亮相，首轮比赛都有进球。北京时间明天的0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将拉开帷幕。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

0: 国家队的球迷，
1: 嗯，应该是啊。朝阳说现在有时候啊熬夜是刷手机、看小说、看动画，挺好玩，其实就是我闲的。
0: 你看现在可能熬夜玩手机是一大重灾区，
1: 它其实
0: 加引号的、啊、
1: 它不是一个主动熬夜，它属于什么呢，就是有点陷入其中拔不出来，然后反而影响睡眠、
0: 啊、和自律相关吧。
1: 对，
0: 也和人家生产内容确实是杀时间，
1: 嗯，
0: 你不知不觉的这里边
1: 就刷过去了，
0: 时间就刷过去了。
1: 嗯，所以不知不觉你可能再一看手机，又都凌晨了还没睡呢、
0: 啊、
1: 还在刷呢。但你要真想把手机放下还真有点放不下、啊、因为眼睛已经刷精神了。
0: 对，这叫什么视神经
1: 啊，
0: 受到刺激，
1: 是太刺激了。
0: 霸天虎闹翻天说问我呀，
1: 啊，
0: 说没熬夜看春晚吗？实不相瞒，我好像已经有一两年没有，不是熬夜看春，没有看春晚了。包括重播
1: 啊，
0: 你就像今年春晚我应该是一眼没看。
1: 你今年因为家里对吧，
0: 小孩要睡觉，
1: 嗯，
0: 你明白吧，
1: 今年家里特别，
0: 对，去年也是，
1: 嗯，
0: 那这个直播和重播都没看。
1: 我是觉得现在春晚
0: 啊
1: 因为语言类节目不好看了以后，说实话我也就熬不动了、嗯、
0: 这主要是为了看这个相声小品、嗯、
1: 主要是语言类节目、
0: 啊、
1: 因为歌舞什么的当然也很壮观啊，也很漂亮啊，也很好看啊，但可能以前愿意为春晚熬夜是期待那些段子、
0: 嗯、是。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嘛，这连这两年应该是大年初一早上起来一看啊，百十来条拜年的微信，
1: 嗯，
0: 啊，我这个我自编一条，然后呢挨个给大家复制粘贴，也挺对不住的、啊，
1: 哎，基本都这样，也不会有人真的，除非是真的
0: 对
1: 你特别伤心。
0: 说，哎，你给我打一电话说怎么啦？怎么不回我？没这样的，现在。
1: 我有时候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自编可能有时候也落于那个就是文字上的这个局限。我通常来说回的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我后来改了一个能语音我就语音，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知道是我，对吧？
0: 嗯，
1: 有时候回复的时候。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1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假期开始了，我是郭伟。
2: 现如今还为了什么事情熬夜？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有主动，有被动，有年轻时，有现在的对比，都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3: 或者回想回想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
2: 啊？
3: 小黑兔就说了，上一次熬夜是玩游戏，好像是玩法环。最终 BOSS 从晚上10点打到夜里2点，还没打过去，实在熬不住了。
2: 嗯，
3: 然后呢，第二天又打了1个多小时才过的。
2: 您够执着的呀！
3: 是这遇着一 BOSS， 他老把你打死，
2: 嗯，
3: 这心里的这感受不是很好的。
2: 主要是可能最后一关了，打完了，这是不是就通关了？
3: 你看最终 BOSS 嘛，
2: 啊，这个游戏卡可能就可以出咸鱼了。
3: 打2天，我跟你说嘛，最终 BOSS 打2天，确实我也没玩过这法环这个游戏啊。
2: 法环是那个健身环吗？啊，不知道是不是啊。
3: 不是，肯定不是那健身环。啊，
2: 健身环里也打 BOSS。
3: 呼啦圈也不是呼啦圈它也不是环法自行车赛，它反正是一款什么什么。

0: 说，反正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尽管很累啊，但我还是很愿意参与其中，我也很享受。
1: 嗯，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因为毕竟啊，你陪着他一块长大，这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必经之路，也是你跟他的共同回忆。
0: 好嘞。
1: 你看现在我们再回头想起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幸福的。
0: 你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个听到这个，我就觉得我又焕发了青春，我好像被好多家长训我似的，
1: 因为其实你是相当于，对，你相当于跟他一起又重新
0: 长
1: 大一回。
0: 真是，这我觉得我还挺期待的。
1: 挺好的，挺好的。C 开头的朋友说，我上一次熬夜是5月底的欧冠决赛。我儿子是大巴黎的铁粉啊，在这个斯普卡什现场给大巴黎加油，我在电视里找了一宿我儿子，
0: 在普斯卡什吧，
1: 普斯卡什啊，我说啥了，普斯卡什现场给大巴黎加油，我在电视里找了一晚上我儿子。
0: 哦，他去现场了是吧？
1: 啊，您在电视里头找他，
0: 嗯，
1: 那可能有点，您好像现在你看咱们看世界杯比赛，这个观。

0: 面前，不然基本上没戏。嗯，
1: 那这大巴黎的粉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0: 嗯、
1: 啊，连续两年的欧冠决赛的冠军
0: 啊、
1: 哦！哎，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0: 嗯、
1: 啊！很羡慕，很羡慕大巴黎的粉丝啊，因为我是国际米兰球迷嘛
0: 啊、
1: 哦。然后呢，在去年的欧冠决赛，大巴黎战胜了我们国际米兰
0: 哦，
1: 而且是以摧枯拉朽之势5-0，知道吗？那一宿我都没熬。
0: 你跟他儿子
1: 一睁眼一看这个比分，
0: 两种心情，
1: 完了。嗯，因为第二天然后踏踏实实来上的班嘛，
0: 主要是为了上班、嗯、对吧，他打成什么样咱都不能影响睡眠。
1: 那是、啊、
0: 有一个事故啊，提醒一下大家，喵喵说230国道青云店往雄安方向现在是有多车事故，现在有拥堵，请大家注意安全。230国道青云店段往雄安方向有事故，谢谢喵喵的报告。
1: 现如今您还

0: 夜，
1: 在我这儿算熬夜一两点
0: 啊、嗯。你看小新这也是啊，说凌晨12点以后再睡，早上6点多起来送孩子，这算是熬夜吗？马上就中考了，还有一周，我比他还要紧张，但我每天都得装作轻松的样子，每天晚上呢陪他学习，哎，还得上班，感觉很累。所以到凌晨12点应该是陪孩子复习，
1: 嗯，
0: 熬到凌晨12点以后才能睡觉。
1: 啊，这看来今天陪孩子，
0: 嗯，
1: 是多的，
0: 嗯，
1: 比看足球的多。现在啊，爱无限说，上学那阵儿学习熬过一阵儿，也上网吧熬过一阵儿，
0: 嗯，
1: 有孩子之后呢，熬过一阵儿，
0: 嗯，
1: 唱 KTV 包过夜场，熬过一阵儿
0: 啊，
1: 就这么几件事儿，
0: 嗯，
1: 可以让他熬夜，
0: 就一阵儿一阵儿的啊。这个小范小潘发来大巴黎欧冠冠军彩绘飞机，
1: 哎，真漂亮，
0: 嗯，
1: 您这个有点像现场拍的吧？他应该是现场拍的照片，
0: 到了现场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这照片确实。

0: 的包机啊，还是就普通客机啊，或者是和俱乐部有合作。
1: 他是不是因为庆祝冠军啊？
0: 有可能，
1: 对吧？
0: 有可能。
1: 你看他这欧冠冠军彩绘机，对吧？
0: 啊，曼城蓝月亮彩绘机
1: 啊！
0: 您哪儿有这么多机会看这些飞机去啊？
1: 住机场附近，
0: 住机场啊，都赶上了，看来是啊，或者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吧？
1: 啊，也有可能是不是专门为了这个比赛去的现场？
0: 有可能，
1: 差不多同班机一块走吧。
0: 要赶上这个，我觉得是坐飞机的都得拍一下，不管知道不知道。
1: 对
0: 啊，你就是不知道这个飞机涂装成这样，也是真的是非常漂亮啊。
1: 哦，哎，小潘说大巴黎是活动。搞活动拍的，另外蓝月亮是大兴机场拍的。
0: 哦，在大兴机场，
1: 没想到吧？
0: 曼城的涂装的大飞机落咱们大兴机场了，
1: 在大兴机场。
0: 嘿，
1: 哎呦，
0: 他肯定平时也喜欢就是追拍飞机那种，
1: 对，
0: 有这种爱好。
1: 我觉得应该是，所以拍飞机拍的还特别好，而且呢，一定也能知。

0: 原来是中重度，
1: 中重度啊！现在干什么都熬不了夜了。
0: 嗯，哎，你别说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哪怕吃的不那么油，你也容易脂肪肝，主要就是因为不好好睡觉，是吧？
1: 你看有些朋友，你看着他不太胖，
0: 对，
1: 对吧？那甚至皮脂你看起来也挺薄的，
0: 薄的，
1: 但是怎么还会体重那么大，或者是脂肪，就是内脏脂肪，
0: 对，
1: 内脏脂肪会囤积的比较多。
0: 它主要是代谢的问题，而且呢，也跟你几点钟睡觉，不有这么一种说法，晚上11点必须得上床，哪怕你凌晨3点起床4点加班，你也得让11点到3点睡觉。
1: 11点可能都早都晚了，
0: 都晚了。嗯，
1: 几点到几点是什么？这个肺代谢
0: 啊，
1: 肝代谢。
0: 呦呦呦，你真懂啊！
1: 这是中医啊，有这个对。所以你就是你不睡觉那个点儿，你那个器官它就不代谢，
0: 你看这个魏寿全湖新朋友说，晚上11点必须上床睡觉，主要是健康是自己的。
1: 嗯，
0: 真的有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是一定可能熬不动，主要还是知道健康这事儿的重要性。
1: 但咱们今天有点这个健康和熬夜两手抓的两手都要硬，还是要想打听打听，或者说让您介绍介绍，还会为什么事儿熬夜？
0: 嗯，
1: 健康没得说，那谁都得重视，对吧？但熬夜这事儿，咱们今天聊一聊。借着美加墨世界杯，有的球是凌晨的球，说说话题。现如今，你还会为什么事儿熬夜？整点新时段来了。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7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东三环北向南光华桥，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南二环西向东陶然桥东侧，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天宁寺桥，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另外，目前北部地区环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小街桥东的东向西鼓楼街，鼓楼桥到西直门。

0: 18:0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现如今你还为了什么事情会熬夜呢？包括以前曾经为什么是因为熬夜也可以

0: 中狂欢，今天是正日子，对吧？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今天搜索香水两个字啊，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券。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膨胀券。
1: 膨胀券是这样的，因为那天我在杭州保税仓直播也是这样，它是有一个启用门槛，比如说你可以1块钱抵16，那可能299就能用。
0: 哦，
1: 那如果说你已经买到了，比如说799啊、1499啊、6999，你就可以用1块钱抵，比如说抵50、抵100，
0: 就是你消费的越高，
1: 对，
0: 这膨胀券它的金额越大，
1: 抵的越多。
0: 哦，
1: 最高呢是61.8块，能够买618的膨胀金。
0: 啊，
1: 到6999的时候，4999的时候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个膨胀金跟你的这个购物金额有关。
0: 你看专属膨胀券啊，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到618元。
1: 对，
0: 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
1: 嗯，
0: 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

0: 可以带走一瓶。
1: 嗯，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香水就行了。
0: 我觉得女生她肯定不是说就365天就一副面孔，对吧？
1: 对，
0: 肯定会每天根据不同的穿搭呀，不同的自己

0: 不好。
1: 嗯，
0: 然后等孩子出生以后，家里人稍微帮帮忙，还可以补个觉啊。嗯、
1: 你还会因为什么事儿现如今熬夜呢？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好，18:1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六环路车多路段，在北六环东沙屯东桥到麻坊北桥的西向东，西六环杨坊镇南桥到大觉寺桥的北向南，双榆桥到丰台香园桥的北向南，西南六环房山梨园桥内外环双方向，东六环长屯桥到小生庙桥北向南方向流量集中。另外，在六环路还有事故啊，在东六环王新庄桥南向北、徐庄桥北南向北，南六环太和收费站西侧东向西盛园桥东向西方向，罗绮营桥西向东，北六环白葛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00。
5: 三人、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6: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今天呢，能城资讯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的名字叫春天。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城的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在首页就能看到春天啊，是个女生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0: 嗯，春天呢，今年是28岁，河北邢台人，从211院校硕士毕业，现在呢，在北京市属的国企工作，已经落户北京了，生活工作很稳定，是没有经济上的负担的。
1: 嘿，在春天的主页当中呢，能看到她一身白色的碎花裙站在户外回眸一笑的美照啊。照片里的她呢，看起来是个娴静温柔的女生，很有气质，而且每张照片呢都在给镜头比耶。
0: 嗯，
1: 看来这剪刀手啊就是她最喜欢的拍照姿势。那么春天平时还喜欢打羽毛球，有共同爱好的以后可以一起切磋切磋。
0: 嗯，那对于未来另一半呢，她也有期待啊，希望对方身高1.78米以上，本科呢学历及以上，在京津冀附近生活，有稳定的工作，并且呢是三观正、情绪稳定的男生，要求不高但是很清晰。
1: 如果您对娴静温柔的春天感兴趣，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想给自己一个被更多人了解的机会，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单元联系我们啊。
0: 嗯，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火热售票当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舒适观赛，还有多项特色活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前往打卡。更多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公众号。
1: 全就是小狗，
0: 小狗，全敏捷，
1: 敏捷就是特别敏捷，
0: 特别快，
1: 动作特别迅捷。
0: 嗯，
1: 全敏捷锦标赛，
0: 它相当于
1: 我头一回听说有这比赛
0: 啊。它去年我是第一次听说，它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不是小狗，
1: 小朋友，那就当小朋友养活着。
0: 它基本上是属于过障碍。比如上个桥啊，钻个洞啊，然后过一个这个所谓的隧道啊。嗯、
1: 我们小区楼底下那几个撒手没最敏捷，我告诉你。
0: 但是主人不能撒手没、
1: 哦，
0: 主人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引导他。
1: 嗯
0: 啊，反正挺有趣的，我觉得那个过程里，因为有些小狗真的会耍赖，尤其当人多的时候，可能平时还挺好的，一到人多就开始犯怂。也有那
1: 窝子，哎呦，从小我妈就这么夸我。嗯，
0: 你可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通的家养狗也能够报名啊，但我看他们的名字有时候一听也都是什么豆豆、什么小 K、基本上应该都属于家里的宠物狗，然后有机会也可以去参参赛啊。
1: 人家这个不是说报名吧，人家是观赛、啊、
0: 你现在是观赛，那之前
1: 证明这个 人家选手已经有 了
0: 、
1: 对啊，
0: 要不要以后有没有可能弄个民间赛。

0: 到现在我都没缓过来呀。
1: 这两天这个雨是真多呀，
0: 嗯，
1: 而且我去杭州时候发现杭州也在下雨，然后我听有同事说在哈尔滨也在下雨，就是感觉今年的这个雨季真的是比较多，所以像坐飞机的朋友可能会受影响比较大。
0: 临出门之前关注着点航班信息，
1: 嗯，
0: 很有必要啊。这个小幸运 ANG 说了，曾经在飞机上熬夜，这和刚才那影差不多啊，都是飞机上熬的。从北京飞悉尼，夜里起飞的。

片，每秒可以记录500次的触球数据，能够配合肢体追踪技术呢辅助裁判判罚。而且这个球呢还可以充电。如果说普通足球是体育器材，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就是赛场、裁判、运河科技。而这个仿佛开了智

可是遍地开花。看台之上，球迷穿的球衣、举的旗帜、戴的帽子、吹的喇叭等等，大约70%来自浙江义乌。一件足球周边产品从画稿到出场，最快不到1周就可以完成。人家不猜球赛冠军，只猜下一个爆款。球场边上呢，连着9颗锯齿的拉布布成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而更加硬核的是中国制造的组团亮相。本届赛事呢，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作为国际足联的官方技术搭档呢，联想部署了超过1.7万台的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间压缩到5秒之内。它提供的 AI 技术更是直接提升了直裁水平，优化比赛分析能力。划重点了啊，联想打造的世界杯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能在

围挡之上，彰显着咱们出口老三样之一的冰箱霸气升级。同时啊，海信的专业显示设备入驻了本届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为 VAR 裁判团队提供高清精准的画面支持，什么越位呀、手

0: 你熬夜守候的经典对决，
1: 这是一个冷门吧、嗯、啊，那么还有冷门，就在今天凌晨，葡萄牙对阵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民主刚果队，开场6分钟闪击破门之后，葡萄牙队全队突然断电了，被民主刚果队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头球扳平。
0: 嗯、
1: 哦，那球我看了啊，禁区右侧的一个挑传、嗯、进去之后呢，西班牙队就是大概其实就我估计那帮球星小孩上半场快结束了，
0: 葡萄牙队
1: 砸的、葡萄牙队、嗯、葡萄牙队啊，就是砸的酱油完了，咣、嗯，然后顶进一个点，
0: 真没想到，
1: 那么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惊人的冷门。
0: 毕竟是葡萄牙，今天有多少人呼唤 C 罗夺冠啊？
1: 那41岁的 C 罗打满全场，3次射门、嗯、0射正，赛后啊评分位列全队最低
0: 啊，
1: 连续6届。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西部地区的联络线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富士路定慧桥到晋元桥东西双方向车多，阜成路八里庄桥东向西有事故，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东向西持续车多，同时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西向东有事故，请注意避让，丰体南路丰台北路一线东向西受到京港澳高速车多影响，通行缓慢，丽泽路蔡慧营桥西西向东目前中间车道事故。还有一个提醒啊，在今天下午，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呢，19号下午2点到20号凌晨2点，本受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同时，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请注意防范。路况新专线6528，九。
0: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8:35，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现如今还为了什么事情熬夜？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雅佳。
2: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国铁集团发布消息，自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早晚高峰时段，京广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北京至邢台两列。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到良乡段扩能工程投运之后增开。

0: 很多朋友还是会利用这个三天的小长假熬夜看看比赛的。有这么个数据啊，随着这个世界杯第二轮的这个高强度对决开启，我觉得第二轮应该比赛会比第一轮更激烈和精彩一点，因为都要为那个小组出线加油嘛，对吧？国内球迷熬夜观赛的热度持续攀升，最新的调研显示超 62% 的球迷表示第二轮的关键战会优先选择熬夜观看直播。
1: 你看超过62%了。
0: 对，那么这是远超首轮的这个数据。我估计啊，它这个也是和咱们这端午三天小长假有关。对吧，
1: 是马上开始了对吧，这第二轮。
0: 今儿凌晨就开始。
1: 今儿凌晨。
0: 今天刚才不是说吗，0点捷克对南非。3点。瑞士对波黑，这反正这球吧，那么回事吧。
1: 反正这已经是进入第二轮了嘛。
0: 对，
1: 你就算今天晚上不熬，你明天早上也得喂，也没有合适的。
0: 6点，这两六点和九。

好，18:48，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的西部地区联络线，富时路定慧桥到金源桥东西双方向流量集中，富城路八里庄东向西也是车多路段，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东向西持续车多，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有事故，丰体南路丰台北路一线东向西受京港澳高速车多影响，通行压力比较大，丽泽路蔡胡营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有听众说东北四环现在有拥堵啊，目前呢在东部地区东四环北段北向南四方桥到红领巾桥南向北压力突出，东五环五元

0: 哎，我都得0-0，我都没去过。啊，你看比赛地，这主场，美加墨仨地儿我都没去过，是吧？
1: 那这不是
0: 你美国去过？
1: 去过。
0: 加拿大去过吗？
1: 没有。
0: 墨西哥去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那起码还去过美国。嗯，
1: 这几个地方。对我来说，可能反正我猜啊，我这种伪球迷，也就是凭借外围
0: 啊，外围
1: 没有什么客观
0: 的。那我告诉你啊，你不是你去过瑞士吗？
1: 啊，
0: 我听说瑞士更衣室里头有点内讧。
1: 哦，是吗？
0: 那他们那队长扎卡，好像训人来着。
1: 哦，
0: 我瞧了那么条新闻。
1: 嗯，
0: 因为瑞士第一场比赛应该是在最后没绷住，让卡塔尔偷了一个。
1: 嗯。
0: 哎，那就是瑞士那队长说你们是怎么着，
1: 怎么回事啊，
0: 想提前下班啊，提前下节目，这还没到晚上7点呢就下节目，
1: 还8分钟呢，
0: 对啊，还6分钟
1: 啊，还有广告，对
0: 对，还有广告，对，你才能下班呢，所以扎卡好像训了那些年轻的队员们，
1: 那年轻队员这么不经训的，训完了以后
0: 他可能你看有两种结果，当领导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就是干劲十足，第二有可能逆反心理了
1: 啊，对，担心这个逆反，
0: 所以你看你再重新预测一下瑞士跟波黑这个，你不能因为你去过哪儿你就说他赢，
1: 我这不瞎来的吗，
0: 啊，你终于说出来了，你瞎来的，
1: 我每次预测都是凭感觉，反正从来没准过，巴斯滕帅也买了，他也有自己的这个预测，
0: 哎呦，咱呀
1: 题材
0: 咱就是瞧一

0: 6-2-1。
1: 6-1。
0: 2-1。
2: 那真是别墅靠大海了，这可要。
0: 加拿大对卡塔尔认为3-0。墨西哥对韩国认为2-2。
2: 大家都猜这俩队平。
0: 嗯。
2: 因为俩队平携手出现。
0: 嗯。
2: 你知道吗？
0: 他刚才啊还跟我说信我的0-0呢，结果根本没信。
2: 你看。
0: 你们都是骗子啊。
2: 说哎，没这么说听众的。
0: 搞得我还挺开心，有人相信我。
2: 看来今天晚上我估计很多球迷朋友会熬夜看比赛了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还有一个调查挺值得大家注意的啊，这是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全国超过52%的成年人固定啊0点后入睡，就一半12点以后睡。
0: 固定，你看，还不是偶尔。
2: 仅39.1%的18-34岁的青年在晚上11点前能够正常入睡。
0: 嗯，
2: 不足40%。
0: 对，
2: 是吗？
0: 另外，国民平均的睡眠时长只有6.97个小时，超3亿人存在持续性的睡眠障碍，什么晚睡、浅睡、易醒，是当代人睡眠常态。
2: 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啊，全国青年群体平均入睡时间推迟1.2小时。
0: 嗯，
2: 主动熬夜人群环比上涨20%，那就是看球了，
0: 就是看球。年度熬夜热度的峰值就在世界杯，
2: 就是4年一度的。四年一度可以理解，但大家啊真的得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
0: 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2: 是，
0: 咱实在不行决赛再熬呗。
2: 对，你要说我就觉得咱们小组赛找那个上午的球看看。凌晨的球，他除非你是某一队的死忠球迷，要不然要我说就甭熬。

0: 主队所有二轮赛事，
1: 嘿呦，
0: 有 41% 的球迷选择性熬夜观看焦点对决，只有 30% 球迷选择日间回看集锦。
1: 我在这里头有什么说什么，我在这里头
0: 超 60% 熬夜球迷表示即便是次日疲惫也不错过二轮出现关键战的直播瞬间。
1: 这都真球迷，
0: 真球迷，
1: 你让他睡他也睡不着
0: 啊，
1: 对吧，他想
0: 心里有事儿。
1: 对，刚从彩票站出来的那球迷，你还让他怎么睡啊，是吧。

0: 也代表今天的编辑曹曦，祝大家端午小长假假期快乐，
1: 是
0: 啊，世界杯看球快乐。
1: 嗯，
0: 好，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1: 时光聚会
0: 啊，假期回来见。
1: 假期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东向西的中间车道，以及呢都是有事故发生，也请后车注意避让。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全线的北向南，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双井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四方桥到红领巾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小郊亭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东六环吴家营南桥到李天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6月18号下午，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9号下午2点到20号的凌晨2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同时，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局地性强。明天受到冷涡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大家出行务必做好应对强对流天气的准备，开车小心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

0: 那山区的最低气温像延庆啊、密云这一带，山区最低气温呢可能会降到12-13度，所以在山区游玩呢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大家好。
1: 哎呀，欢迎足球小将的老父亲。
2: 对，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来看视频直播哈。同样，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咱们的聚会主题叫做足球小将，绿茵希望。欢迎大家互动聊天，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2: 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剧即将在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两址上演。《三打白骨精》取材于吴承恩经典的小说《西游记》，讲述了唐僧的师徒在路过白虎岭时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故事。这部歌剧呢，立足了原著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剧情幽默紧凑，高潮迭起，生动地刻画了人性与魔性的较量，传递坚定信念、明辨是非、追求正义的价值理念，引发成长与人生思考。
1: 近日，北京奥北森林公园2期内的马鞭草和黑眼苏珊花竞相开放，引来不少市民前来赏花打卡。尤其是大片的马鞭草，远远望去，星星点点的紫色汇聚在一起，十分亮眼。临近端午假期，找个时间一起和家人朋友去赏花吧。
2: 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一层的专题展厅开幕。60件总价值逾4.5亿元人民币的奥地利国宝级花卉艺术真迹，以完整主题大规模阵容亮相北京。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北京日报、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3: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爷们儿局哈、啊，咱扑出去了呢！
1: 快，你能扑出来两个，
2: 真厉害！
1: 真厉害！
2: 就当时是，就是之前有一些教练员啊，传递了一些战术呀、啊，还是说自己就是充满信心，这俩球一定给你扑出去。能分享一下当时内心的场景吗？思源，
4: 就是当时就是，董老师给我们下的战术就是一定要坚定。坚定你这个信念之后，然后呢，稳定的发挥、心态也要一定要稳定，不要慌。然后当时就是，也使用一些战术去进行欺骗和对手的心理做构成一些打击，然后呢，最终扑出了两个点球。
1: 哎，人家一般都是射手，搞一些心理战去打击门将的心态，
2: 懂球。
1: 这怎么门将能搞一些什么战术去搞射手的心态？
2: 因为这个，因为我虽然说嘉明是球迷，王哥也是球迷，但是
1: 没有，我是伪球迷了。
2: 因为有一些业内的这些这个技术方式、一些战术，咱不太好打听。就是
1: 门将怎么迷惑射手啊？
2: 对，我觉得可以宏观的说，比如说大概都有一些什么。
1: 像我这种伪球迷，你能简单给我讲讲吗？
2: 对，咱不讲那些什么咱球队的战术这些内容啊。
1: 机密也可以不讲。
2: 对，怎么就能迷惑对方的这个射门的选手呢？
4: 就是一个心理战，就是我点球大战4个球，我都是拿我的右手指向我就告诉他我会扑。

0: 聊天室里的伙伴讲说，枯木说哈，我看过昌平区里头对小陈的报道，孩子一开始还不是一开始从头练的守门员，据说是因为踢过球，所以守门的时候更懂射手的心态。
1: 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哪位说一说，为什么和走上了这个踢足球的这条路，以及怎么就和守门员和门将这个位置结缘呢？
0: 怎么换赛道了呢？
1: 你加名之前对吧，人都是踢左边锋的，我不太愿意去踢门将，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啊，因为确实门将的技术跟他上手比较难，他上手不容易，
0: 不是谁都能当门将，
1: 真不是谁，但是基本上有个脚就能踢足球，然后踢什么位置可以相对来说再协调一下，
0: 进攻什么的很容易，但是防守其实难度更高，
1: 而且门将还有一些专业专属于门将的技术动作，比如说扑球比如说飞扑，比如说下叉那种格挡动作，这个我是完全是没有想法去尝试踢一天的守门员，这得问问思源吧。
0: 思源怎么做的？对，怎么做到的？
2: 就是这个是

0: 会吗？
1: 对，
0: 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1: 啊。然后呢，通过接触足球以后呢，他就特别喜欢，
0: 嗯，
1: 而且呢，他呢比较跟自己较劲，比如说颠球、哦、啊，颠球，比如说今天。

0: 那个大连那一片最尖锐的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然后、这个、
1: 最锋利的毛，
0: 哎，最锋利的毛，最尖锐的毛。然后呢，我们参赛的另一方呢是来自北京的我们的足球小将思源，人家是守门员，
1: 没错，
0: 那是最坚固的盾。当最锋利的毛、最尖锐的毛遇上最坚固的盾，到底谁会赢？是这么个矛盾足球奖。

0: 三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

还是要提示各位哈，六月十八号下午，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十九号下午两点到二十号的凌晨两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三十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六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五十毫米以上。同时呢，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啊，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嗯、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灯泡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为大家承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美白要和防晒搭配着做，事半功倍。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小灯泡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提前祝各位伙伴端午假期快乐。今儿呢，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解闷局，足球小将绿茵希望。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虽然说今年咱们的男足没有进世界杯决赛，现在不行。前好几年吧，最近这段时间不太方便进啊，不太方便进，但是咱以后咱能进得去。今天咱们把希望邀请到了咱们的聚会当中来，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守门员陈思源，再次欢迎思源。
2: 大家好。
1: 还有欢迎思源的爸爸陈燕，欢迎陈先生。
3: 大家好。
0: 嗯，我们很多伙伴讲说啊，我作为昌平的家长，哎呀，我

0: 俱乐部比，
1: 嗯，
0: 然后小将有
2: 可能作为一名球员来说，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俱乐部里面训练，
0: 嗯，
2: 然后只要有一些，比如像咱国家队征召，当然世界杯咱国家队一般不征召啊，在征需要征召的时候，这些运动员才会来到一个地方，共同为一个球队去比赛
1: 集合，
2: 对，才会集合。
1: 哎，库木说，发现没有，从小孩子踢球参加集体活动的，上节目一点都不怵，
2: 那声相当的大，相当大方。
1: 别闹了，那一对一过来这个那么紧迫感的射门。对吧，像这样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人家都一点不怵，别说去上个广播节目，面对媒体采访那玩一样。
2: 反正至少在我的视角当中哈，思源面对大家的这种提问，面对话筒一点都不怵，就是好像似乎就是打消了大家很多的滤镜哈。
1: 广播节目也才一个小时，人的比赛90分钟，
2: 90分钟，就是平时训练的时候累，是因为平时嗨训练这种事情，踢足球这么刻苦的事情我都能熬过来，这都不是事儿，会有这种感觉吗？思源，平时训练的时候累吗？
0: 平时训练的时候就是拉体能的时候会特别的累。
1: 拉体能是在突破体能极限吗？
0: 就是在练体能，
1: 练体能啊，一段一次一次的拓展那个体能的边界，
0: 对，
1: 嗯嗯嗯。
2: 这个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是练体能，拉体能是思源最不喜欢的训练课。
0: 对，
1: 嗯，
0: 因为我感觉这个跟门将没什么关系，教练还让我去。
2: 沉默。
1: 跟守门员没什么关系，跟教练有关系。
2: 哎，现在思源觉得还有关系吗？还是依旧觉得没什么关系？
0: 依旧觉得没什么关系。
1: 哎，佳明，这你原来也踢球的，射手，你觉得？跟守门员有什么关系吗？体能？
2: 说实话，
1: 嗯，
2: 就是如果像对于像咱们中国这样的球队来说，他可能也是有点关系的，因为他总得扑嘛。
1: 啊，
2: 你看德国、西班牙、法国什么的，关系没有就还好，其实。
1: 爷呀，你说的太对了，我一下就懂了，
2: 对吧？但是比如说像对像这个思源这样的，可能在强队当中做守门员，
1: 压着人家半场打的，自己的守门员就后场一直都歇着嘛，对吧？让人家压着半场打的，你看守门员他全场他都得站满岗执勤，是吧？理解
2: 完完全全是刘佳明自己的理解
1: 啊，自己的理解
2: 。哎，
1: 在某种程度上合理的，能听懂了啊。
2: 就是那除了这个训练体能拉体能。

0: 能各扑出两个，那今天这场比赛真的
1: 没错，
0: 那是要上集锦的。
1: 就是确实哈，咱们不得不去承认思源在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取得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
2: 是的，
1: 但是毕竟还不到12岁，
0: 还在成长。
1: 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思源
0: 有什么目标和野心吗？
3: 就是我觉得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看吧。因为现在也是签约了那个三高俱乐部，然后三高这边也有比较好的资源，然后有比较好的比赛，还有特别好的训练设施以及教练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步一步来，就是能踢得好的话就可以往职业去发展，如果踢得爱好去对待。
1: 天哪，这哪是一个12岁小朋友表达的一些状态啊。
0: 下面我同样问题问问你，就是你现在在你的职场职业规划上，你有什么样的期待目标和野心吗？
1: 台长啊。
0: 那是干好了跟他一样去踢职业比赛，你当台长，要是弄不好呢？
1: 弄不好当个科长也行。
0: 你看看这回答水平高下立见，是不是？
1: 哎呀，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得先问一下这个思源哈，然后现在这个问题思源解答完了，说一步一步走，慢慢的不急，一步一个脚印。陈先生作为爸爸，你对思源有什么期待吗？野心您可以来聊一聊吧。
4: 如果啊，他作为守门员如果呢他的身高长到符合要求的话他的还喜欢，那么就我会毫无保留的支持他
0: 啊，就是有一个发育观的问题。
1: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对孩子有什么预期期望，比如说征战什么什么什么最顶级联赛的俱乐部，代表这个国家队、
4: 这也是我的一个期望吧希望呢他刻苦训练然后呢未来能进入国家队就像我们董路老师说的，在希望在2034杯能代表我们中国打进世界杯。
0: 这话大家真的别觉得远哈，我们做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的前瞻视频的时候在视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问佳明是忙什么呢，他说这不世界杯吗，练练球。
1: 对，
0: 我说世界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佳明那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世界杯现在跟我这一代是没什么关系，但不代表未来跟咱们没关系。
1: 所以说今天的聚会我们的主题叫做足球小将绿茵希望，现在怎么着咱们无法去快速立竿见影的去改变，但是希望这个事儿永远会给人内心无限的憧憬，
0: 对吧？我们人才的储备现在已经让大家看到了非常明亮的未来哈，所以我们很多伙伴呢也对于思源未来的成长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也送上了很多的祝福。当然我们那个前瞻视频哈，就是不是还搞了一个时光聚会杯那个首届矛盾足球奖嘛，对不对？那个因为有这么一个比赛，也欢迎大家来到那个佳明的视频号里边来看一看，给加油助阵吧视频号也非常好找，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1039186，很好理解，1039北京交通广播嘛，186大帅哥嘛，对吧？1米86，对，
1: 1米85.7，
0: 对，1039186然后大家点进去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光聚会杯矛盾足球奖。然后呢，想想一个前锋跟一个守门员，他们俩比足球能比点什么？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然后也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比赛结果，到底是最尖锐的矛能赢，还是最坚固的盾能赢？当最尖锐的矛刺向了最坚固的盾，它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好不好？
1: 大家期待一下吧。
0: 不是，这结果这两天也会发出来。
1: 不是今天就明天更新啊。其实咱们每次聊到小将，去聊到青年运动员的时候，可能这个世界我们都在期望，我们在想听年少有为的故事。
0: 对。
1: 但是在年少有为故事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奉献。
0: 是的，刻苦努力的付出、训练、坚守，一次一次面对失败之后，重新鼓起勇气再踏上训练的征途。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有一些人觉得是希望渺茫，但有些人是愈挫愈勇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光要送给思源，不光要送给中国足球小将祝贺，我们还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给咱们很多球迷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中国能进入世界杯的希望。
0: 是的，
1: 加油思源，我们真的希望2034年能看到 冲击世界杯。
0: 虽然世界杯现在跟佳明没什么关系，但希望世界杯能跟思源有点关系，好不好？
1: 一会儿加你个微信，我有这个微信。行吧，今天的聚会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再次感谢陈思源，也感谢陈岩陈先生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各位伙伴，咱们端午假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聚不散。再听最后一首歌，有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有事故，南五环廊坊东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大觉寺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无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一汽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行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行星国企奥迪店6777-6688。

0: 严于律己。
1: 中国裁判马宁即将主哨世界杯，自称不吃红肉保持身材。
0: 饮鸩止渴，
1: 父母担心熬夜影响身体，21岁男子遭遇矫正学校非法拘禁。
0: 铁石心肠，
1: 佛山女子带1岁娃在饭店屋檐下避雨，遭到保安驱赶，
0: 不拘一格。
1: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 SK 海力士招聘取消学历门槛。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那今天呢，我们的微信

0: 不就是说你长是那意思吧？
1: 不是，不是说长，就是有催眠的效果。这文采啊，有催眠的效果、啊，
0: 看困了的意思、啊。
1: 看困了
0: 啊！
1: 如果您看您这几天、
0: 啊、
1: 因为看世界杯，
0: 哎，
1: 没睡好、
0: 嗯、
1: 啊，想睡觉，哎，您就可以呢、
0: 啊，
1: 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
0: 嗯，
1: 找到这篇文章
0: 啊，不最上面就是这篇吗？
1: 哎、对，您这个
0: 嗯，
1: 读两段啊，
0: 嗯，
1: 就睡着了。
0: 哎呦。那这阅读量不就上来了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能够让您做个好梦？
0: 这也是贡献呀。
1: 对我内心还是非常的欣喜的
0: 啊、
1: 嗯
0: 哦！是是是，
1: 没白费呀
0: 啊！但是你今天咱们节目开场之前，你冤枉我呀？
1: 我冤枉你？
0: 对啊，你稿子
1: 我冤枉你什么呀？
0: 你稿子掉地上，你非说我看见不提醒你，因为这个呀、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嗯，通过逻辑推理就证明我没看见你稿子掉地上。

0: 说，我往下拉话筒。
1: 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咱们首先啊还是要说油价降了的事儿
0: 啊。油价
1: 从今天晚上24点开始呢，油价下调啊，这次的下调幅度还挺大的啊。89号汽油呢降到了7.43块，降了3.9毛。92号汽油降了4.1毛，降完之后是7.94块啊。好久没有加8块钱以下的油了。
0: 是的，
1: 95号汽油呢降4.4毛，调整之后的价格是8.45块。0号柴油降了4.3毛，调整之后的价格呢是7.66块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知道呢，最近因为美国跟伊朗啊谈判还比较顺利，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呢也是互相宣布啊，通过隔空的方式签署了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啊。所以前段时间呢国际油价也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啊。我今天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就是美国跟伊朗这次打起来的时间是在今年的2月底，26号还是28号我有点忘了。那么在这个冲突发生之前啊，最后一次国家发改委调整价格呢是在2026年的2月24号，就是那天晚上调了一次油价。当然那次调呢是上涨的，涨的不多啊，就涨了1毛多。那会儿呢在开战之前，92号汽油的价格是7.08块。今天晚上降完之后是7.94块，
0: 哎呦，差挺多的，
1: 还差8毛多呢，差8毛多呢，咱不知道随着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0: 能不能
1: 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
0: 哎，而且油价是不是各地还不一样？
1: 对，各地不一样。
0: 我在内蒙加是7块多，
1: 对，各地不一样，
0: 各地不一样，
1: 有的地儿更贵一些，
0: 对，
1: 有的地儿比北京便宜一些，
0: 是，
1: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了，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也只是暂时达成的一个协议哈，后续还要进行第二轮谈判，
0: 对
1: 啊，那个谈判能不能有结果也非常重要，也非常的不好说，而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也需要一定时间啊，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也谈到了啊，伊朗方面要这个扫雷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也需要大约30天左右，
0: 对，一个月时间嘛，
1: 好，这个说完了油价。

0: 东南亚的球队。
1: 嗯，
0: 印度拿过一次世界杯，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那会儿呢它还没有独立，
1: 嗯，
0: 那会儿它叫荷属东印度，
1: 嗯，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
1: 嗯，
0: 它当时呢踢了一场，
1: 嗯，
0: 跟这个匈牙利大比分落败，
1: 嗯，
0: 啊，没有进球，啊，
1: 也没有积分
0: ，
1: 嗯，
0: 这是这支球队。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中国队
1: 啊，
0: 中国队
1: 0-2、0-3、0-4嘛，是吧？
0: 既没有进球，
1: 也没有得分
0: ，
1: 嗯，
0: 啊，其他的所有参加过世界杯，
1: 嗯，
0: 决赛条的队伍，
1: 嗯，
0: 要不然人进过球，
1: 嗯，
0: 要不然人得过分
1: 哦。
0: 啊，
1: 那咱们就等着那扩军到66支，看是不是真的嘛？
0: 嗯，怎么66怎么分配呀？
1: 可以卡小组第三，66
0: 不能被四除吧？
1: 你不用，你看你每组出现几个呀？
0: 不是，你四个队一个组，
1: 啊，
0: 你66怎么被四除，啊？
1: 不是，你来点外卡的队呀？
0: 不是，你来再来卡，他怎么分小组 啊？
1: 不是，看那个谁赞助的多，从第二轮开始打。啊，
0: 这都不挨着，
1: 这按那个这经济行为，
0: 啊，这都不挨着。虽然说呢，这个中国队这次的比赛哈，
1: 嗯，
0: 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但是呢，我们的裁判员，
1: 嗯，
0: 啊去了三个人，
1: 对，
0: 备受关注的，马宁，
1: 嗯，主裁判，
0: 主将执法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
1: 嗯，
0: 现在已经定了，
1: 嗯，
0: 啊，这是应该是继陆俊之后，
1: 嗯，嗯，
0: 在24年。以后，
1: 嗯，
0: 啊，又有一位
1: 中国
0: 裁判，
1: 嗯，
0: 要作为这个世界杯的主裁判哈，
1: 是
0: 登场亮相了哈，
1: 嗯，
0: 对，那之前我们看有媒体也采访了他啊，
1: 嗯，
0: 就是总台采访他，马宁今年是46岁，
1: 嗯，
0: 特别也谈到了自己做这个裁判得保持状态，
1: 是
0: 因为裁判在场上也得来回
1: 奔跑
0: 啊，啊，他就是控制，
1: 嗯，
0: 控制这个体重啊，现在体脂率能控制在11左右，
1: 非常低，
0: 非常低了。
1: 嗯，
0: 这一般能看见腹肌。
1: 对，十一是
0: 可以看到这个轮廓线的，
1: 嗯，
0: 马甲线都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40岁以后就不吃红肉了，
1: 就猪牛羊嘛
0: 都不吃。
1: 嗯，
0: 啊，记者问他不吃到什么程度，说一口都不吃。
1: 哦，
0: 啊，他的观点就是说呢，40岁之后他感觉到基础代谢率可能在下降。
1: 嗯。
0: 啊，摄入的东西呢有好多是你消耗不了的，排泄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呢在红肉这方面就非常的严格啊，
1: 是
0: 就是其他的吃

0: 红肉。
1: 红肉
0: 是个好的选择吗？
1: 我们呢采访了食品安全和营养学专家郝瑞老师。
2: 我个人是尊重马宁老师的个人选择的，因为这是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他自己呢长期从事体育裁判的相关工作，对于自身的要求更为严格，相信他也同时具

0: 空洞。
1: 哦，空洞，
0: 对，就是那个
1: 让你往里塞肉吗？
0: 不是塞肉，它应该是什么水蒸气发酵，它就砰、
1: 哦、
0: 砰起来了。
1: 哈哈，
0: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气儿怎么进去的、
1: 嗯、
0: 后来有朋友跟我说好像是这本来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后来一蒸发、
1: 嗯、
0: 它就成为一个空洞、
1: 嗯、
0: 但是我主要想说的是那个酱、
1: 嗯、
0: 就是当时呢服务员给上了三种酱、
1: 嗯
0: 啊、因为那个配菜里有薯条嘛，就上了一个番茄酱、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芝麻酱，这芝麻酱呢是配这个牛肉吃的、
1: 嗯、
0: 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大蒜酱
1: 哦
0: 啊，而且这个大蒜酱特别白，
1: 嗯，
0: 就是雪白雪白的，
1: 嗯，
0: 看上去就像是那种发泡的那种奶油和酸奶那种感觉。
1: 嗯嗯。

激素合成的不足，内分泌的紊乱，能量储备的不足，脂溶性维生素吸收的下降，骨密度的下降，以及肌肉和内脏的保护的不足等等。同时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合理的去规划饮食以及锻炼和身体的状态，不要为了某个确定的目标，具体的目标去太苛刻的对待自己，或者说短期内进行冲

0: 人和人的信任判了死刑。
1: 嗯，
0: 反正这个事儿吧，最让人心寒的不是骗子有多精啊，
1: 对，
0: 是老人们太好骗了。
1: 是啊，我看还有人质疑，就是说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没发现？
0: 对呀、啊，就是说，一群老大爷，天天跟那儿搬行李，对着监控敬礼，
1: 嗯。
0: 地铁站里那么多保安、
1: 说因为他是每次就派两个人去、给他们排班都分开说零散的，然后工作人员也注意不到，上两个小时撤一个、上两个小时撤一个，
0: 就没人觉得奇怪是吧。
1: 你就是说帮着搬行李 是不是啊
0: 、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岗位在真实的公共场所、堂而皇之的运行了好几个月，
1: 是
0: 这也挺神奇的。
1: 哎，是不是进站之前还得自己刷下票？
0: 对，自己要花钱，
1: 对不对啊，
0: 自己要花钱的。
1: 嗯，
0: 但人不说给报销吗？
1: 但是也看到啊，就是老人们啊

0: 道吗？
1: 哦，他还是天真了，就是他没你想得远，他老是走一步算一步。
0: 他给、啊、我你别、啊、我呀、啊、是不行的、啊，主要是他功课做的没你足。
1: 我做什么功
0: 课？你都不用问 啊。
1: 不是我，因为我学车了呀。我学车呀，我
0: 一问 AI 崩了、啊、
1: 什么玩意儿？就是过程很滑稽，
0: 手段太残暴。贵州省毕节市的梁先生今年21岁，经营一家板材店和一家瓷砖店。前段时间呀，三个自称网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店里，三下五除二将他五花大绑，带上一辆面包车，
1: 好嘛，
0: 这车就开到了重庆啊，一所这个矫正学校。身体也受伤了。入校之后呢，人身自由遭到限制，直到8天之后签了一个谅解协议，这才离开这个地方。目前他已经就非法拘禁一事向警方报案。梁先生说啊，跟学校里边自己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和外界失去联系。这帮人怎么来的呢？哎，是他父母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梁先生啊经常熬夜，就睡得比较晚啊，有的时候2-3点才睡啊。他说自己呢有时候是忙工作，生意上的事儿，有时候呢是刷一刷手机玩。他觉得成年人嘛，1-2点睡觉也很正常。但是他爸妈不干了。他爸妈作息非常规律，每天晚上10点上床睡觉。凌晨1点呢，有的时候起夜，一看儿子还没睡呢，就很着急啊，就觉得这样做不行啊，这身体得垮了呀。然后梁先生的母亲在重庆永川打车的时候，听一个司机念叨说有一个学校能矫正成年人的问题，就1-2个月就能把这事儿给搬过来。出来之后还有工作，工资还不低呢。今年3月份，这爸妈两个人呢还到学校实地考察啊。老师说，你们放心吧，我们这儿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我们不打人。这父母现在也后悔了，但说我们这个初心是为孩子好啊，熬夜�伤身体啊，我这还交了30000块钱呢，啊，上这么一学校交30000，
1: 交钱挨打啊。
0: 但是现在这个30000啊已经退回来了。
1: 这事儿我觉得主要还是赖父母。你都去实地考察了，怎么不亲身体验呢？你这样的话不才能了解全貌吗？才知道他真正的服务细节呀。
0: 估计这两天梁先生要是看世界杯的话，得反锁门吧。
1: 梁先生还没住出去啊，还敢跟父母住一块儿哈。
0: 有的时候觉得挺神奇哈。
1: 对，
0: 21岁。

0: 身上的伤呢没有把衣服脱下来了，
1: 还展示了一下这个伤口，
0: 对，
1: 面积还挺大的，
0: 但是太突然了，又有人受伤，所以赶紧就冲出去了。而且这名厨师还说呢，我发现自己做法呀不对，把衣服呢又给穿上，
1: 没什么不对的。我觉得就是这厨师都多余，
0: 他为什么说不对啊？对你有什么错呀？
1: 对，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在意这些闲言闲语，因为你已经行动证明了一切。
0: 对，
1: 就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哪怕光着膀子，也比那些所谓。

0: 一个打工人啊，逼成不把人当人的，未必是打工人自己。
1: 对，
0: 啊，可能是背后一些看不见的刀。
1: 嗯，
0: 啊，像规章制度啊，
1: 对啊，
0: 培训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行业的服务培训哈，嗯，都是防人培训。
1: 是
0: 啊。不是助人培训，
1: 嗯，
0: 基本都是你怎么拒绝要求呀，
1: 嗯，
0: 怎么划清界限呀，
1: 怎么撇清责任呀，
0: 这些条条框框都背得滚瓜烂熟的，
1: 嗯
0: 啊，是吧？规矩是死的，
1: 嗯，
0: 但人是活的呀，
1: 对啊，
0: 有些时候你得有共情啊，
1: 嗯，
0: 但不行，因为呢，哎，把握好这个死的尺度，
1: 嗯，
0: 不用担责，
1: 对，
0: 啊，
1: 对，
0: 你说保安让母子来避雨了，
1: 万一，
0: 哎，这企业呢？未必给他发奖金，
1: 嗯
0: 啊，但是如果真是被高管看见，
1: 嗯
0: 啊，这要违反规定了，那可能得扣工资，
1: 是
0: 啊，这所以呢，所以，哎，有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这么做，当然了，也不排除，
1: 嗯，
0: 啊，有些人并没有上面的压力。嗯。

0: 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北向南，西便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西三环苏州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南北双向，西五环香泉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西六环卧龙岗桥到魏各庄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3: 越聊越明白。
4: 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哎呦，好久没说这样的话题了
1: 啊，
4: 遗产的话题啊，这个新闻晨报的一个报道啊，这说的是一位男子去世之后啊，留下了银行存款60万，这是呼和浩特的一个事儿。他只有一个姑娘，
1: 独生女
4: 啊，独生女。但是最后这姑娘呢没有能够全部继承遗产。怎么回事呢？这说的是这个王先生啊，2022年11月15号去世，生前没有遗嘱。他跟妻子呢1992年就离婚了。那会儿女儿才4岁。
1: 是。
4: 等于他去世的时候已经离婚30年了。离婚之后呢，这姑娘就跟母亲一块儿生活。在外地。再也没有跟父亲共同生活过。那王先生的父母都先于他去世了。王先生去世的时候呢是67岁，

0: 三个人轮流的陪护住院、
1: 嗯、
0: 日常照料等等等等，抚养行为持续了11年、
1: 嗯、
0: 啊，但是这孩子这么多年来就没来过、
1: 哦、
0: 没探望过，
1: 也没帮助过，
0: 没问候过、
1: 嗯、
0: 没有经济

0: 是有一个呀，四年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的规定的，就是某些专业哈，是有这个规定的。现在呢就放宽了，
1: 取消了，
0: 哎，取消了，嗯，啊，要看这个工作经验、岗位能力和文化契合度。
1: 哎，
0: 无论呢你学历背景如何，
1: 嗯，
0: 啊，都可以投简历，都能够呢参与这个录用。
1: 哦，
0: 啊，这个呢是取消的啊，
1: 广纳贤才。
0: 对，另外呢，好多这个。之前高学历的人啊，
1: 啊，
0: 人还想啊，进到这个工厂里边拧螺丝，
1: 所以改低学历。
0: 对，这拧螺丝我就是一比喻啊，
1: 就
0: 是说、就
1: 是、占生产线的、
0: 哎，占生产线的活、因为人家待遇不错。
1: 对，
0: 但是呢，原来他只招高中跟大。

0: 择是哪些岗位必须看学历，哪些岗位呢更应该看能力。学历呢本质上呢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够帮助企业快速的去判断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和专业训练的水平。所以呢像芯片架构设计啊、先进工艺的研发呀、材料科学啊，这些高度依赖理论积累的岗位啊，学历依然非常的重要。你不能指望一个完全没有相关知识体系的人直接去设计下一代的存储芯片吧。另一方面，很多岗位啊真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软件开发呀、 AI 应用开发呀、自动化工程呀、产品运营啊等等。一个人做过什么项目、解决过什么问题，往往比他毕业于哪所学校呢可能更重要。所以未来呢不是学历无论用啊，而是岗位决定标准。第二个问题啊，我认为海力士啊这次改革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 AI 时代的人才竞争啊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现在全球都在抢 AI 和半导体的人才。对于企业来说，最怕的呢不是招错人，而是漏掉真正的人才。如果招聘条件上面写了必须本科以上，那意味着很多自学能力极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啊连投简历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呢企业越来越发现啊，学历和创造力之间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画个等号那么简单。尤其是在 AI 领域，很多新能力啊根本不是大学教出来的。一个人在 GitHub 上做开源项目，参与 AI 社区自己训练模型，获得的实战经验呢可能远比课堂上知识更新的更快。
1: 嗯，对，嗯，那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齐越的分析。
0: 我认为短期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因为最终进入核心研发岗位的人啊，高学历群体依然会占绝大多数。在长期看来啊，这会显著扩大企业的人才池子。原来企业是在10万人里挑人才，现在可能是在100万人里挑人才。哪怕只是多发现几个顶尖的人才，对半导体企业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值得的。以前呢，知识是稀缺的，所以学历很重要。现在的知识获取越来越容易， AI 甚至可以成为每个人的私人导师。那么企业真正需要的就不再会是只会背知识的人，而是能够利用知识来创造价值的人。如果让我总结 AI 时代招聘的原则啊，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能力优先，看候选人能不能解决真实问题，而不是只是看简历上有多漂亮。第二呢，就是潜力优先，未来很多岗位今天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企业不能说只招会做现在工作的人，还要招能够适应未来变化的人。第三呢，是成长优先，就未来技术迭代的速度啊会越来越快。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持续学习和持续进化的能力。所以我特别认同海力士会长提到的三个能力啊，思辨能力、应变力和共情力。因为 AI 时代最值钱的人往往不是知识最多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适应变化的人以及能够与他人协作创造价值的人。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工业时代企业招的是学历，互联网时代这些企业招的是经验，而 AI 时代企业啊越来越希望招到的是成长速度。因为未来最大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怎么延缓衰老速度、
1: 倒也不是，就是以前大家拼学历，现在拼的是真本事。
0: 对，
1: 这个真本事的培养成本可能更高、
0: 嗯、
1: 竞争可能更残酷。
0: 对，另外可能对天分的要求也更高、
1: 啊、
0: 是吧、
1: 啊、不看学历是有突破意义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硬杠杠取消之后、
0: 嗯、
1: 这后续是不是有一些操作的地方
0: 哦，对，
1: 也不好说，
0: 就因为更灵活了，
1: 对，更灵活了呀，
0: 是，所以你站生产线又没戏了
1: 啊、哎嗯！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哎、
1: 我哪儿也去不了、哎，我这点本事，
0: 嗯，
1: 你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是属于，这个往上够了，往上够了啊！
0: 哎、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如此自谦，
1: 到点了 啊，
0: 到点了，那咱就得撤了，
1: 哎、
0: 还是请大家呢。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号也更新了啊，有就是睡眠困难的也可以多看看。
1: 好，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

0: 话说1949年2月2日，时任北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往德胜门外。他们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要接管国民部警察询问。
1: 哎，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
2: 对，听说用它绞死过跪党。
0: 说完这句话，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就匆匆赶往北平市公安局汇报情况。事情一路上报到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后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应当妥善保管。于是他作出指示，由北平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往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这座绞刑架也就是那时候北平市文物接管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直到今天他在国博也是这个编号。当这件凶器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很多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一个答案：当年到底是谁亲手杀害的李大钊？然而那个时候距离李大钊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22个年头，时移世易，公安局的同志们要如何寻觅尘封的线索？那些刽子手们又将使出何种手段妄图逃避制裁呢？瘫痪病人也要抬起来带走，这场特殊的抓捕背后有何隐情？银质奖章成为铁的罪证，公安机关如何从刽子手嘴中查问真相？警察厅副处长、禅师、算命先生，一个人频繁转职为哪般？动听天下，郭伟和您继续聊聊李大钊遇害始末。上期咱们聊了李大钊同志遇害前后，反动军阀

晋级文书，上面清晰地显示，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这份不起眼的授奖晋级文书，让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名字浮出水面。可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身在何处？公安干警又该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把他们揪出来呢？1951年6月5日，在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器绞刑架被发现的两

0: 他们了，就在这，这就是啊，最后他们到救护楼大爷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吴爷。
1: 接到任务的第二天，温振海身着便衣，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地区。然而他在户口册上找来找去，却并没有人叫吴伯斋，难道是情报有误？好在温振海心细，他发现虽然没有吴伯斋，户口登记簿底册上却有一个叫吴伯斋的人，不仅名字只差一个字，发音也极其相似，说不准就是一个人。于是温振海决定去探个虚实，结果进了房间，眼前所见的情形让身为公安见过不少场面的温振海都有些吃惊，甚至是他没有办法做出抓捕或者不抓捕的决定，只能把案件迅速上报。出了什么事儿？首先得说，人家公安局获得的情报没有问题。当年担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的吴玉文，后来的确化名吴伯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反动军警惶惶不可终日，他四处躲藏，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然而当年在抓捕行动中充当急先锋时，吴玉文正值壮年，如今他却已经六十多岁，满脸病态不说，还瘫痪在床了。犯罪嫌疑人瘫痪，抓还是不抓？这个情况又上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说之后拍案而起，当机立断地表示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得到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不仅出动了公安干警，甚至还专门找了医护人员，组成特别行动小组。1951年6月19日，这个特殊的小组悄悄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他们按照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才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上蹿下跳的侦缉处处长了，面对公安人员的到来，他感到惊恐，却也没啥本事反抗，只能乖乖到案。可话又说回来了，行动虽然不便，面对审讯的时候，吴玉文的那张嘴可没闲着，无论侦查人员怎么询问，他都推得干干净净，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过逮捕迫害李大钊。然而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们如何攻破吴玉文的心理防线？对于当年的事儿，吴玉文又会交代出怎样的细节呢？北京市公安局拿出的证据是一枚吴玉文的银质文虎勋章。北洋政府时期，这种勋章多由银楼定制，是纯银加上珐琅彩的质地，工艺精良。勋章正中心画着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因此被称为文虎勋章，象征受勋者文武双全，也算是早期谐音梗了。这种文虎勋章由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颁发，是极高的荣誉。如今银的勋章成了铁的证据，眼见着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真实情况，吴玉文不得不松口承认了罪行。他在口供中交代说，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吴玉文终于落网，他不仅交代了诸多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也供出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正如咱们前面所说，这家伙是

当时京师警察署侦缉处的副处长。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跟着上窜下跳，着实出了不少力。那么时隔20多年，雷恒成又跑到哪儿去了呢？解放之初自然没有现在的监控系统，但犯罪分子也不是躲开警察就万事大吉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双双眼睛可都看着呢。这不，1951年6月10日，一位姓赵的居民就给北京市公安局投递了一封检举信，信中详细写道：锦乡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

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智利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在信的最后，热心市民老赵甚至还给出了两条甄别雷恒成的重要线索。第一，是这个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第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有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开展了走访调查行动。虽然知道雷恒成伪装成了那什么了明禅师，但茫茫人海之中，想要打听出他这个人也着实不容易。前前后后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公安机关终于掌握了那个了明禅师的动向。原来他早就已经潜藏到了上海。于是1952年10月，检举信被转移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接到了抓捕任务。经过调查，鲁全发还真发现了了明禅师的踪迹。他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挂为生。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目标，鲁全发还根据检举信提到的人物特征查遍了所有户籍资料，最终发现一个叫赵志安的名字。无论是年龄、籍贯、职业和照片上的特征，都能跟了明禅师对上号。为了尽快确认那家伙的身份，鲁全发决定化妆真

0: 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呀，妹你应该接待叫我坐嘞。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呢，他蛮热情的接待，让我坐下来。尽管他讲了很多什么官运啊财运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在观察。当他跟我讲话嘴巴张开的时候，这副牙齿跟我需要找的人像不像？等他张开以后，里面有几颗金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
1: 但是心里面所讲的有一块金表，
2: 但是信里面说的呢，有一块金表我没有看到。我假装有东西掉下来了，让他帮我捡一下。那么他弯下腰捡的话呢，那块金表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后，我想，这表倒是金表，但是头像我还没有看到。因此呢，我说我下午3点钟，我要去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不？你帮我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就打开给我看了，表背面确实有那么一张头像。
0: 年龄、籍贯、相貌特征，甚至一块金表都能对得上号，事情再巧也不可能巧成这样。那么接下来鲁全发他们会怎么抓捕了明禅师呢？鲁全发确认了这个了明禅师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当天晚上警察同志们就开展了抓捕行动。果然在了明禅师家中一番搜索下来，像什么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这一沓子的证据全都被搜了出来，他们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这货还有个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残酷迫害了李大钊，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这家伙自知罪孽深重，不断改名换姓，四处流窜，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却终究被公安人员识破了伪装，真可以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审讯记录中，雷恒成也交代了自己罪恶的犯罪事实。他说，我那时候只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40-50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雷恒成提到的那把小手枪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李大钊的。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的时候，那把枪正在他身边。然而为了保护妻女，李大钊一枪未发，武器便被夺走。想必当时把玩着这支手枪，雷

对自己的罪行心知肚明，为了逃避制裁逃到了上海。不过他最终没有如愿，镇反运动之中有群众揭发举报了陈兴亚的罪恶过去，那还说啥，抓了呗。被捕之后，陈兴亚交代，他不仅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致其被杀害，也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在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陈兴亚等人用尽了手段，妄想从李大钊口中套出重要情报，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然而无论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

死亡的巨大阴影，刽子手劝李大钊认罪悔过，能有一条活路。对此，李大钊却只回答了四个字：力求速办。

唯一可行的通路。既然是投案的，蒲世忠自然也交代了参与杀害李大钊的种种罪行。口供之中，他曾多次提到李大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他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让蒲世忠为之震撼和动摇。或许这也是促使他多年之后最终走进公安机关的伏笔。1927年4月28日，那个倒在西郊民巷的消瘦身影，

0: 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999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国人的生活啊，哪怕是花卉走进我们中国人生活，被中国人重视起来，最初都还是因为它有用，未必非要是食物，但它也可能是药物，
1: 没错
0: 啊，也可能是其他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一些啊木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1: 用途，
0: 对，就包括说香草，就香草为什么要用？

0: 这个茉莉在西方，特别是从印度来传入我们国家南方，就在南方的很多区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种植，
1: 来进行种植了。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啊，这就是从印度来了，其实它的这个起源地是来自于西亚伊朗地区。对，毫无意外的是啊，茉莉在西方的话，它也
0: 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花卉。这个历史上啊，我们看西方里比较重要的花卉就是玫瑰这一类的啊，或者叫月季这一类的啊，包括郁金香这一类。

比如说一些甲虫的一些特别的毒液来驱赶自己身上的一些寄生虫。嗯，啊，就是其实整个生物世界都是相通的，是吧？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 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然后发展到炒青的散茶，再从炒青的这种绿茶一直发展出来的红茶呀、白茶呀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发展好了以后，原叶茶出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但是茉莉呢，不管是栽培用这个观赏用的呀，还是作为食用的啊，它都还是这一个物种木樨科的这个属的。它只是因为啊，就不同的这种需求，做不同这种品种的定向的一些选育，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花朵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作家崔岱远先生在他的《四合院活物记》一书当中对于茉莉花的描写。 平民百姓都养成了喝花茶的习惯。您看话剧《龙须沟》里，那个小杂院住的是那么多穷苦人，这清早起来也得喝茶，不是？离不了花茶的人，自然也就喜欢上熏制花茶的茉莉花。虽说这种花生长在南方，有道是“陆河报道梁船到，满载南州茉莉花”。从清代起， 茉莉花就和大米、茶叶、丝绸一道沿着京杭大运河飘进了北京城，养在胡同里一座座院落中。有的人干脆把它叫茶叶花。别看茉莉花朵不大，小白花也谈不上娇艳，可它却号称是香花之冠。古人原本把它写成抹粒的，抹就是抹掉、抹去的抹， 意思是这种花的香气能够掩没种花，每到夏秋时节傍晚，院子里几盆茉莉花悄然开放，鲜灵纯净的香气悠悠荡荡飘入鼻息，让满院子乘凉的人神清气爽。难怪在乾隆皇上写的《茉莉花诗》里把它比作六月梅。老刘家养着一盆单瓣比肩茉莉， 号称是桃花来的品种，养了十来年了。这盆花两尺来高，根茎粗壮，枝叶繁茂，花骨朵尖细。夏景天朦胧的夜色里，星星点点挂满了一束细碎的奶白色小花，让人想起头顶上的星空。别看它花形又单薄又瘦，可香的爽利，香的通透。一阵清风刮过来， 那香气能老远的窜进屋里，大伙儿都觉得这花味正，偶尔讨要两三朵新鲜花瓣泡进茶里，真是香的一鼻子闻不到底。也有小姑娘过去摘一朵戴在自己头上，老刘也绝不会拦着。我也从推车的小贩瓣的好看，香的也比单瓣的浓艳， 但总好像没那么清朗悠远。更纳闷的是，一茬花谢了之后就再也不开了，慢慢的叶子也枯萎了。端过去请教老刘，他晃了晃花盆，往起一滴了，竟然拔出一节没根的木桩子，感情是从主干上截下来的一枝，直接插在花盆里卖的。正气愤间，老刘抄起剪子来， 左搅右剪，再填两把红土插回盆里，让我拿回去。他还说放上一段时间备不住有救。这种双瓣茉莉比单瓣的好养，还特意嘱咐要放在阴凉处，别晒着了，天天浇水，浇的时候最好用养鱼的水。果不其然，过了些日子，枝丫上真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

夜晚十点，春晓在蓝调北京和各位准时相约，开启了音乐的聚会。你好吗，我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我都明白，爱不知深浅，直到离别时刻。

范妮留的我都明白，其实你很早就知道你们不合适，但是你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他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时间或许不长，却毕生难忘。留住他和放过他，你都做不到。就像你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你吹着湖畔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你是你，他是他。就像赤道与北极，虽然相互吸引，但却会彼此消融。一首老歌《赤道和北极》，今天带给你的是周杰的版本。

扑尘而来的音浪带来了这首《流泪不心碎》。是啊，面对一段感情逝去，面对一段生活结束，流泪可以，别心碎。我们孤寂的灵魂总有一天会被理解的人看见。相对于充满压抑感的前奏，结尾的吉他一绝。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那些你渴望被理解的，那些你暗自忧心的，那些令你悲怆的，

原来莎莉的花园用笛子吹奏感觉更棒，一首天蓝色忽然让你相信代表忧伤的 blue 也许会是天蓝色的，就像日暮西沉的霞光有时候会呈现出结束，从来不是什么坏事，终结是为了另一个全新的开始。

中阮、口琴、钢琴与吉他、贝斯、鼓一起编制出了这首古老的童谣。相信看过电影《路边野餐》的人

没有听过这首歌而不动容的。相比原版而言，这个版本更舒缓，却更有味道，梦境中的味道。失去的不会重来，但偶尔经历那种梦中相会，仿佛比真实更真实，因而才叫人泪流满面吧。寻找自己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而回望过去的梦境，哪怕短促，在那个梦中也是悠远而绵长的。无需非要跟过去道别，因为在时间的立体维度里，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交织在一起，如梦似幻，温暖而美好。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一首有故事的歌被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唱起，道破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事。这就是来自关灵芝的《逝去的爱》，听着它，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故事吧。那些故事都已泛黄，可是当初生

这首歌感觉就像拿着酒杯在昏黄的房间里闭着眼睛旋转起舞，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世俗与渴求，此时仿佛时间暂停，唯有快乐与自在。对呀，那些早已经尘封的故事里，不仅有玻璃渣，还有糖。

蓝调北京陪你用情聆听，时光如流水，涤荡了心灵，带走了浮尘，清澈的抓的石头其实多闪亮。

尽兴，是啊，活个尽兴，去路过，去体验，去追逐，得到也失去，没有什么能够持续到永远，但所有你爱的，令你怦然心动的，其实都可以被我们人定格，就把它装起来，像装深邃的心底，偶尔拿出来回味，余香还在，希望你能拥有尽兴的人生。

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收听，想要重温我们的节目就来听听 FM 再相会吧。晚安好梦，明晚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北京时间23: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三集。
1: 北京，邓小平正在听取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虽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他还是像当年和老搭档刘伯承指挥千军万马挺进中原时的样子，睿智豪迈，精神十足。
2: 邓副主席，我们遵照您的指示到深圳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考察了一些情况。
3: 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2: 一个感觉呢是热火朝天，蒸蒸日上。另一个感觉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3: 很极端吧啊。
2: 是啊，所以呢我们讨论的结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见，尖锐对立，分歧很大，谁都难以说服对方。
3: 看起来啊，你们这场龙门阵摆得相当热闹啊。
2: 是的，在讨论的时候啊，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一直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
3: 又怎

0: 人心惶惶。归结一下，大概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特区路子对不对，是否会变好。二是计划与市场哪个更重要，以谁为主。三是办特区会不会扩大贫富差距，其本质还是对经济特区的性质有质疑，
1: 对头。这些个问题啊，其实就是政策问题，它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经济特区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是行资还是行社
0: 啊。所以事关重大，我们难以拿出一个满意的结论。首长，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啊。
1: 来，这样，我们去园子里面散散步，边走边拜，好不好？
0: 啊，好的。
1: 我听说呀，深圳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看到过没有啊？
0: 啊，看到了。深圳现在流行两个口号，一个是向前走不回头，这个大家基本都认可。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也只是在一些工地上挂着，这样我们去啊还遮遮掩掩的。街道上的宣传牌倒是很干净，没有这个标语。
1: 看来压力还是蛮大的嘞。我们有些同事啊，思想一直不解放，像个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呀，顾虑还是很多。
0: 事关重大，像这样的大主意，恐怕还得首长您亲自来拿。
1: 我也不是三头六臂呀。你听说过没有
0: 啊？
1: 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是保守派，那我又是保守派。所以啊，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看起来啊，我该亲自走一趟了。
0: 怎么，你要去深圳？
1: 没得办法呀。我们向全国人民、全世界承诺过，到了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要实现翻2番。

0: 深圳看香港，很清楚吧？
1: 啊，深圳和香港啊，只隔着一条小河，如果走罗湖桥，几分钟就过去了。
0: 以一代水，却咫尺天涯。香港的问题是到了应该提出来并且妥善圆满解决的时候了。这是一百年来我们几代人，我们全球华人都共同关注的问题呀。你看，香港就在深圳的对面，一个深圳自己发展和繁荣都不能够保证，那我们咋个能够确保香港回归以后继续繁荣稳定呢？我们还有什么说服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既要靠经济体制改革搞开放，又要确保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握深圳的发展方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个关系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所以啊，我一定要去，一定亲眼看一看。
2: 1984年元月的一个中午，从北京开出的专列缓缓驶入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走下火车，精神饱满，兴致盎然。当天下午，就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陪同下，开始参观深圳市容。次日，又前往渔民村视察。

0: 我晓得了，不过呀，你后悔降华吗？<笑>小强，<笑>
1: 这几棵大榕树长得好啊，都有几百年了，晴天遮阴凉，雨天避雨水，就是台风来了它也不怕的。
0: 好。

0: 的景象。
1: 邓副主席，我们脚下是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对面啊，正在抓紧施工的是国贸大厦。这个楼啊，以效率高闻名，3天起了一层楼，速度啊，刷新了中国建筑史的最高纪录。我们称它为“深圳速度”。
2: 哦，深圳速度，好，高效率。在招商局那里，我看到了一个牌子了。
1: 哦，邓副主席，您是说立在菜地里的那块牌子吧？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2: 对的，对的，是立在一块菜地里的。
3: 哦，邓副主席啊，那句话是这些年流行在深圳老百姓中的一个口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所以啊，有赞同的就挂上了，有拿不准的挂了又摘下来了。每次挂上的时候啊，都有好多人来看，议论纷纷。每次摘下来的时候啊，又有好多人来问，引起好多猜测。特别是那些港商问的最多，恐怕担心也最多。我估计招商局的人也是拿不准，又想让您看到，所以啊，就立在菜地里了。
2: 对了嘛，杨市长，他成了西洋金了。外地人来这里是不是都要参观一下呀？
3: 是啊，有人没看见，还觉得有些遗憾呢。
2: 这个标语啊，是一个晴雨标，温度计。

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特区办得更好。您看，

0: 个问题，你想在深圳常住下去吗？
1: 想。我已经爱上了深圳的一切，包括这里的所有人。
0: 回答正确。我也是。朱哥
1: 啊，
0: 你带我上你们的脚手架，我想从你们的楼顶看看咱们的深圳。
1: 你不是恐高吗？
0: 所以你要拉紧我的手吗？
1: 好，那我们上。

0: 天真蓝，香港真近，深南大道那些榕树也真好看。
1: 是啊，是挺好看的。
0: 我喜欢榕树。

0: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

0: 还有，你讲吧，讲。
1: 我说吧。现在有不少人说，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和平演变的温床，现在的蛇口工业区就已经变质了，脱离社会主义了。
0: 说到底啊，还是行资行谁的问题。
2: 是啊，在这些舆论干扰之下，外企对内地的投资明显减少，有的外企索性把工厂迁到东南亚去了。
1: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风向标，深圳的状况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外贸出口额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好多企业家都说准备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了。
0: 对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有争议，就有不同意见，有一段时间还闹得比较凶。

产党员的勇气、信心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推脱，不回避，不含糊，更不闪烁其词。

0: 小兵同志，
1: 广东人民、深圳人民欢迎您，想念您呐。
0: 小兵同志，您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呀。
1: 是啊，这样，您路上舟车劳顿，先休息一下。
2: 到了深圳，难怪坐不住了，想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啊。
0: 哎，好。
3: 到了下榻之地，邓小平同志仅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就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观光市容的中巴。
1: 您上次来是1984年，一晃8年了。
2: 是啊，是变化很大呀。
0: 小平同志，你看这一片呐、原来啊是水田、鱼塘、羊城小路、低矮的民舍，现在却是宽阔的马路、纵

那是靠实干干出来的。听了你们的汇报啊，感觉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干创。有些地方呢，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干创，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人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呢，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的这么快，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看了以后啊。

0: 是解放生产力，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我们说的啊，让全国人民呐、都发财。
1: 是，首长
0: 啊，
1: 您在这里栽棵树吧。
0: 哦，栽一棵什么树啊？
1: 就栽榕树吧。
0: 哦，榕树，栽榕树好。
1: 对，榕树好。榕树根深叶大，独木成林，和土地血脉相连，还可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多好啊。
0: 你这懂话啊，对头。
2: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经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
0: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它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也标志着155年英国管制的终结。香港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见证着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3: 区旗已经在会展中心升起。
4: Apple
5: 琼花，琼花，
4: 哎，
5: 快来！香港回归现场直播，
6: 哎呀，快，孩子，别背了，别背了，一起来看直播，中国人的大事。
5: 是啊，
3: 小平同志生前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构想，在今天成为了现实。百年长梦今宵圆。从此后，同胞骨肉在一起，血脉相连。
6: 邓爷爷，你要是晚走几个月，就能和我们一起亲眼看到了。邓爷爷。

四十年春风化雨，四十年春华秋实。当年蛇口的炮声犹在，如今的特区日新月异。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深圳一直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前海合作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有17万家企业注册入户，湾区之滨正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创新热土。从前海出发，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

0: 你看张主任、多美啊、
1: 真是好啊。
2: 哇，今天真是好日子来的啊！秋华书记、周连长、张主任、
3: 刘老板，哎呀，
2: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们呐、哎呀，张主任、好久不见了，现在在做什么？
1: 我退休了嘛，常和老朋友爬山散步，东看看西看看。哎，昨天啊，我们一家人去前海走了一圈，那边建设的真是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好多市民啊在前海石前拍合影，我们也拍了。家人说，今天干脆再来仙湖，去小平同志种的大榕树前啊再来张合影。哎呀，
2: 这个提议好啊，非常有意义。我呢今天也和家人来散散心。前海我也没少去，几年前我把公司交给我的女儿了，她的公司啊现在就在前海、那边政策好啊，平台宽，起点高，非常不错。
4: 我儿子大树也说前海好。你们知道吗，前海合作区啊现在扩大了8倍，中央定了就在这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2: 哎，这个我知道，深圳是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我女儿讲啊，前海现在讲的是高质量发展，各种配套又快又多，现在那边啊创新企业好多啊，人气旺得不得了啊。
1: 那是啊，粤港澳大湾区啊是习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习总书记这十年来三赴深圳，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永不止步。
0: 是啊，这么好的局面正是党带领无数人努力拼搏的结果。从钟书记等历任领导到众多基层建设者，正是有一群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才不断推动了特区发展，才不断地出血路来。我很荣幸啊，是其中的一份子，
1: 跟着党走，一直做排头兵。哎，
2: 来了，跟着中央走，乜嘢都搞得定啊。哎，
0: 我觉得啊，咱们这群人为祖国献了青春，还要献白发，要勇立潮头。哎，刘老板，要不要一起啊？哎
2: 呀，早就一起啦。深圳是我的福地来的，在我心中总千金。哎，周连长，你的儿子大树怎么没有看到啊？
0: 他在打电话，马上就来。
4: 大树现在忙着张罗和组织公司的人去新疆的事。他们要参与深圳援助喀什的帮扶建设工程，说近期就要出发了。
2: 大树厉害，觉悟高。我要让我的女儿向他学习，为祖国各方面的发展出钱出力，一起奋斗。
4: 对，一起携手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哎，来来来，大叔，
5: 大叔，
4: 快来！
5: 来了来了，
4: 过来过来。难得今天几家人齐，我们一起合个影。
0: 对，就在邓爷爷的这棵大榕树前面。
4: 好，
5: 来来来来来。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5: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5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今天吃好吃了，我是夏明。
0: 听他的这个口音就知道今天我们聊啥。
1: 哎，今天来到我的家乡，当然是在北京的驻地啊，来一品我的河南味。
0: 嗯，那你以前来过吧？
1: 来过呀，好早就来过了。
0: 哎，我就一直在想，比如说河南大厦，它一定要包罗万象，整个河南的各地美食。
1: 那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一本菜单不够啊。
1: 应该不够，
0: 是吧？
1: 嗯，只能选里边的精华。
0: 嗯哼，
1: 选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呈现给各位，而且呢。

0: 也是个河南人。
1: 哦，也是河南人。
0: 呀、yeah. ，
1: 哎，
0: 嗯，
1: 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厦的厨师，我叫米玉刚。
1: 怎么样，这普通话？
0: 咦，可乐好。

0: 特别熟悉，
1: 嗯，
0: 但是圈内的一些师傅们应该都了解，
1: 嗯，
0: 早些年的时候河南菜相当厉害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在北京的一位师傅，
1: 嗯，
0: 那是属于不能说开创了河南菜，他是开创了厨师界的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1: 嗯，
0: 哪位师傅呢，回来您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而且说到河南菜，有一个地儿就不能不提了，就是长垣。长垣呢是在新乡下边的一个县。长垣为什么有名呢？是因为我们老说啊，食在中国，味在广东，一说到广东，味在顺德，而要说到豫菜，说到中原菜的话，那厨师在哪儿产呢？就是在长垣。长垣是河南的厨师之乡，
1: 嗯，
0: 而米师傅就是长垣人。
1: 哦，
2: 对对，
0: 对不对？
2: 是老师介绍很好，确实是这样。
1: 好，
2: 对，
1: 哎，我知道你经常，比如说啊，一些重要的活动你也会当主厨总厨，
2: 啊，
1: 同时呢很多的电视节目也能够看到你的身影。每每大家一提到河南菜，可能大家就会提到啊，你比如说那个黄河大鲤鱼，
2: 啊，对
1: 啊，什么红焖羊肉啊，什么就包括什么那个烧鸡等等，都会提到这些。那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如果提的话，你觉得能够代表河南的哪几个菜？
2: 那就像老师您说的，第一个咱们就是黄河鲤鱼，
1: 嗯，
2: 啊，因为鲤鱼呢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也是咱们河南菜的一个代表菜，比如红烧鲤鱼、黄河鲤鱼，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
1: 嗯，
2: 这就是咱们河南菜的一个代表菜。
1: 嗯，因为我知道，像咱们河南菜有几道菜，实际上都是非遗的，
2: 嗯，
1: 对吧？
2: 对，
1: 黄河大鲤鱼，那个您刚才说叫什么背面？
2: 叫糖醋软溜鲤鱼背面。
1: 好，
2: 对，这就是非遗，
1: 这个就是非遗的。
2: 对，
1: 它为什么是个非遗菜？
2: 因为这个传承了有千年之久吧。因为这个黄河鲤鱼从北宋去相传就开始有，
1: 嚯，
2: 啊，从红烧也好，糖醋软溜也好，这个传承的年头比较多。啊，这算是一个非遗菜。
1: 嗯，
2: 啊，像比如我们河南洛阳的一个这个洛阳牡丹宴菜
1: 啊，
2: 哦，这个据说是从盛唐时期
1: 啊，对，武则天那时候，
2: 对对，从那时候传过来，也有千年之久了。
1: 哦，
2: 啊，这也是一个非遗菜。
1: 嗯，
2: 啊，还有道口烧鸡，这有几百年历史了，从清朝就开始有，这有三四百年历史了。
1: 哦，
2: 啊，等等吧。
1: 那整个咱们吃的这些不光是非遗啊。吃的全是月历盘啊，这，
2: 嗯，对对对，可以这样说，
1: 记录着历史啊，
0: 吃的都是好几百年的，
1: 是是是，
0: 当然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
1: 嗯，
0: 一定有它独特的记忆在里边，
1: 是，
2: 对，
0: 包括刚刚咱说到的那个鲤鱼背面，
1: 嗯，
0: 这个这里边这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它里边的功夫讲究在哪儿，上面的面有什么讲究，包括您刚刚说到的软溜，
1: 嗯，
0: 我们焦溜听得多，软溜又是什么？
2: 这个软溜呢？就是用这个温油把鲤鱼给浸炸，浸炸熟之后，然后再在这个汤汁里加米醋啊，加糖，加汤汁，用大火烧开，小火收汁，收出来一个粘稠的一个状态。
1: 但是粘稠的这里头并没有放淀粉类的
2: 东西。对，没有没有，不勾任何芡，
1: 啊，
2: 就是全靠厨师的一个火功给收出来的。
1: 嗯哼，
2: 啊，然后上边那个背面呢，是需要这个面点师傅手工拉出来的，
1: 特别的细。
2: 对，细如发丝，点一火就可以点着。
1: 哦，
2: 它是这样，是它属于是一个菜和面的一个经典结合。
1: 嗯，
2: 对。
1: 那它口味应该是，
2: 嗯，这个鱼呢是酸中带甜，甜中带咸。这个面呢是酥脆，
1: 嗯哼，
2: 啊，然后配上这个汤汁，吃起来就像吃一道，就像咱们现在说吃甜品吧，就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嗯，
0: 而且这道菜为什么一说到豫菜，说到河南菜，
1: 嗯，
0: 第一个要把它搬出来，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我们的一些物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黄河是河南的母亲河，
1: 嗯，
0: 它是整个贯穿河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物产啊都是喝着母亲河的水成长起来的，
1: 嗯，
0: 那鱼呢就产自于这儿。
1: 啊，
0: 一会儿可以让米叔说一说咱们用的这鱼哪儿的好，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嗯，
0: 只知道黄河大鲤鱼，我以为哪儿都产，但结果米叔跟我说它有一个区域是最好的，一会儿让米叔介绍。
1: 可以，
0: 这鱼代表了整个黄河水里的东西。
1: 嗯，
0: 而这面就河南是这个粮食大省，
1: 是，
0: 河南的面非常好， 河南延津被誉为是中国的小麦之乡，所以呢面粉很好，那我怎么把面和这鱼能联系起来呢？这就是我们河南人的智慧了，真的是通过师傅不断的拉拉拉拉拉，大家都知道叫龙须面，这个面比那龙须面还要细。师傅原来在这个电视上展示过，那面拉完了之后它是能够穿针的，就像您说的一点就着了，是因为它足够的细，然后通过应该是炸吧，
2: 对，炸，
0: 炸完了之后把它盖在这鱼上，这一道菜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吃法，或者你能吃到两种不同的食材，而这两种食材恰恰真就代表了整个的河南菜。那我问问您，您刚刚说的那鱼您跟我讲过，
2: 对，
0: 这个也分段儿，哪儿的味最好？
2: 这个、黄河呢，它是咱们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呢，它从青藏高原下来，水质会那个浑浊，所以出的鱼呢，土腥味比较重。但是到这个黄河到咱们河南之后呢，在这个来考段儿，来考这段呢，水质呢开始比较清澈了，而且水流变得缓慢一点儿，水质好，这个水流又慢，出产的鲤鱼呢，肉质非常鲜嫩。没有这个土腥味儿，所以呢，咱们河南人就是因地取材，做这个黄河鲤鱼背面，甭管是活鲤鱼背面也好，红烧鲤鱼也好，这个鱼肉呢比较好吃啊。然后就像刚才这个老师说的，咱们河南延津是小麦大省，所以呢，咱们河南人的智慧就是以面食为主嘛，所以就用咱们的这双手做出各种面食，这个鲤鱼背面就是其中的一个特色，辣的把这个背面呢加入咱们传统做法，用盐和碱。做的就是拉出来之后的细如发丝，啊，这是展现咱们厨师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艺。然后呢，用背面配上这个鱼，一荤一素，一肉一还有一个面食，哎，这一相结合，相得益彰。这就是咱们河南菜的一个特色特点。
0: 所以您知道为什么我不爱吃菜了吗？
1: 没有，
0: 基因里边都带着呢，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吃面、吃鱼、吃肉啊，菜我们吃的少。
1: 哎，那我发现了。比如说第一，那好像是吃米少是吧？
2: 对，河南吃米少。
1: 你看吃的面食相对比较多，就跟我去郑州，然后吃的更多的，比如说面条啊，
2: 对，
1: 包子呀，
2: 对，
1: 包括什么油馍头，这个我发现了。另外一个，我还发现一个，它虽然是靠水要吃水，基本上跟水沾边的，可能都是跟黄河呀，或者说跟它的支流相关的。
2: 对，
1: 海产品的东西，像咱们的。菜单啊等等这上的好像相对偏少 是吧，
2: 对对，
1: 哎，这是两个大的方向。
2: 对，
1: 然后另外像您说，哎，可能咸放在主要，其实我倒觉得咸还好吧，没有像想象当中的那样。但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好像年轻的朋友对于辣都觉得无辣不欢，吃着以后就特别的过瘾，在咱们的菜品当中好像多多少少都带一点点微辣，但是这种辣并不主要来源于辣椒。
2: 对对，
1: 是吧，我觉得更多的你比如说像胡辣汤里那种辣，或者说像咱们吃的
2: 菜，
1: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辣，我都觉得哎，这种辣让你觉得一点都就不让你觉得哇，拒千里之外，我一点辣都吃不了，吃了以后反而觉得胃里特别舒服的那种辣。
2: 是，对，咱们介入的是一点胡椒，然后稍微放有些像胡辣汤里会放一些这个干的一些这个辣椒面，它放的量很少，
1: 对吧？
2: 啊，不像这个川菜啊或者湘菜的放的特别多，
1: 是
2: 啊，这个辣味有些人确实接受不了。咱们河南菜这个辣呢，一般人都能接受，它是微辣，不是特别辣，
1: 哎，那您再说，像咱们说了南北出厨师名师的地方，像您就是来自中原专门出名师的地方，那一说到中国的菜系，比如说什么八大菜系也好啊，五大四大也好，好像也没有人提到说豫菜也是其中一个菜系的，你说这是为啥？
2: 因为这个咱们河南呢饱受战乱，自古至今都是这样，它好多东西它就随着这个战争就失传，给失落没有了，不下呀，或者广东菜啊，这个就粤菜，他们就会有一些保留传承下来了。河南人，你看古人云嘛，得中原者得天下，
1: 对，
2: 自古河南就是一个逐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好多东西就给失传给丢了，没有传承下来， 就像现在的豫菜也是在咱们这个开封菜为基础，
1: 对
2: 啊，然后做出来一个发扬光大一个菜系。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呢，又有人说豫菜呢号称咱们中国菜系之母啊，因为中原嘛，自古咱们人就在那生活着，
1: 对。

0: 这个开封汤包给飞出来的，只不过到他们呢又经过改良加工，又发扬光大了。
1: 啊，
0: 实际上根儿就在咱们河南。
1: 嗯，
2: 其实几大菜系啊，甭管它几大，四大也好，八大也好，包括现在有十大、十二大菜系也好，其实都算是中国菜。它的盐城呢，真正有这个说法

0: 中原的祖先们啊，他可能甭管是战乱也好呀，还是自己游山玩水也好，他到了这儿之后又是一个爱做饭的人，把这手艺呢就带过去了，然后影响了一部分人，哎，这个就慢慢的传下来留下来了。
1: 明白。
0: 包括现在什么鲁菜也好啊，粤菜也好啊，淮扬菜也好啊，其实多多少少里边都会有一些融会贯通，以及有一些其他菜系的影子，它绝不单独区分开来。包括川菜也是，大家对川菜理解就是辣，但其实川菜讲究的也是五味调和。
1: 对，
0: 所有的那些菜系它有一个宗旨，就是五味调和，每一个味道都要有，但是每个味道都不能抢戏。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餐博大精深也就在这儿。接下来咱说几个咱们豫菜的代表菜，刚刚说了鲤鱼背面
1: 啊，这是一个，
0: 这算
1: 代表。
0: 我接下来说一个，我不知道您猜猜您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行，
0: 广肚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毛肚。
0: No
1: 广东毛肚。
0: No 不对，不是。再猜，您再猜。
1: 哦，一种蔬菜，长得跟毛肚一样。
0: 我们河南人就不吃菜。那个米师傅来解解谜，这个广肚啊，真的也算是河南的一种特有的食材。
1: 哎呦，我都差点脱口而出，现在全国北京开的那个哈、跟毛肚相关那火锅，人家起家就从河南起的。
0: 您说是巴奴啊？
1: 对呀、我说我以为就是这个。
0: 那个广肚跟毛肚还真没什么
1: 回事儿，
0: 还真没什么关系。它是一个把一种食材经过处理变成了一个叫广肚的东西，是吧？米叔来跟我们说说，
2: 广肚就是咱们说的鲨鱼肚啊，
1: 更不知道了。鲨鱼肚这不能吃吧？
2: 它河南菜就起源于开封菜，就是咱们基础。开封菜呢，它盛行于北宋。北宋呢，咱们开封作为咱们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当然了，皇帝就在开封。所以呢，好东西咱们肯定是紧着。
1: 当然。
2: 这个首都去供应。
1: 当然。
2: 所以呢，河南厨师在当时就在一千年前就掌握了这些掌阀的也该过的一些技能。像河南它没有这些海。肯定没有海鲜，
1: 对，
2: 所以像什么海参、鲍鱼、什么广肚、辽蟹这类的东西，咱们都是从全国各地送到这个开封，然后经过厨师呢自己来掌阀。但是新鲜的送过去肯定坏了，那怎么办呀？就在当地给晒成干货，然后再送到这个开封，经过厨师处理，再做出来供这个皇亲贵戚啊、王公大臣来享用。所以呢，河南厨师在掌阀这些干货、这些高档。海货的这方面呢，河南厨师排第一。
1: 哦，就是现在俗称的泡发。
2: 对，泡发
1: 是吧？
2: 对对，就这个意思。是
1: 哦，就小胖刚才说的什么肚？
2: 广肚。对，它是就是鲨鱼肚
1: 啊、哦。
0: 而且它的做法呀，河南一般都是叫白趴的做法。
2: 对，白趴。对，
0: 就是白白的广肚，你吃上去呢，
2: 就是。
0: 筋头巴脑的感觉，就是又有点脆，而且它那个广肚呢，就是上面有那蜂窝状，它把那个白趴那个汁儿啊，完全都裹在那个蜂窝状的那个那小洞洞里边了，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鲜爽。
1: 哎呀，怪不得呢，因为我发现咱们河南菜，至少我吃到的有几样啊，颜色都不重。
2: 嗯，对，河南菜注重是口味儿，当然颜色这方面也很注重，但是它不像其他菜系，像广东菜，像这个川菜呀、
1: 对呀、
2: 这个江西菜呀，
1: 对呀，
2: 或者湖南菜，它红也比较红，
1: 对，
2: 辣，
1: 对，
2: 啊、
1: 对，所以颜色不重就让你觉得哎，应该，但实际上也是老汤自己熬出来的，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哎，刚才说了这叫。
0: 广肚
1: 啊，广肚，对
0: 啊，
1: 还有个啥？
0: 还有，哎，狮子头您喜欢吃
1: 啊？是

0: 啊，对，
1: 嗯，
0: 这样呢，它这个菜呢很显见这个厨师的功底，因为你摔不好这个狮子头下到汤里，它就沉下去了，
1: 嗯，
0: 就散了，口感不行。然后呢，摔好了，摔到劲儿了，哎，一下去它就飘起来了。
1: 哦，
0: 这个很展示这个厨师的一个功夫功底
1: 啊。
0: 对，这就是河南一些代表菜。
2: 好，
1: 对
2: 啊，好，
3: 这个可以就大家到开封啊，
1: 嗯，
3: 或者说来到河南大厦御香院那儿，您可以尝一尝。
1: 嗯，
3: 当然这个您吃起来您可以对比一下，
1: 嗯，
3: 像淮扬他们那狮子头，
1: 嗯，
3: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啊？
1: 嗯，
3: 其实大差不差，但是还是有细微的差别在里边的。
1: 嗯，
3: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是属于另外一个古都洛阳的一个经典菜。
1: 嗯嗯，
3: 洛阳因为这几年旅游太火
1: 太火了，
3: 哎
1: 啊，什么晚上必须得到洛阳那儿去看什么什么演出，
3: 对对对对，
1: 看夜景，
3: 对对对，
1: 还得专门住在那里头，
3: 对，
1: 哦，天哪，太网红了，
3: 去那儿玩，这个丰富啊，项目非常丰富。
1: 嗯，
3: 吃的大家也都知道，洛阳吃什么？吃水席。
1: 嗯，
3: 有的人说哎，什么叫水席啊？有几种解释，一种叫流水席，还有一种呢是水了吧唧的那菜，
1: 就是带汤带水的呗，
3: 啊，里边的那个菜是以水为主。但是好像据说啊，还是以流水席这种解释更为妥切。
1: 啊，
3: 虽然现在大家去到洛阳吃到的一些水席觉得都是汤汤水水的，但其实它是从过去的那个古都的这个帝王的宴席当中选出来了那么几道汤汤水水，它其实也有别的菜在里边，所以现在就把它叫做洛阳水席了。而洛阳水席里边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工艺最为繁复的，那应该就是那个牡丹宴菜了，
0: 对
3: 对吧？
1: 这也是个非遗的菜，是吧？
0: 对，这是非遗菜。牡丹宴菜呢，据相传啊，始于这个盛唐武则天时候。也就是一个传说吧，说当时这个地里边出了一个大萝卜，有几十斤重，因为这些东西比较稀罕，这几斤萝卜放到现在也是很罕见的。当时呢，官员呢，老百姓就献给这个女皇了。哎，女皇一看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祥瑞的一个象征。后来就让厨师，那你这是食材呀，咱们不能浪费了呀，就做成菜吧。后来厨师呢，经过这个一些工艺，什么九蒸九晒吧等等，哎，做成一个素宴菜。哎，武则天吃过之后很高兴，把它叫为这个宴菜，素宴菜。后来呢，在咱们建国之后呢，1973年，咱们加拿大一个总理来咱们中国访问，去了洛阳，咱们周总理陪同，在洛阳呢又吃了这个牡丹宴菜。当时这还叫素宴菜，还不叫牡丹宴菜。后来总理呢吃完很高兴，哎，你看说这个洛阳牡丹加天下，这菜里边也能生出花，哎，当时就把这个菜给定名为洛阳牡丹宴菜。啊，这是一个传承，
1: 嗯，
0: 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宴菜呢，它这个工艺确实
1: 很复杂，
0: 很复杂，很考究这个厨师的一个刀工。
1: 嗯哼，
0: 因为他要把这个萝卜切成细如发丝，
1: 嗯，
0: 哎，还要把一些辅料，比如咱们说的笋丝啊、冬笋、香菇啊、火腿等等、鸡蛋皮丝都要切成细丝来配到一起，相得益彰。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呢，蒸制萝卜很复杂，需要用上绿豆芡，蒸好之后呢，这个口感呢，类似于咱们现在吃的燕窝，所以它叫燕菜，燕菜就是跟这个有一些关联。
1: 那它是个汤菜是吧？
0: 对，算是一个汤菜，
1: 就是也能喝汤，也能够吃到里头的菜。
0: 哎，对，它的口味呢是一个小酸辣的口味，
1: 嗯，
0: 吃起来
1: 有点
0: 酸
1: 辣汤
0: 的
1: 意思，
0: 哎，很舒服。
1: 啊，
3: 嗯，就是牡丹宴菜吃的是功夫，吃的是历史，
1: 是。
3: 但其实大家要去到洛阳啊，
1: 嗯，
3: 早上一定得早起
1: 啊，
3: 一定要喝洛阳的牛肉汤。嗯，而且呢，洛阳当地的朋友更为较真的一些吃主们，
1: 嗯，
3: 他们讲究要喝头汤啊，
1: 嗯，
3: 说那头汤是。

0: 说呢是东汉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呢吃了一个老头做了一个牛肉汤，哎，特别鲜美，赞不绝口。后来呢刘秀呢与这个匈奴作战，光武帝把它作为咱们这个随军食品用来这个驱寒啊温暖身体，哎，备受这个士兵喜爱，打了胜仗，哎，巩固了咱们的国防。后来呢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东西的这个牛肉汤就在民间呢广为流传啊，这也和咱们这个豫西南这个包括南阳包括咱们这个洛阳产这个牛有关。
1: 对，
0: 那洛阳呢它地处这个西南，它靠山的这个牛呢可能跟这个地理气候跟这个吃这个水草都有关系，牛肉的质量比较好，
1: 是
0: 比较上乘，
1: 对，
0: 所以汤呢做出来味美，味道也比较鲜美，牛肉呢比较口感也比较紧致，
1: 嗯，
0: 这和当地的一个应该都有一定的因素。
2: 就咱们先聊这么多，但是实际呢，关于河南的菜，尤其像我真心是吃河南的很多的名菜也好啊，或者说在当地非常有名的菜品也好，都少。哎，真的，你比如说
0: 河南大厦都有，
2: 是，你比如说我有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咱们的很多菜品里头都能够看到粉条？哎，这是一个，咱们可以下节说。另外还有很多菜品里头，比如说都是拿牛骨熬的，或者拿羊骨汤熬的。为什么在那边的朋友吃羊肉和牛肉好像也是骨子里的一种习惯？这也是我希望问到的。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因为像中原嘛，咱们是产粮食的大省，除了这些之外，真的就像小胖说的似的，我骨子里就是爱吃肉啊。我们那边菜少，那关于一些菜能不能在下半节的时候咱们再多聊聊。咱不能一说就是红焖羊肉，一说就是啊各种的包子呀面食，菜咱也可以说说呀，可以吗？
0: 好吧
2: 啊，
1: 好嘞，河南味道有很多，咱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5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欢乐就是这个味儿，就是一起寻找，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各位好，我是夏明。您吃了吗？
0: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大厨。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大厦玉香苑，我们请来的是玉香苑的主厨啊，这是我们的来自中国河南豫菜之乡厨师之乡的长垣的米大厨。欢迎米大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玉刚。
0: 你说你姓米，你们那儿还不爱吃米，你这哎呀。

0: 对，绿叶菜。
1: 它是长在地里的还是长在树上？
0: 它就是长在地里的。这个荆芥呢，自古又是咱们的一个中草药啊，它的荆芥籽儿啊，包括荆芥的它的叶子都可以入药，
1: 嗯哼，
0: 啊，有这个明目凉血有功效。
1: 啊，这个一般是做配菜还是做凉菜呀？还是
0: 怎么说呀？这个东西也可以做主菜，凉拌荆芥特别好吃，河南人都知道。当然了，随着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物质生活的一个升华吧，这个荆芥呢有做成，像我们河南大厦做成一个荆芥素包，
1: 包子，
0: 做热做了吧这个东西，因为荆芥给咱们人的印象就是凉吃，很少有热吃的，但咱们现在又做成一个包子，
1: 创新菜，
0: 哎，创新菜，
1: 哦，荆芥、
0: 味道又更浓郁，更特别一些。
1: 好好好，
2: 哎，您现在去到郑州，可能不光郑州了，去到河南很多城市卖奶茶的地儿。
1: 都做这个味儿的，
2: 就是蜜他们家的，就是那个荆芥味儿的奶茶。
1: 那对，那是从你们家乡出来的
2: 啊，对呀，
1: 奶茶品牌，
2: 对呀。而且荆芥一般在河南是到夏天才吃的
1: 啊，
2: 因为它吃的感觉，一方面是在夏天它开始长，疯长啊，长得特别快，就你哇长完了之后，你拔。

0: 包括咱那
1: 包子
0: 都有粉条，是吧？
2: 河南最有名的河南大烩菜
1: 啊，
2: 这粉条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1: 还有像咱们刚才那个吃的那个
2: 烩面里，对，
1: 哎，然后还有
2: 胡
1: 辣汤，
2: 对，都有，
1: 都看到它了。
2: 还有一个纯粉条的，是我们河南安阳一个特色，皮渣，您听说过吗，老师？
1: 没有，皮渣，
2: 啊，
1: 对。我一直理解，我以为就是炸猪皮。
2: 这个皮渣呢，就是用纯粉条做出来的一个美食。
1: 菜吗？
2: 也能说是菜，也能说是主食啊，也都可以。
1: 所以它做出来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呈现？
2: 它是一个蒸制的。
1: 哦，蒸的，
2: 啊，用粉条蒸的，然后蒸好之后呢，切出来可以煎，也可以放到烩菜里去烩菜吃，啊，都可以。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
1: 啊。哎，我再问个旁的，
2: 嗯，
1: 好像咱们那边我也听小胖说，嗯，比如说逢年过节做的一些快手菜，
2: 嗯，
1: 家里准备都是几碗几碟儿的，然后亲戚朋友一来上锅直接蒸完了，夸夸夸一上桌，这就 OK 了，大家该喝喝该吃吃，就照着这蒸菜就开始了。哎，为什么咱们那边做蒸菜做的也特别的多？
2: 那这就是咱们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河南是咱们的粮食大省嘛。有一句河南话叫什么呀？给河南人一把面，可以整下整个炊田。就是说呢，河南人只要有面，万物皆可蒸，
1: 什么东西都拿面，
2: 什么蔬菜都可以，
1: 都上个户，
2: 啊，上个面一半，面粉一半，咱们就可以蒸了。
1: 也就是说，
2: 蒸的时间呢长短不同，但是呢，蒸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1: 上的这个户，你吃还有咸淡味儿
2: 啊？对。蒸的时候咱们可以下的盐，放了油锁压水，这盐是增加一下底味儿，
1: 这挺有意思，
2: 啊，蒸下去可以。
1: 嗯 嗯，
3: 而且您说的那个糊啊，
1: 嗯，
3: 它还跟糊不一样，
1: 嗯，
3: 它是撒的干面。
1: 哦，是拿干面上的，
3: 嗯，对，不是拿那个，比如说先拿水把那面给弄
1: 稀了
3: 之后拿那个蘸着然后再上去蒸，不是，就是当您把菜摘了，经常我们会蒸的几个啊，经典的芹菜叶子，
1: 嗯，
3: 胡萝卜丝，
1: 嗯，
3: 土豆丝、
1: 嗯，
3: 土豆丝我吃的少啊，
1: 嗯，
3: 但主要是芹菜叶子，因为芹菜叶子它有那个自己的独特的芹菜那个香味儿，
1: 嗯，
3: 特别好。洗完了之后不用控水啊，稍微控一控啊，别特别湿哒哒的，
1: 对，
3: 保留上面还。

0: 个工具，把面条呢压出来，这个粗细呢大概就是就跟咱们用吃饭用的筷子头粗细一样，
1: 哦，
0: 是圆的，特别筋道，配上这个羊汤，哎，配上特制的这个辣椒油啊、香菜啊等等这些佐料，味道特别鲜美。
1: 嗯，
0: 面条口感是爽滑筋道。
1: 嗯，
0: 汤呢是味道汤鲜味美。
1: 哦，
0: 这个是咱们河南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面食。
2: 我跟您说啊，就这饸饹为什么叫饸饹面？
1: 是因为压出来的吗？
2: 哎，您做了一个动作是擀的
1: 啊？对啊，
2: 那不是擀的，那是面和完了之后啊，会放在一个叫饸饹床上的地儿。
1: 啊，
2: 它其实就是带着漏斗的一个机器，
1: 哦，让它自己漏下去。
2: 哎，通过不是通过人压，嚓一压。其实饸饹面这种方式方法在很多地方都有，
1: 嗯，
2: 就是因为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面条压出去嘛。
1: 嗯，
2: 只不过因为河南的面相对比较好，所以那个面呢特别筋道。
1: 嗯，
2: 而夹馅的那个饸饹面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肉，
1: 啊，
2: 这跟羊。

0: 怎么样？我说他当皇帝差点意思。他说是是是，没说他当皇帝，就是他当，比如说艺术家呀，
1: 哎，
0: 啊，或者说美食家呀、字画家呀，就等等这些，只要跟当皇帝没关系的，其他这些
1: 他都行，
0: 他全能，哦，特别能个儿这么一个。
1: 是是，
0: 当然这是一题外话。那个和了面，这是一个，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河南人都很普通，都尝试一个主食，
0: 尝试
1: 面。啊，卤面，
0: 卤面，
1: 对，卤面，卤呢就是咱们说打卤那个卤，
0: 啊
1: 啊，这个东西呢，顾名思义，卤面，卤面，
0: 这不就是浇头面吗？先把面煮好了，把卤啪往上一浇 ，OK。
1: 不，这个呢，在我们您说这个呢，是我们河南捞面条的叫，
0: 啊，这叫
1: 这个卤面呢，它是先打卤，用这个黄豆芽，
0: 啊，
1: 豆角，用这个五花肉，再加一些八角啊大料，哎，打出一个卤，然后呢，咱们用河南是咱们的面食大省，咱们都知道啊。用那个细面条蒸出来，蒸好之后呢，再用这个卤拌一下，拌好之后再蒸，就把这个大料的料味儿、菜的一个青菜的香味儿、肉的香味儿都融合到这面里了，哎，这个面的口味就出来了。这是咱们河南人家家户户，甭管你是打外。

这是灌汤包这形状的一个特点。吃汤包的时候呢更有讲究，叫什么呀，叫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再喝汤。哎，这就是吃汤包的一些程序，一些讲究啊，就把这个吃的东西的更高端一些，更文雅一些。

0: 等等这些东西。然后里边这个面呢，咱们这个面呢是形，这形状像一个裤带，拉让人吃之前呢撑一下，撑开再甩一下，
1: 就有点面片儿的
0: 啊，对面片，对，甩开呢有厨师这个一个技，也需要考验厨师一个精力的一个功底，给它甩起来，甩细有两三指宽，然后呢放到这个浓汤里面煮，煮好之后呢再配上咱们刚才说那些配菜，粉条啊，黄花菜啊，海带丝等等，哎，咱们再可以滋补放一个什么鹌鹑蛋，放点枸杞，哎，增加一个滋补的一个功效，这就形成了一碗比较地地道道的羊肉烩面。
1: 对，按小胖的说法就是喝一口汤，吃一口面，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打开姿势，
0: 特别满足
1: 啊，
2: 可舒服了。
1: 行嘞，
2: 今天咱就舒舒服服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1: 嗯，
2: 还有好多没说呢。
1: 那当然了，这太多了。
2: 嗯，
1: 你比如说，经常吃的像什么油馍头啊，什么这那，这些简单的，或者说家喻户晓的，这也没说呀。
2: 对，还有类似于我们叫粉浆饭吗？
0: 啊，对，
2: 对吧？
0: 粉浆饭。
2: 这也是我们那儿的一个特色，
1: 是吧？
2: 哎，你也没吃过。
1: 那这样吧，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聊的一个主题，聊聊下饭菜。
0: 行，好的，可以。
1: 有下饭菜吗？
2: 那可太……
1: 你看看，
0: 啊，可以。
1: 今天聊的这些，我觉得虽然啊，对于河南的朋友都家喻户晓，啊，都是有一种家的味道。
0: 对，
1: 我怎么在我心里觉得好高端呢？
0: 没有，咱们河南菜还是很亲民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下次咱还是聊聊我喜欢的下饭菜吧。
2: 得嘞，今天河南菜、河南大厦，咱就先探访到
1: 这儿。是是是，
2: 要想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河南大厦鱼香苑吃的怎么样？
1: 嗯，
2: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已经拍了。哎呀，这个吃的怎么样不知道，但遇见一下我一定会吃撑了。
1: 那是一定的。
2: 是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女大厨，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哎，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2: 咱们。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三九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看节目的方式还是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您找到视频号搜索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会就是
1: 智慧的会啊。
0: 哎，手机的视频号上啊，微信都有视频号，您一搜真的会旅行就行啊。另外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就是一位特别会旅行的
1: 艺术家。
0: 这位艺术家主打的一个是走遍全世界呀，几乎去寻找神奇的植物。
1: 哦，专门画植物的朋友，
0: 专门去寻找这个啊朋友，大姐吧，
1: 一会儿认识认识不就是
0: 朋友了？认识，这个是位女性的画家，
1: 你看看
0: 女性的画家，我怎么看？我怎么看什么？
1: 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已经提前回复了，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回复单奔一个字叫会
0: 旅行的会，就能看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位会旅行的艺术家，叫做玛丽安娜诺斯，这一位周游世界的植物迷。植物，
1: 那说明他也是一个植物爱好者，对吧？
0: 当然了，当然了，就好这个，
1: 啊，
0: 就好这个。
1: 画植物，
0: 大家可以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没看过绝美的这个影像的朋友可以回复视频，我们片花之后开启今天的内容，跟大家一起认识一位热爱周游世界探索植物秘密的艺术家玛丽安娜·诺斯。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来，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吧。啊，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也是艺术品经纪人翁鑫。
4: 是的，欢迎翁鑫。
5: 大家好。
0: 应该现在叫艺术这个专家了啊，
4: 艺术总监是吧？
0: 总之是指导我们去了解更多艺术当中的美的点。
4: 好的。
0: 今天要分享。

0: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你随意的行走当中啊，路过当随时可以看到他的精美的画作。
1: 他的画作，
2: 对，在秋园里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美术馆。
0: 哦，嗯、会，嗯，那这位女士的形象，哎，也大家也能收到。
2: 是的，两张照片分别拍摄于斯里兰卡和南非。嗯，然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只要物质条件和身体条件允许，就周游世界，然后去了埃及、南非、印度、美国、智利好多地方。
1: 哦，就专门画植物。
2: 专门去找当地的珍稀植物，去把它记录下来。
1: 哦、明白，他真是一个植物迷啊。嗯、哦，
0: 对，所以这也出来今天第一个问题哈，嗯，就是他实际上是在秋园看到了一朵非常鲜艳的这个。这个红花，嗯，然后这个能长15米高，15米高，对，然后这个植物一下触动它，这么鲜艳，这么高大，它对这个植物的神奇就心驰神往了，
2: 是的，
0: 对，特别心动，然后一直到自己照顾完自己的父亲才开始环球旅行，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
2: 40岁了，
0: 不是个年轻人，
1: 只要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0: 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啊，一直在创作。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他有一幅特别代表性的画作，画了一种蓝色的植物，你见过吗？蓝色的植物，
1: 蓝色玫瑰是前两年才有的。
0: 哎，他这个都是人家画的，都是野生的啊、嗯。蓝色的植物，说这个植物乍一看像什么？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大家猜一猜，一起猜猜啊！对对对对，
1: 香蕉。
2: 蓝香蕉，
0: 蓝色的香蕉，
1: 神奇吧？
0: 是不是你盼望着有这么一款？雷震啊，这个没有跟吃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敞开了想啊，
1: 帽子
0: 敞开了想，蓝帽子哦，
1: 杯子
0: 哦，不对不对，都不对，
1: 这
0: 回你也没法试了哈，
1: 飞碟
0: 太好了，蓝飞碟哪个飞碟呀？他也没见过飞碟呀，
1: 帽子。啊，我又说了，哦，说了呀，哦，对不起，这个有
0: 你不是你主要是要不然你
1: 毛巾
0: 喝点什么什么几个核桃什么的吧，蓝色毛巾，哎，小乔六是说像蓝宝石，哦，大家敞开了想，有朋友说像蓝蝴蝶，我这么说吧，它是一种不常见的，但是经常你要听什么评书啊，看影视剧啊能看到的
1: 惊堂木，
0: 哎，这方向太对了，胡桃树说火烈鸟，火烈鸟本身也不是蓝色的，嗯。它是一种，它是
1: 食用器，对不对？
0: 是食用哪个食啊？
1: 这就是
0: 有用的，
1: 对，
0: 确实是有用的。
1: 那就是王一特别喜欢拿的扇子，
0: 不对，它是一种

0: 如果您想看这植物，您回复狼牙棒啊，棒都写对了，现在狼牙老写不对，老写成这个狼牙山呀、啊，这个狼牙。
1: 哦，您就
0: 是狼嚎的狼啊、哦，牙齿的牙。
1: 那个狼。
0: 对，狼牙棒三个字，您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植物该是那个柔软呀、美丽呀、
1: 细腻呀，
0: 对，
1: 对
0: 怎么？长得这个不仅有画还有图，
1: 这个
0: 真实照片您都能对比着。
1: 对、
0: 啊、
1: 我觉得这实景图就差一个眼睛和一个龇牙咧嘴了，哇，他长得真的太，
0: 他觉得晚桥觉得他能成精，
1: 对、
0: 啊、让翁鑫给大家介绍介绍。
2: 诺斯这位艺术家呀，他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理解是非常领先时代的，在他生活的19世纪，大众对植物的理解还比较孤立，没有太意识到植物和它生长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就是花就是花，
2: 对，
0: 和它周围我不管它。
2: 对，就像比如说大家说现在欣赏一个花，把这花从它那个这个植物上掐下来，我拿着那花看、
0: 哦、
2: 这就是比较接近那个时候人的认知
0: 啊、哦。
2: 但是诺斯就觉得不对，这个植物就应该是它该在哪儿就在哪儿。
0: 嗯
2: 嗯。别折腾人家，
1: 嗯，
2: 然后
0: 别折腾人家，说的对，
2: 对，然后诺斯就觉得，如果这个植物生长的地方有山有水有鸟有虫子，那我画画的时候也应该把它们都画进去，
0: 这就是他思维超前的地方，
2: 这是他当时非常超前的一件事儿。
1: 嗯，
2: 那么在您收到的图片当中，就有一个画描绘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植物，猛一看就像刚才王一说的一样，像一个蓝色的一种狼牙棒，那个是诺斯在南美洲的智利遇到的植物。
0: 你说有人怀疑，怎么是不是他画的时候自己加入了自己的想象、
2: 嗯、
0: 啊？对他的臆想，像晚桥是希望有蓝色香蕉，
1: 对、
0: 嗯，然后
1: 确实这长。
0: 于是乎，我们也给您安排了一张照片。
2: 是的
0: 啊，
2: 嗯，就是诺斯当时啊是在旅游到了智利的时候，听到当地的向导说，我们这儿有一种稀世之宝，别的地方你都没见过的，俗称蓝宝石塔。他们当地叫这个名儿、
1: 哦，起的名字还挺好听。
2: 叫蓝宝石塔，说你绝对没见过，他就坚持说，那我一定要亲眼见一遍。
1: 嗯，
2: 毕竟那个时候照片都黑白的，然后
0: 对也看不出。
2: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光听人道听途说，想象不出来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样。
1: 是的，
2: 然后但向导就说这地方不好去，他坚持一定要去。于是他们两个人骑着马进山，走到马都上不去的高耸的山坡，再改步行。最终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海拔1000多米，然后呢，终于亲眼看见了。
1: 吃得苦中苦，
2: 嗯，
0: 你想想这个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氧气瓶啊什么的，他还得上点海拔，
2: 对，
0: 然后这路也没有，马都走不了了，对吧？
1: 嗯，
0: 有时候有朋友看不了啊，我觉得枯木描述挺好，就大家想象一个菠萝，把菠萝拉得特别特别长，而且它是蓝色的，
2: 嗯，
0: 从菠萝的那个缝隙里边间隔出来，伸出来好多那个碎的尖尖呢，其实像一个正在生长的苦瓜。那个结构，那个鳞片感觉像苦瓜，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上面又点缀红色的，像是花似的哈、
2: 嗯。
0: 对对对，真是让人家觉得颜色这种冲击力什么的都特别强。
2: 嗯，然后等到这个诺斯真的见到的时候，他太吃惊了，而且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他去的那个时候，正好有的这个植物啊开花了，正在盛开、
0: 哦，
2: 然后有的还没开，另外还有一些刚谢了。
0: 不同时期的都见到了，
2: 他全见到了，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期非常短，
1: 明白？
2: 嗯，然后所以他看到了这种植物的，就是生长的整个过程，他就觉得之前就算听人说的多玄乎，自己也想象不出来，说在这样背景还有雪山的地方，竟然能生长着这样奇特的植物，自己非常的幸运，
1: 百闻不如一见呀，
0: 而且颜色非常明艳，
2: 是的，然后他就赶快的拿出纸，拿出这个油画颜料，然后记录下来。
1: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植物是蓝色的都很少吧，是不是？一般都对，
0: 可能也是咱见的少吧，
1: 而且长得也奇怪啊。
0: 长得确实是。
1: 大家想看看这奇怪的植物，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狼牙棒啊、
0: 嗯，
1: 狼就是那个野狼的狼，牙齿的牙啊，棒就是、
0: 嗯、棒子的棒。
1: 嗯，
2: 对，而且他为了就是增强就是观众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的体验，他就坚持说，我一定要把周围的植物，包括远山，然后这种山和云在一起的感觉全都画下来，
1: 所有的环境都记下来。
2: 对，这样的话，观众看到这个植物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生长的。
1: 明白。
0: 嗯，而且它不同时期的这个植物，它也都描绘了，是个群像，
2: 是个群像，
0: 有具体的、
1: 哦，
0: 但是也有这个周围远处的。
2: 对、
1: 哦。
0: 但其实大家还能收到两幅画作、
2: 是的，没错，就是他画的题材虽然都是植物，但其实画的是他的旅行见闻和他的现场感受，
1: 明白，
0: 就跟现在拍照片做视频一样，
1: 嗯嗯、
2: 啊、是的，
1: 留下一些。

0: 些纪念。那个有一个是百合，我感觉。
1: 嗯，您收到的另外两幅画啊，都是他在牙买加画的。
0: 哦。
1: 啊，又挪窝了。
2: 挪窝了
1: 。有一幅画的左上角有个蜂鸟。像一只黑色的箭一样从画面的左上方啊射进画里来，
2: 有两个特别长的尾羽交叉到一起，非常美丽啊，
1: 非常漂亮。然后它面向的是笔直高挑的花，背后是浅蓝色的天和水面。
2: 嗯
1: 啊，然后另外一幅画呢则是夜景里的兰花。
0: 嗯嗯，哦，那是兰花。
1: 兰花啊，这朵花占据了画面最主要的位置。
0: 对，
1: 然后它的花瓣向四面舒展，在深蓝的夜空前面，像发光一样的白。
0: 嗯，
1: 然后后面的是各种蕨类植物，夜空当中有一弯弯的月亮，还有点点繁星。
0: 嗯，
1: 然后就是看他的画啊，就好像我们跟他一起出去一样，
0: 身临其境，
1: 亲眼得见。
0: 哦，
2: 对，你也在宁静的。星光月光之下来欣赏这朵绽放的这个兰花，
0: 说明它是夜间绽放的，对吧？它有这么画，
2: 把这时间段，所以人家一下这幅画里传输的这个知识，科普的知识特别特别多。
0: 我觉得他的画可以做百科全书，哎，植物百科。
1: 哎，这说到一个重点了，
2: 对，
1: 就是因为他一方面他还原了他在现场的亲身感受，同时他画画非常的写实逼真。
0: 嗯，
1: 毕竟他是把他对植物的热爱都用到了画里，所以这使得有一位。哎，
2: 对，特别著名的英国的名人非常欣赏他，赞赏，甚至跟他结交，给他支持。

0: 猜得出来这是疯鸟，你知道这个画家的水平技巧有多高？
1: 对、啊、
0: 对吧、啊、画得多么逼真。大家回复狼牙棒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余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问给了啊玛丽安娜诺斯特别多知识，甚至把自己人脉都分享给他的、
1: 嗯、
0: 啊这位英国名人是谁呢？
1: 英国名人
0: 这跟应该说都知道，
2: 哎，
0: 都知道，这不知道他的真的太少了，
2: 有点不合适
0: 了。对，
1: 女王
0: 三个字的答案
1: 哦，
0: 啊、嗯，都应该是都知道。嗯，他对整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哎、达尔文，
0: 答对了，
1: 进化。
0: 请问你还知道另外三个字的英国名人吗？
1: 咱们过来这个问题，这个不能加问。
0: 不能追问啊。
1: 对，大家回复达尔文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现在也回一下、哦、赶快看一看。
0: 苏子还说像我这么好学的听众可不多，是像您这么严格要求我们的听众也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嗯、大家回复达尔文。这位画家是达尔文应该说是有点好朋友，
2: 好朋友，而且达尔文非常羡慕他。
1: 哦，为什么呀？把达尔文
0: 有点忘年交的，
2: 有点忘年交的意思、
1: 哦、
2: 然后达尔文老给他支招。
1: 哇、
2: 达尔文啊非常赞赏诺斯的旅行，也很欣赏他的画作。不仅如此啊，就是由于两个人认识的时候达尔文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呢就是达尔文自己不太方便
0: 去游览
2: 全球旅行了。
1: 明白，
2: 就觉得哎呀，我通过看诺斯的画我还能见到新奇的我没见过的生物啊，非常有意思。
1: 哦，
2: 所以呢达尔文也给诺斯支招，说哎，你要不再去点什么什么地方？
1: 哦，他知道，但是他也去不了，就赶快你替我去。
0: 就是、诺斯对达尔文来说，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爱看那《动物世界》，你知道吗？咱也去不了什么，
1: 哦、
0: 那会儿
2: 去
0: 不了什么。
1: 对，
0: 你替我去看看，然后
1: 回来让我看看。
0: 哎，还原回来，关键人家回来不是光讲，对不对？
2: 是
0: 有图有真相啊！
1: 真的，
2: 是的，
1: 嗯，
2: 就是毕竟达尔文早年的时候也确实有那个周游世界的经历，他的朋友呢也遍及英语世界。所以从诺斯第一次环球旅行开始啊，达尔文就帮忙引荐各种人脉来帮他介绍，
1: 促成他的旅行，
0: 俗称有面儿、
1: 哦、
0: 对吧？你达尔文的朋友
1: 见多识广、嗯、
0: 你说咱一听这是达尔文朋友咱都觉得哟真不容易
1: 哦，
0: 跟达尔文是朋友咱们可很少听说。
2: 是的，
1: 厉害了厉害了。
2: 诺斯到了每一个地方以后，当地的向导就跟他说，哎，我这达尔文都给我来信都说了，说你就是想去看各种植物，我就给你安排，
0: 托付好了，
2: 告诉你哪儿有。
1: 哦，真的？
2: 嗯，
0: 你说这出去是不是
1: 太有面了？这个
0: 真是这个出门靠朋友、
1: 哦，是是是，尤其是这么有威望的一个朋友。
0: 对，
2: 嗯。于是，在诺斯其中一次旅行归来的时候，达尔文就鼓励他说：“如果你的愿望是看遍世间奇妙植物，那你要是没去过澳大利亚，肯定会有遗憾。”
1: 哦，又奔澳大利亚去了，
2: 嗯、
1: 大洋洲了，哇，
0: 哦、
1: 这可挺难的。
2: 因为澳大利亚它自己在大洋洲嘛，它四边都是海，它的生态环境和欧洲截然不同，
1: 嗯，
2: 而当地呢和地球的其他大陆长期隔离，你一定能在那儿见着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1: 特有的，
0: 哦、
1: 嗯。
2: 然后呢听达尔文说完，诺斯马上收拾东西出发。
0: 太激动了，
1: 行动。
0: 实际上我觉得达尔文是他的一个隐形的旅游搭子。
1: 哎。
0: 对吧？虽然没有人跟他去，但是把所有自己的知识、见闻、期许、人脉都给他了，
1: 活攻略。
0: 我天！

0: 您发送达尔文能收到的一幅画，就有他描绘在当地看到的一种奇特的树，叫做大叶南洋杉，大叶就是大叶子的意思，南洋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一种杉树，这种树的树冠很高，远远望去看起来稀稀落落的，但其实非常高，而它的松果啊，比人脸还大。
1: 头脑袋还大，
2: 这个有图有真相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先回复着达尔文看一下，包括这个树有多高，好像那没什么树，其实不是，它是比别的树林长得都高出好多好多。
0: 对，
1: 感觉
0: 最高的那个就是
2: 对穿破云雾的感觉，
1: 高耸入云。
2: 啊、对对对，您先回复着达尔文来看看，比脸还大也有真相，因为有一个小朋友还是谁拿大松果，
1: 直接看不着脸了。
2: 我觉得他能举起来就不容易，
1: 肯定还挺沉，
2: 而且人也提有一告示，您看一下就知道。咱稍后回来再详细讲解，
0: 再给大伙讲
2: 好吗？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三个字
1: 达尔文，
2: 各位。还有视频别忘了瞧瞧，您在这个手机微信视频号搜索真的
1: 会旅行，
2: 智慧的会，我们稍后继续。

0: 啊，玛丽安娜诺斯。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儿，智慧的慧，
1: 对，智慧的慧，
0: 看看这位画家，有他的照片啊，有他这个创作时候的景象，有给他带来这个创作
1: 灵感
0: 最初最初激情的啊，那个英国著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个植物园，叫做
1: 秋园，
0: 哎，这景象都能看到啊。另外，他描绘的作品呢，还可以回复狼牙棒，狼牙棒，因为他画的一个智利的一个高山的植物，当地人叫蓝宝石塔，哎。乍一看特别像狼牙棒，
1: 是
0: 啊，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狼牙棒，当然还可以回复什么呢？
1: 达尔文
0: 、啊，因为达尔文是他的朋友，达尔文岁数大了，他还年轻，他去旅游，达尔文给各种建议，各种人脉啊，各种方向这个引导，
1: 指引，
0: 但是也期待着他带回来真实的画作，让达尔文能收获自己想看到的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没错、
0: 啊，世界上神奇的这个生物、
1: 植物，
0: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都可以回复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当然你也可以回复视频，来看看我们拍到的这个神奇的而又美丽的世界，
1: 是的，
0: 大海呀、高山呀也都有、
1: 晚霞呀，
0: 对，都可以啊，怎么看这个直就是播出的当中的这个视频呢？您也可以在自己的视频号上搜索一下
1: 真的会
0: 旅行，哪个会呢？
1: 智慧的会、
0: 哎、就是刚才回复那个字的会啊，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现在能看到晚桥，好吧，来吧，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的

0: 活动，去分享他的画作、
1: 他的见闻、
0: 见闻。
2: 哦，
1: 他
2: 又累又这么活泛，
0: 对，性格。然后这个分享完、参加完活动以后，有了下一个目的地，就又出发了。
1: 哦，
2: 你说说，
1: 真好。我就想知道他的这些画笔、这些颜料都得他自己背着去的吧？
0: 自己背着带着
1: 、哦，那真的其实挺能吃苦的，这些东西挺沉的呢，对吧？那些东西
0: 就是诺斯其实自己啊，完全不觉得这种生活遭罪，甚至把它当作旅途当中的调料。
2: 就你热爱旅行嘛，对吧？去探索、发现，老有新东西才高兴。
0: 是的，而真正影响他心情呢，其实是到了旅行目的地以后，看到当时的人对自然的破坏。
1: 明白，
2: 他有点难过了。
0: 这个他是真难过、毕竟在那个殖民时代啊，是没有环保意识的。就是刚才给大伙儿分享那种大叶南洋山，那么高的树，就在他旅行的年代被集中砍伐，觉得哎，这个当木材太好了
1: 啊。
0: 然后如今这个树已经少很多了。
1: 哦，
0: 然后这个也是驱使诺斯一次次踏上旅行的关键原因。他知道啊，伴随着人类活动加速，很多植物如果不抓紧的去看，去把它画下来，留下记录，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
1: 明白，哦。

0: 里画了一个达尔文从来达尔文都没见过这生物，
1: 嗯，
0: 请问是什么？咱们肯定是知道的，咱们是见过的，俩字，
1: 西红啊、哦，好，
0: 西红柿啊，
1: 土豆，就是那会儿肯定没有的、那个两个、那个。
0: 我这它我再缩小一点，它不是植物
1: 啊，不是植物
0: 啊，对，不是植物，
1: 是动物啊，
0: 反正没有见过的生物，
1: 没有见过的生物，
0: 嗯，
1: 俩字儿，
0: 嗯。
1: 那会儿没有见过的
0: 是达尔文没有见过，不是那会儿没有、
1: 哦、
0: 那会儿那大家见的都不一样、哦、对吧？
1: 那是虫子吗？昆虫？
0: 对，
1: 你看我太厉害，螳螂。
0: 哎呦，不对，不厉害、
1: 哦、
0: 这枯木和胡桃树赶紧就猜熊猫。大家也可以把您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先答对比板桥先看到图。
1: 蚂蚁？
0: 不对，
1: 一种特殊的蚂蚁。蟑螂
0: 更不对。你又喝康复新液了？
1: 我的啊，对对对，大连那是哈。我想想啊，哎呦，
0: 有朋友说兔子，不是，那兔子还能没见过？
1: 蚂蚱？
0: 哦，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1: 咱们经常见是吧？现在，
0: 是昆虫。各位，咱们朝昆虫方向想，鲸反正有一阵儿是我小时候挺常见，最近我没怎么见过。不是，
1: 吊子鬼儿啊，那三字儿。
0: 天，
1: 蚜虫。
0: 有说蝙蝠的、蜜蜂的都不是。蝙蝠也不是昆虫啊。
1: 对，昆虫。蜘蛛
0: 不是
1: 啊，
0: 但是大家一般不太喜欢。
1: 蜈蚣，
0: 这么说吧，咱们一宽称呼它是四个字儿，
1: 四个字儿还
0: 对对吧？一般称四个字，
2: 正确答案是四个字里的其中
0: 两个
2: 字儿。
1: 蝎了虎子、啊、哎，不对不对，
0: 是虎子还是蝎了？你蝎了吧，
1: 蝎子。嗯，
0: 既也不是蚊子，也不是马蜂，也不是蜻蜓，哎，但是
1: 苍蝇。
0: 不是苍蝇、
1: 哦、
0: 对，但不太喜欢，不太喜欢，
1: 不太喜欢。
0: 千足虫不是两个字答案，平时俗称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科学的称呼啊。
1: 蜜虫
0: 不对，蜜虫怎么称四个字儿？
1: 忘了忘了，反正就是反应。
0: 猫猫说瓢虫也不是。
1: 七星瓢虫四个字了吧？
0: 七星瓢虫是科学称呼吧？
1: 哦，对。
0: 枯木先答对了，你败了，正确答案是蛾子。你干嘛？你撅嘴干嘛？撅、
1: 哦、
0: 嘴没说。
1: 哦，扑棱蛾子。
0: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刚刚想说的是那个
0: 猪猪，
1: 就是那个叫什么独角仙，那个甲虫，那个。
0: 那俩字怎么？
1: 俩字我在对，所以我一直在那儿琢磨怎么弄呢。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

0: 挤半天，对吧？他不是跟咱挤牙膏似的，不可能了。
1: 还得有助手，这
0: 再说也没那么大量啊。
2: 对，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蛾子，回复蛾子啊、哦、确实是从花的这尾部耷拉下来的这么一细细的管子。
1: 嗯，
0: 达尔文就做出这样大胆的一个猜想。
1: 嗯，
2: 对。然后呢，因为他的思考是双向的，因为花需要昆虫，这个帮助才能传播花粉。
0: 嗯，
2: 所以呢，就是如果这种长嘴的生物，达尔文没见过的长嘴生物，如果灭绝了，那这种兰花也会灭绝，
1: 还真是，他们俩是相生的啊，共生的，嗯，
2: 这就是达尔文的协同进化理论，只不过。

0: 找了很多篇猜测这种论文啊，信誓
1: 凭这幅画，
0: 凭这幅画
1: 猜测的，
0: 它这种猪笼草可能是什么猪笼草和什么猪笼草植物杂交诞生的，写了很多推断。
1: 哎呦呵，
0: 嗯，然后事后证明这些推断全都猜错了，
1: 一个都不对。
2: 我还以为引起了什么，
1: 这个植物不去脚踏实地的看一看，你光这么看着画来推断，那还是
0: 这也显示出就是科学研究其实要走很多弯路的，
1: 对，
0: 很不容易的。
2: 嗯，
0: 而随着年龄增长啊，诺斯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能出去外出旅行的机会其实是变少了
1: 啊。
0: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绘制了超过600多幅画作了。
2: 明白。
0: 于是他开始构思这些该怎么办，他就将他们啊决定全部捐给最初启发了他对植物热爱的植物园球员。
1: 哎
0: 哎，在展陈这些作品的美术馆里啊，还陈列着他从世界各地搜罗的木头，做成的木板，总共246种，
1: 拼成了一个木板，
0: 不是一个一块一块木板，
1: 单独
0: 条的木板，
2: 200多木板，
0: 是的，就是在您一开始发送绘字收到的那个植物园画廊美术馆的那个照片里，您能看到这些木板。
1: 嗯，
0: 那么到他最后一次旅行归来的时候，他已经这个画了832幅画，描绘了将近1000个独立的物种。
2: 嗯，
0: 他的画到现在仍然是植物学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资料。他觉得他的一生非常幸福，他把他的游历写成回忆录，书名就叫做《幸福生活的回忆》。
2: 啊，真
1: 其实这个幸福生活旅游占了极大的部分，
2: 嗯，
1: 甚至是探险，然后去描绘、发现、保护、珍惜的这些野生的植物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会旅行的艺术家玛丽安娜
0: 诺斯，
1: 这么一位为我们记录下来啊，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啊，珍惜的野生动植物的这样一位画家，
2: 没错，他这一生我觉得好精彩啊，
1: 对。球员就是在伦敦，
0: 在伦敦西南方向，
1: 西南方向，到时候您可以去
2: 感兴趣
1: 查一查，对，谢谢翁鑫，精彩的分享，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对，谢谢各位，希望大家啊，咱们听完了这段故事，一个是可以去看看，再一个我们遇到了野生动植物，注意保护它，爱护它，
2: 没错，
0: 没错，
2: 也爱护我们身边的环境，
1: 对，
2: 让我们的动植物的环境所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
1: 好，谢谢大家了啊，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
0: 回头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上呢，对于今年在618期间购买一些数码产品啊，也是各有各的想法。除了一些手机，在整个内存涨价的大背景下，进入618之后又迎来了喜提了一波降价哈。另外呢，其他的一些数字产品可能越来越多的走入我们的视野。其实今天我们与其说是在说 AI 智能眼镜，倒不如说是在关注整个智能穿戴行业最新的一些发展。

0: 些刚需或者说非常有意思的高科技功能。在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两位专家和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新品，我们在618选购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科技头条的 CEO 曲敬达老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曲敬达。
0: 哎，这个最近来的比较频密，
1: 确实
0: 上次是聊手机选

所有的 token 消耗份额当中 ，AI 短剧与视频生成高居首位，占比达到了55%，其次呢才是电商和营销。那另外呢，在这个 AI 短剧和视频生成的 token 消耗量当中，目前呢和其他的一些使用 token 量相对比较大的领域，你比如说软件开发，这个所谓短剧啊和这个视频生成耗用的 token 量是软件开发的2倍以上，已经成为了整个 token 经济学当中绝对的第一大核心消费场景。好，最后一条消息啊也是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微信啊据报最新呢已经正在和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出了 A2A 助手能力。什么叫 A2A 呢？就是 agent to agent， 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音视频通话，或者向好友发送信息。目前呢荣耀的部分机型已经支持了这个功能，可以把这个悠悠智能体和微信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就可以唤醒悠悠直接语音下达指令，比如语音发微信消息啊，拨打微信语音和视频通话，都可以通过这个另外的一些语音交互来直接解决掉。好了，一起走出了我们的资讯环节，赶紧言归正传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智能眼镜，时值这个618，应该现在是大战正酣，很多厂家呢在5月27号到5月31号又有了新一波的降价，包括一些预售已经开启。那在今年到底适合买一个什么样的眼镜呢？传统眼镜现在已经都不是对手了啊！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目前的智能眼镜市场了。首先我先抛砖引玉啊，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呢足见得今天我们在聊这个618购买智能眼镜的必要性。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从前年开始算的，2024年。那这组数据在2024年还不是很明显，在2024年全年的销量是 131.5 万台，我们说的是智能眼镜啊。但是到了去年整年啊，整个2025年一共销售是246万台，同比就增长了 87.1%。 这其中带 AI 大模型功能的机型占比由2024年的 49.2% 直接跃升到2025年去年的 68.4%。 AI 款已经成为了智能叫做 AI 智能眼镜的主力军啊。这个销售额呢这个说了大家可能也没太大概念啊，2024年是 46.9 亿啊，2025年光看数也挺吓人的，82到85亿，同比也是增长了 75%。 另外呢这个

0: 在这个五月的中下旬又来了两副新眼镜，一个是讯飞的，另外一个呢是雷鸟的。雷鸟的这个呢，今天我们这个小鹏同学把他给带到了直播间啊。另外一个这个讯飞呢，我觉得这个曲靖达老弟也应该是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和评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俩新品开始聊吧。赶在618前面，这两家突然发了 AI 智能眼镜，咱们先说说这两款眼镜它在迭代的过程当中迭代了啥，有一些什么样的先进性啊？因为雷鸟呢在去年这个销售确实是非常看好，但是今年喜迎618的时候，它可能也会面临一个市场盘子越来越大的一个所谓压力。那这个 V3 和 V4 之间到底有啥差距，或者说有什么明显的代际的这个升级，先请我们的彭林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手头正拿着一个呢，好像都已经配了近视镜片了哈。
1: 啊，对，
0: 来给介绍介绍。
1: 今天老刘主持人说的这个 AI 眼镜肯定是分成很多种类型的，对吧？
0: 嗯。
1: 但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其实可以简单分成，就是说我们的感官嘛，对吧？优先是具备听啊，也就是它相当于一个耳机啊这一类的。
0: 嗯。
1: 这类的呢，无非就是作为你的手机的一个跟 AI 对话的一个工具了。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有摄像头啊。
0: 嗯。
1: 它一定要能够看到外界啊，这样的话，它可以跟外界进行一个交互。
0: 嗯。
1: 啊，把摄像头集中在眼镜上面，那我们认为是第二类的。
0: 嗯。
1: 那第三类的呢，其实就是显示这块，显示这块呢，其实又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说，它是为了 AI 的能力围绕的那个显示，那个显示呢可能会得简单一点、单色一点，对吧？
0: 嗯，
1: 不会让你去跟外界失去一个断联啊。
0: 嗯，
1: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巨幕观影眼镜，那它可能会舍弃很多东西，就是为了你的观影的效果、屏幕的显示亮度啊、效果啊，这样最优化的这个眼镜。那刚才呢老刘提到，就是说雷鸟和这个讯飞它其实确实都集中在五月下旬发了东西，但是发的东西还真不一样啊。雷鸟它其实发了两款，一个是 V4 的，就属于那种有摄像头啊、有耳机但是没有任何显示能力的这种，
0: 就是也算无屏
1: 啊，无屏的眼镜。对，它这个 V4 跟 V3 之间的区别呢，就是说它多了一颗这个方形传感器啊，它在拍摄效果这块可能有些提升。
0: 方向传感器
1: 不是方形传感器，
0: 方形传感器，
1: 方形传感器相当于它拍照的能力好了一点啊，可以这么想。另外一个呢，它是那个巨屏巨幕的那个观影眼镜啊，它在这个光学方案当中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升级，让你这个接你的游戏机、接你的手机看电影玩游戏的时候，哎，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极致体验。
0: 但是那个是封闭的吧？
1: 啊，对，它就是封闭的了，它不适合在现实中去带出去。
0: 嗯，
1: 而且说句实话，它跟 AI 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它只是一个
0: 传统的影音体验。
1: 对，而且它不具备电池，它不能独立工作。它要是想工作的时候，它需要接那个
0: 接线
1: 啊，放就是放映源的那个接口，不管是游戏机还是 Mac 还是你的 PC 啊。

0: 讯飞的这个眼镜你测过吗？或者类似能有翻译功能的这个智能眼镜？
1: 科大讯飞这个东西吧，主要它做法还是为了是因为它是做大模型的公司，然后它输入语音这做得很好，
0: 嗯，
1: 所以这款眼镜主要还是它是一个技术载体，然后这款产品呢还是定位于商务产品。嗯，它的翻译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它翻译它牛在哪儿呢？因为它依托于自身大模型，它的语种的支持度非常高。
0: 嗯，
1: 二呢，它不仅是支持听的，而且它因为它是 AR 混合现实嘛，它会投到镜片上那个小屏幕上，你是可以看到翻译的内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点非常牛呢，就是，你看它有摄像头，但它摄像头呢不是为了拍照什么这个用途，主要是什么呢？就像您说的，一堆人在聊天，那我该翻译谁的内容？它这摄像头呢会识别到一个你。目视的这个人，对吧？唇语，然后他会提醒你。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偏商务跟炫技的一款产品，
0: 嗯、
1: 跟您现在其他的一些雷鸟那个华为啊、小米的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对，
0: 就是他在专业里深耕，就等于
1: 对专业里深耕，实际上也是为了一个秀肌肉的产品。还有商务人士，你就看讯飞呢，也出一些什么这电子书、小平板、你看，但在咱们消费端呢，很少能看到。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定位都是商务人群，然后定价也偏高。你像那个它的这款也应该得定4000多吧，对吧？可以买两个雷鸟，你想对吧？也就是也不说雷鸟，就是很多眼镜你都可以买两个，
2: 对
1: 吧？
2: 但是它就是贵
1: 就行了，对
0: 吧？
1: 嗯，所以就定位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另外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线上翻译这个事儿可能一直在有人做，但是。就真正的能够达到实时翻译准确度，再加上刚才你说能瞄，就是我眼睛冲谁，他能替我翻译那谁的唇语，这个好像真的需要一些专利技术啊，
1: 对，
0: 包括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要支付的更多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支出，所以我觉得贵呢也不是没有道理。
1: 对，
0: 它民用型呢有民用型的特征，你比如说很多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某个场景。非常密切衔接的啊，有可能不需要那么严谨，这可能就是两款产品定价不同的一个逻辑。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个重点吧，这个我们知道去年在618的时候，这个智能眼镜的销量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去年我们发现了这其中的规律，大家买简单功能的一些所谓低端产品的人还是比较多，占比60%以上，基本上呢就是接个电话，听听音乐，然后呢没有其他的功能了，约等于和这个耳机加手机差不多的功能哈。那今年呢好像由于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家好像的这个购买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大，主要是来自一是有关这个芯片的所谓算力的提升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加入，再一个呢就是有关眼镜本体的这个所谓克重，也就是所谓的重量，久戴没有这个垂坠感，或者说我们不累，可能会成为我们选择这个新款智能眼镜的另外一个就是基本考虑的因素吧。这个你们评测我都知道很细的，动不动弄一个小秤在那儿，夸夸都得量各家的这个分量，佩戴的舒适度，这个彭是测了雷鸟，
2: 嗯，
0: 给我们谈谈佩戴的感受呗，就是个人的体验呗。
2: 嗯，其实这类智能眼镜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以为应该怼多少功能，对吧，什么导航啊、翻译啊什么都应该怼上去。
0: 对啊对啊。
2: 但其实真的跟消费者聊天的时候，他们其实挺在意的这个重量，就是佩戴舒适性这件事情。
0: 嗯，
2: 就如果你让我难受的话，我管你有什么新的功能，
0: 我
2: 戴不住，都会不用了。对，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中国消费者还是比较幸福，原因就是因为这类眼镜最开始定义可能是一些像 Meta 或者什么其他的国外厂商。
0: 嗯，
2: 但是他们的供应链起码都在国内
0: 啊，
2: 整机的这个设计，甚至一些核心部件的设计啊，这个包括芯片，包括这个显示，这个OLED 的显示，包括光波导这样的组件，其实做的最好的啊，全球行业里做的最好的，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
0: 在供应链里。在咱们的，
2: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真的拿出全套的方案，可以瞬间把价格，把成本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0: 嗯，
2: 当然了，我们为了做轻量化，我们也有很多厂商，优秀的厂商就不停的往前去迭代啊。
0: 对，
2: 今年确实像这个老刘说的啊，一上手以后就感觉哎，重量一下轻了好多，
0: 轻了。
2: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是那种无显的跟无显的比轻啊，对吧？有显的跟有显的比轻啊。我们也不希望给用户一个错误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如果是有显的话，还是感觉有点重一点点。对，但是我们说的是同类型，明显今年有一个大概20%-30%左右的一个重量上的一个优化啊，就包括刚才。

0: 手机的 AI 能力去识别过什么东西，有多少人用过这功能，或者你用过一次以后会用过第二次吗？就很少。所以说目前 AI 眼镜上这个功能它的价值还是很弱的啊，还是更多偏娱乐和拍照。
1: 就是娱乐化的功能，可能头两年我们都试过，我也曾经有一副这个音频，那也叫智能眼镜吧。
0: 对。
1: 然后呢，它的外放功能呢，
0: 挺烂的。
1: 哎，可能初期就是勉强算个声，
0: 是，
1: 但是呢，低频也没有，是高频。

0: 括那个看一些这个论坛上的演讲，
1: 嗯，
0: 那都很直很直白，
1: 对，
0: 你就直接哗哗哗哗哗字幕就出来了，
1: 对，
2: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个刚需场景，
1: 嗯，
2: 就是很。就是非常小众人能用到这个场景的存在，
0: 对，就单向的，
1: 对，包括 AI 跟他聊天其实也蛮好的，因为，
0: 嗯，
1: 比如说你跟他练练口语，或者你跟他问一些问题，我觉得这种重度 AI 用户，我还是挺建议大家去尝试这种带显示的这种 AI 眼镜，因为你反正你要在电脑前面或者手机前面跟 AI 每天的多少分钟的不停的聊天，
0: 对，
1: 那你不如用这个啊，直接就穿戴了啊，你跟他问问题啊，回答答案你都能够一目了然。当然了，包括导航啊，甚至说记事提醒啊，当然也可以拍照啊，这些东西，其实看你怎么去组合去应用，想象力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第三类剧目，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不一定你平时要带的了
0: 啊，
1: 你可能就是在出差呀，在这个飞机上啊，在躺到宾馆上的时候，真的想娱乐一下，想看个片子，想玩会游戏，那你会能去用。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用户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它不是一个把你日常的这个常规镜片完全替代了，让你就是啊，就是一天啊全都带着它，可能不是，是需要什么功能的时候去选购它。嗯，
0: 对对对，你包括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有一些朋友提出来这个就是考场上是近代这样的一些电子设备的，另外呢微软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其实它也并不是很窄，尤其是对学生朋友，就是以前你要是记笔记你还真的得拿一个笔记本支一个麦克风或者有一个更小的设备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智能眼镜，你可能这个做笔记的方案就会变啊，而且呢那个方案就刚才小曲说它还能人脸识别，就是因为你前头就一个老师，所以很容易就对上，他有可能在全场的这个随时讲解，随时这个给你做笔录，并且提纯。你比如说前十分钟啊，老师接下来要让你做一个什么东西，他前面立刻就会给你一个总结，你稍微跟他说一声啊。当然在教室里头，你没事老跟自个儿说话，这事儿也挺烦人的。
2: 所以，但是这个只是个幻想啊，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预期买眼镜的话，我是建议不要买的，你不如去买一些现在。各家做的这种 AI 录音产品，因为这有个问题，因为这个眼镜它收音现在没有几个眼镜收音能收那么好的，你要想在课堂上这种，对，而且它的续航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对，然后它的各种 AI 能力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好，所以我就像如果说你是以这个点想去入手个智能眼镜，直接打消这个念头，目前应该说别说目前了，就是一两年内是都不可能的啊，不如去买现在正经的什么 AI 录音豆。各家都有，阿里啊，然后科大讯飞都有，他们做的会更好，而且他们是可以全天性的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续航，另外就是清晰度、准确性、
2: 转化、
0: AI 的
2: 识别，对，汇总，
0: 最终呢还会回到你的手机上。
2: 对，因为它是真正的是一个接收。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
4: 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进入第二个时段，要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在今年618有一个这个非常蓬勃的市场，叫做 AI 智能眼镜啊。到2026年的这一次618，我们如果想买一个智能眼镜，到底怎么挑怎么选？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科技头条的 CEO 曲靖达，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 CEO 彭林。其实二位对这个智能眼镜呢，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这个市场，在第一个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指标，一些新品最新的特征，包括越做越轻，续航越来越长，那么手机上的这个摄像头呢，也是越来越清晰，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其实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早期可能都一时冲动买过一些只有音频的，这个没有屏幕的智能眼镜，不知道现在这些眼镜您的使用率有多高，还是已经放在家里吃灰了哈？这个到了今年的618，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们购入一台这样的设备呢？当然也有不同的方案。我们的靖达老师呢，回答是比较客观的，照个人看还是比较冷峻，这个客观的。他就说，目前的这个所谓 AI 人工智能像的一些，哪怕是带屏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眼镜，我们要买它呢，有可能要做好一些怎么说心理准备啊，或者说它目前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是还需要日臻完善。另外呢，还有一个族群，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个最后一点时间说到了，就是有关智能 AI 智能眼镜上的这个摄像头，仿佛在今年有了比较长足的进步，这其中一些大厂的加入啊，包括一些原本就是做智能眼镜的一些厂商的更新啊，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数据。我不知道这个在智能眼镜上哈，有一摄像头，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指标，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是应该首先关注的，防抖、清晰度还是什么？来，这个靖达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实话实说啊，现在这个眼镜的这个拍摄吧，就是肯定参数是一是看这个跟手机一样，镜头的像素底大不大，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防抖效果。但是终究是眼镜嘛，它这个它的空间和距离，它没办法塞特别好的传感器进去啊。
0: 对，
1: 就像最新雷鸟出呢，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一个，它采用了一个方形传感器，实际上跟那个苹果逻辑差不多。它好处就是，你拍横屏和竖屏时候，它画质不压缩啊。然后防抖目前而言，实话说就是当你运动起来的话，防抖都不会比运动相机好啊。它唯一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去如果你头上绑个绷带，然后放个那个 GoPro 不是就是那个大疆之类的这种运动相机，它拍摄效果肯定好，清晰度也非常好，但是就是会很奇怪。
0: 或者挂胸前，
1: 对，他就是很多人他有点社恐什么的，他习惯不了，所以就眼镜可能是个很好的替代。但是就是目前再好的眼镜的话，当你太大的运动的时候，因为你想想有个问题，你挂在鼻子上，你自身它就有滑动活动，
0: 就是你不可能不动，
1: 对，因为你动的同时它的眼睛自身也会发生动啊，因为在鼻梁上会有滑动，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相对的，
1: 相对的来说就只能说还好，
0: 让我们记录起来更方便。
1: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个真实

0: 来，这个彭怎么看？
1: 首先呢，就是不要买那种市场上几百块钱特别便宜的啊，因为有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也是我们跟这个智能眼镜的 CEO 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他曾经在华强北看到那种，直接拿那种几十块钱的，就耳挖勺那种探测的那种摄像头来做这个眼镜的摄像头的，当时他也被震惊了哈，这样也行的，
0: 这样也能出哈，
1: 对，这样也出。但其实呢，就是说，这几个大厂对吧，包括小米啊、Rocket 啊、雷鸟啊，包括 Xreal，他们其实都是会用非常正规的啊，这个找索尼或者找 OV 定制的这样传感器，所以他们的拍照呢，其实应该大差不差啊。
0: 拍照是没问题啊，
1: 但是呢，对，因为刚才这个老许也说了，因为这个眼镜啊，它的位置非常有限，那能放传感器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镜腿那块稍微厚一点点，
0: 对，
1: 所以它能够就是保证的这个画质质量，它其实上限就不是很高。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眼镜啊，它电池也要小一点，所以它没有支撑这个算力啊，给你这个把照片再加入一些什么优化算法呀，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手机拍出那个美美的那个照片啊，好多都是 CEO 算出来的，对，你说对了，但是我们这眼镜上是没有这个算力的啊，大多数是要传到手机上，然后在手机这个相册里面，哎，它偷摸摸的，然后给你找个时间给你算一下，对，所以有些厂子啊，就是包括我们测的这个眼镜，发现他连这个都没做，这个到手机上他就不给你加这个后端的算法了。那其实你要认真做这类的产品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些厂商还是很认真的啊，他会真的把这个手机上的算法给你原封不动的加载上去，但有些就比较的随意随性了啊，就是拍啥样就啥样就给你就得了，看出来其实就挺差的啊，所以还是买一些大品牌，我觉得可能会更有保障一些。
0: 对，在这个行列里面，这个所谓大品牌，我们知道一个小米，一个雷鸟，还有哪些是专门在这一个领域里面一直深耕的？Rocket 或者是其他，还有华为也算一个，对吧？这其中也算一个。
2: 像彭老师刚刚也说非常明确一点，就因为大家用的基本都是那个头，就是最近就是换了个像那个 OV 的头，定制华为的头，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啊，真的差不到哪去。
0: 就基本上在这一个领域，
2: 不能这么说，就是大厂里他们的东西不会太差，因为东西都差不多。然后有一些呢，他自己没算法呢，就找红软做算法。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

0: 他达到45、40几，不要到不了45，你就会有很难受反应，你会告他的。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各方面他不支撑他做这件事情，而且即便是现在这种画质，他只拍十分钟就停一下。
1: 哦，
0: 对，
2: 但是我倒是觉得，虽然这些是问题啊，
1: 嗯，
2: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好处，就是我用智能眼镜的时候，真的还是抓拍到一些拿手机都来不及抓拍下的一些这个精彩瞬间，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家宠物或者我们家小孩，
1: 嗯，
2: 或者甚至说是我偶尔在大街上看到什么精彩的事情，
1: 嗯，
2: 啊，我可能都会及时的
0: 对
2: 这个用眼镜就记录下来，
1: 嗯，
2: 就那种场合你可能连掏手机对吧，就会影响到拍摄的物体了啊，不是拍摄的对象了啊，
1: 对
0: 对 对，说这点就特别好，所以说就是那个最新的雷鸟不就是功能吗？
2: 嗯，
0: 它有个什么呢，就是当人兴奋的时候说一些词，就是你兴奋的时候说那个词一说出来。这个眼镜会识别到，它会自动抓拍那一瞬间，会记录那个瞬间。
1: 啊，对对对，人工智能了嘛？
0: 对，那实际上就是个语音唤醒的功能，
1: 啊，对对 对，
0: 还算不到
1: 关键词唤醒啊。
0: 但实际上就说，确实这点就很好，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要活人感真实，它非常好，而且它的视角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你头上不用顶摄像头，可以带来一个同样的第一人称视角。
1: 对，
0: 这点很好，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你需求，像你刚说，就是需求很重要。你需求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图他这个，不图他那个，我就想带着出去玩的时候能拍点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跟宠物孩子跟孩子然后去玩的时候，我能拍到一个非常舒服不让他别扭的视角
1: 啊，对
0: 对，
1: 就是
0: 非常好，
1: 不引起
0: 没有侵入感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就是它的功能就是隐蔽，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
0: 对，
1: 但是人家还是会有一个圈的啊，
0: 有亮灯，有亮灯，
2: 涉及到隐私的事，
1: 对，但是也有人测过，就是他特意拿着这个带着摄像头的这个眼镜去街上走，你真的在那个领域里面，就是很少有人会关注你那个眼镜边上那个，他亮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亮，他以为你，他就应该是亮的，以为是个开关，所以呢，就是这种隐于无形的这个拍摄呢，可能会让拍摄者本身和被拍者，都能够更放松，这个时候更自然的一些镜头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刚才对鹏说的这些关键的场景，确实在生活当中，你说，哎，我突然弯腰看一个，哎，这我在拿手机，完了，这你自己兴致都没了。
0: 是，
1: 但是突然手机拿这个眼镜给拍下来，你就会觉得很惊喜。但是它只不过是个点缀，我可以这么总结吧。它有可能在我们整个，你比如说一些博主的素材当中，它作为主观视角的几个蜻蜓点水的点缀很重要，但是你说要成片我就用它，基本上没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因为有一点就是它确实能在一些就是我们拍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当做是一个 B-roll 或者是一个备份，对，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在拍，然后就是有一个瞬间我们还没准备好它发生了，然后我们记录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它就可能成为我们花絮，成为我们的一个素材，
1: 对，反倒会有意想不到，反正大家的拍摄手法都现在越来，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大疆已经很牛了，
0: 是，
1: 动不动防抖，又出什么穿越机，一个人在树林里头噼里啪啦，到现在呢，就是我们无感的这种拍，当然前提是它有局限性啊。但是聊了这么多哈，从这个听歌，我个人感受一般，然后呢，又从这个听歌。说到了这个摄像头，说你对他拍的东西不能太认真，他有他的局限性。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他最明确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不瞒各位说，上节目之前，我为了这个应用场景绞尽了脑汁，我甚至去查了咱们全国的这个学生的近视的比例。我看到那个数字，哎呦，确实挺严重。但是我就觉得，哎，既然这个近视的朋友这么多，那是不是这个智能眼镜市场就会相应的更蓬勃？因为你毕竟你横竖得配眼镜嘛，就算你拿平时戴隐形眼镜，你也得有一个备份，是一个实体眼镜嘛。那这个市场岂不是很大很大？那这个应用场景，先不说它能不能智能，它首先是个眼镜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在市场上铺开？但是我上节目之前和静达老弟交换了一下意见。这个金达老师可以把上节目之前的这个观点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逻辑
1: 好像关系不大，
0: 对，完全没有关系，这么说吧，因为为什么，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去潘家园100块钱能配个非常好的眼镜啊，然后含镜片的，你让他是为了一个省事，然后加到2000块钱去买个眼镜，这是不存在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非常现实的一个点，带稍微有点近视的人，你要去用一个带屏的这种或者混合现实的这种眼镜的时候，是有稍微不舒服的，然后会有点这种虚，会有点眩晕，这个跟就是眼睛正常人来说的话，它会是稍微有点会打折扣的，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个定义为目标人群，而且眼镜这东西呢，现在来说呢，就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大

0: 大众的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视觉入口，
1: 对，
0: 啊、这点很重要。就是目前现在 这么说吧，大家现在看到的智能眼镜肯定不是未来的形态，未来可能真的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超级赛亚人里贝塔戴那个东西，很小，真正的无感在你身上，在你头上，像一个就像现在为什么说华为那个耳夹式耳机非常好，未来它可能就是个耳夹性的东西存在，就有可能这个摄像头会在耳机上。啊，它一定会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出现，它会微型化做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对啊，就是千万。

0: 我家的猫只要我拿起手机它就不看我了。它呢就是职业的宠物摄影师啊，摄影爱好者，很多精彩的画面啊我得靠抓拍。其实有的时候呢遇到这个好的事情发生啊，你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抓拍，等事后再倒回去想说刚才哟应该拍一下，说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很寸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智能眼镜有可能带摄像头的这种啊，预录最管用的，他最后总结了一下，这是有关这位光影捕手的见解。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阿尔法，他发来了微信，他说智能眼镜使用周期大概有多久啊，能想象一下吗？一年三年五年，这个东西现在如果像静达说的，它还是我们期待未来的一个形态，那就有可能现在还在这个所谓的发展期，大概周期有一年吗？
1: 也不会啊。

0: 比较有未来的，你别买了一个这个产品过半年就有可能有一些技术指标达不到了。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开始这个讨论了，这其中说的有一些方向也都非常的有道理。宇宙尘埃他就说了，但是要去禁止拍摄的区域怎么监管，这事儿也很重要啊。这个呢，仰仗着现在我们的这个 AI 智能化，可能呢会在短期之内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另外呢，回到我们今天哦，另外一位朋友他已经开始跟那个观影捕手这聊起来了，这2578FFD 就是拍动物不都抓拍吗？他就有的时候那个动物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意识，就是你一旦他觉得周围场景有点让他紧张了。

0: 觉得这两年发展的还是挺快的啊，因为这个显示技术不停在往前去迭代，尤其是最近这个新的光学方案的话，我觉得一下就是可视角度变大了。啊，就相当于你这个巨幕一下就又很大了，
1: 又宽了，
0: 对，又宽了，对吧？以前可能是说啊，只有这个我们的视线范围中间啊有一块有个大屏幕。那第二件事，我觉得就是它的防抖或者跟随能力，因为这类眼镜它其实没有空间计算能力的话，它很难让你看到的那个巨幕啊定在你的这个现实空中它大
1: 就是我扭头屏幕不挪是吧？
0: 对，这个能力其实是挺麻烦的啊，它需要你这个眼镜有对整个空间的这个定位和判断能力，但是呢，现在这个眼镜我们现在慢慢进化了，对吧？有这个能力了，虽然没有定的那么准，还是三道夫的，但是起码已经开始有了包括这个跟着你的这个头来慢慢缓慢的抖动，这些能力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防止你眩晕因为眩晕是来源就是因为你总觉得这个眼前的东西跟着你晃，但是你的身体又没有跟上你这个眼前看的东西，导致这种冲突感，所以我觉得这些技术其实是我们体验下来以后发现很务实的、很实在的，甚至说是已经跨过了你可能以前对吧？最好别选。那现在这可能就是说，哎，有一些小问题，你只要接受了，可以大胆的去选，已经跨过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的一个门槛了。我觉得这几个是最近发展还是很快的一些技术。
1: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谁也出了，是吧？然后呢，好像做这个巨幕的一开始叫什么 X-Rail 一直在这方面使劲儿哈。
2: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一个相对完成度比较高的智能眼镜，我个人偏向于这种巨幕，它还有一个具体的用途。
2: 对，
1: 就是另外一些带摄像头的呢，那就是真的是玩儿，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领域，就是你别看我在玩儿哈，但是我玩的技术指标可是越来越高。原来那个摄像头你讲话拿一耳挖勺的那个都山寨的哈，大厂进入了这个有关手机上的摄像头的功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

0: 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一块同步聊天。咱们又来了一期音乐主题聚会，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又见面了。
1: 今天已经人多的海报里甚至放不下两个主持人的照片了。
0: 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四位聚会伙伴，四个字来形容，俊男靓女。
1: 然后人家四个人呢也是以组合的形式哈，完成了他们的广播首秀，让我们热烈欢迎啊！由俊男美女多才多艺的这帮年轻人组成的旋风乐响这个组合哈，他们是
0: 好、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中阮演奏员尹月儿，欢迎这尹总，欢迎小尹老师，
1: 欢迎小尹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就因为离得远哈，就是意思一声。那个，如果我们现场各位伙伴，就大家觉得说这个说话费劲，都可以用自己的乐器跟大家打声招呼啊！来，小尹老师带着他心爱的中阮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应该是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全新的面貌跟大家来见面了。期待一会儿精彩表演，还要欢迎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专业青年琵琶演奏员孙一玲，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孙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孙一玲。
0: 孙一玲，这个声音也是比较合适的啊。还要欢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表演系贺金海，欢迎小贺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贺金海。
0: 哎，这个刚刚这个是琵琶乐手，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小贺老师是这个主唱选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做好准备了吗？今天
2: 做好准备了。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位伙伴，中央音乐学院古筝专业青年古筝演奏员王明轩，欢迎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王明轩。
4: 咱们今天哈大雅之堂音乐会，这个小标题叫做“民乐硬控流行歌”。
0: 一会儿听听是怎么控的，
4: 听着就要整活，是不是？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哈。既然请到乐队来，我觉得哪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今日聚会第一支歌啊？
0: 那直接就第一支歌了。来吧，这个第一支歌的歌名是跟大家报个幕吧。
3: 晴天，是周杰伦的曲子
4: 啊，周杰伦的晴天是吧？好，来，那个他声音还是小，我带一下吧。
0: 周杰伦的晴天，朋友们，民乐乐器演奏的流行歌曲，
4: 来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4: 好。

0: 厉害，大家不相信吧，他们四个来到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设备因为在直播状态没有办法调试哈，前一档节目在直播，
1: 是
0: 他们是在完全没有任何设备调试配合预演的情况之下开了话筒，四个人直接就给大家呈现出了这个水平，厉不厉害？
1: 厉害，好听、
0: 哎、话筒是陌生的，环境是陌生的，座位是陌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但是他们四个给大家的感觉是熟悉的，
1: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默契。
0: 布林还说呢，啊，这是现场唱的，我以为刘嘉明放的那个录音呢，现场唱的现场啊。枯木说呢，以前都来一人 solo， 今天是个真乐队。
1: 嗯，既然大家对于这个乐队哈真点儿很好奇，我觉得请哪位分享分享咱这乐队是怎么就合体到一块儿。
0: 对，因为小贺那个话筒可以拔下来哈，就小贺举着话筒来那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让那个尹总你们来
2: 让我们那个尹总来说一说吧。团长
0: 团长
3: 旋风乐响这个组合是学校

0: 很专业。
1: 来来来，传媒大叔，他们学校的选拔呀。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会来电视台嘛，然后呢
1: 就媒体经验比较多，
2: 也没有了，但是也很紧张了。比如说现在也很紧张，然后当时就有我跟严总的共同的朋友
1: 啊，
2: 然后就说愿不愿意来唱一首周杰伦的歌，我说来，由于我说周杰伦的歌有点难，然后我可能还没学好，但是来
1: 来啊，
2: 我就来。
3: 他还没有说他是当年。第一考进来的，
2: 哎呀，这个就别说了。
1: 专业第一是吗？
2: 对，
4: 要不
1: 失敬失敬，
4: 优中选优嘛。
1: 啊，好，这个我们这个阵容大家已经看到了哈。感兴趣的朋友，请速速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围观哈。今天我们整个这个旋风悦享的阵容哈，也是非常的震撼。这也是在广播电台震撼首发。
4: 是。
1: 刚才我们说还有两位小美女啊，我们的琵琶跟古筝，他们两个坐在对面的机位上，也问问他们俩，听说你们是同班同学。
5: 对，我们跟尹总还有王明轩还有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我们是民乐系的
1: 啊，民乐系的，
5: 对
1: 啊，就你们在形成这个旋风悦享这个组合阵容之前，你们以前合作过吗？什么形式的？

0: 把自己全情投入在手上的乐器当中，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可多得。我觉得对于小孙老师来说，真的是一种天赋的馈赠吧。
0: 哎，你看人家讲到说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拿起我的琵琶，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佳明那一说练习，前面就加了一个限定词，痛苦。是你说的吧？刚才痛苦练习吧？
1: 不是，练的时候痛苦吗？小孙老师
2: 也痛苦，也痛苦。
1: 但是现在练完之后，练成之后，其实就会好一些了。
2: 嗯，是的，是的，
1: 圆回来了。
0: 练不成了之后，大家听到的声音就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必须得练成。
1: 所以说，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个四位在成为乐团、成为乐队之后磨合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故事吧。
0: 你这磨合，这不故事就来了吗？枯木问，哎，我就问问，刚才唱歌的时候谁在那摇铃来着？
1: 刚才有一个人是摸鱼啊，还是说
0: 不是我？肯定不是我，谁摇铃来着？来解答一下听众提问。
3: 我来摇铃，因为我刚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突然很激动，就感觉能把我们这个乐团带到这个地方，然后我想着是增添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0: 哎，真的，我作为一个外行，我要问个问题，为什么刚才这首歌的时候你把你的软放下了？
3: 因为我就是想

0: 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今天咱们音乐局啊，我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呢叫做民乐硬控流行歌。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聚会伙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中阮演奏员尹约尔，欢迎小尹老师。
2: 大家好。
0: 哎，好，欢迎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专业青年琵琶演奏员孙艺玲，欢迎小孙老师。
3: 大家好。
1: 还有欢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表演系贺金海，欢迎小贺老师。
4: 朋友们大家好。

0: 啊，还有我的事儿呢，
1: 咔咔干谈呐。
0: 给大家观众可能听众可能想听点纯音乐呢。
2: 这样啊，朋友们，咱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准备一下，大概三分钟左右，设计一下，然后马上来一个现场版的，就告白气球，
1: 行吗？告白气球，
2: 行吗？朋友们，
1: 好好好好好，我们定了哈。

0: 就顺着这个律动就
1: 默契，
0: 对，默契。
2: 就正常情况下，你们四个如果一起合作的话，什么是最容易被带跑的？就你们谁是不能跑，跑了之后容易把别人带沟里去的？
1: 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只要把琴弦调好，其实没有什么会跑调的可能，主要就是说怕唱歌。
3: 对，
1: 因为我们是调好的。
3: 对，
2: 哎，这个看出来吧，人家三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是一伙的。我们只要把调调好了，我们不会，主要是唱歌的。
4: 但是不管怎么说，刚刚这首现传的名厨亮灶非预制的告白气球真好听。
2: 哎，就是甭管说我们这次的这个给大家的表演哈，是不是够完整，是不是够熟练，但最起码是非常真挚的。我们因为伙伴现场有这个点歌嘛，咱也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
4: 没错，
2: 我们是希望给大家带来这样轻松惬意的幸福氛围的嘛。
4: 而且今天的聚会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从这个民乐当中看见了很多未曾发现过的它的可能性。
2: 对，枯木说呢，你看他们这个歌单又刮风又下雨的，这是准备了天气预报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告白气球它其实也是气象气球。
4: 对，
2: 探空气象气球啊，
4: 看气球能飞多远、啊、
2: 人家曲目里边还有准备呢，咱们让人家那个旋风悦享组合咱再来一首吧，
4: 再炫一个
2: 行不行。咱今天五首咱就算完成任务，咱最后一首去有风的地方，咱们也用这一首作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行不行。我们先就这个谢
4: 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然后
4: 呢最后的时间，
2: 哎，交给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青年中阮演奏员尹月儿，中央音乐学院琵琶专业青年琵琶演奏员孙一玲，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表演系贺金海，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古筝专业青年古筝演奏员王明轩，四位年轻的老师为大家带来去有风的地方。我们也借着这一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然后呢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收听和互动。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四位老师。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八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电时局地阵风六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十九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因为阴。

夜晚十点，春晓在蓝调北京和各位准时相约，开启了音乐的聚会。你好吗，我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我都明白，爱不知深浅，直到离别时刻。

范妮留的我都明白，其实你很早就知道你们不合适，但是你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他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时间或许不长，却毕生难忘。留住他和放过他，你都做不到。就像你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你吹着湖畔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你是你，他是他。就像赤道与北极，虽然相互吸引，但却会彼此消融。一首老歌《赤道和北极》，今天带给你的是周杰的版本。

中阮、口琴、钢琴与吉他、贝斯、鼓一起编织出了这首古老的童谣。相信看过电影《路边野餐》的人，没有听过这首歌而不动容的。相比原版而言，这个版本更舒缓。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现在沿着长安街啊，从东往西走，我们向北摆动啊，来到了这个朝阳路。那么这条路上啊，有很多带里程的地名，比如说十里铺，比如说东八里庄，是吧？如果再往西走，还有北京市的第一

0: 能够吃粮，能够休息住，还能换马，如果要是紧急军务的话的这么一个地方，自古以来我们都管它叫驿站。清朝的时候呢，这个驿站按距离，按照它大小，按照它设施的健全程度，我们一般分成三种。第一种叫驿，
1: 马字旁那个驿啊，
0: 鸡鸣驿非常著名的，就在咱们北边河北省张家口市底下，鸡鸣驿叫驿，这是驿站的驿。比驿要小一点的是站，比站要再小一点的是铺。
1: 哦，铺是最小。

慈云寺有我们说的这十里铺，但是很多的朋友啊，可能更熟悉的还不是慈云寺和十里铺，而是这片啊地方原来是有一片工厂，这个工厂

0: 哪个地方曾经有或者一直有它的棉纺织工业的企业和项目，那么北京城需要马上就把人调过来，马上把机器设备调过来，马上把经验也调过来。所以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个国棉的这个企业诞生之后，我们除了夏季以外，春秋冬三季的这些服装，相当一批的服装都是来自于京棉的这三座厂啊，当时穿这个衣服也是感觉，哎呦，真是不错。而且它的这个商品不光卖进北京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北京日报在1957年4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京棉厂的这个棉布制品呢，哎呦，出售到了境外很多地方，当时说是16个省市。据说当年凭它质量的时候，60年代初凭京棉所生产的这些棉布制品啊，相关制品，它的一级品率高达90%往上，非常好的这个制品啊。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以这京棉的三个厂为核心，整个东郊地区就形成了一片纺织城。八里庄是纺织城的中心地点。
1: 嗯，八里庄。
0: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名字，八里庄是中心地带。你知道当年最火爆的时候，整个北京城这京棉的三厂啊，还有私下里的附属的一些厂，那么他们

0: 红砖架树楼。
1: 嗯，
0: 啊，那确实质量也不错呢。有些楼你要说质量真的不太好的话，可能拆了以后建新楼了。但是呢，有一些老的楼，如果他要说哎质量还行的话，
1: 嗯，
0: 啊，起码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1: 对，它其实从建筑本身啊，咱不说它破，不说它老，就从建筑本身来讲，它还是挺好看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期能够住上这种高楼啊，当时不高啊。五六层
1: 、嗯，
0: 啊，肯定没有电梯了。当时啊，现在可能外面有一个外装电梯，之前外装电梯都不存在，就是您爬楼。现在好多朋友可能也住这种爬楼的房子呢。那个时期真是天堂式的享受。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多长时间一直讲究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果要是碗里面能吃到土豆烧牛肉，哎呦我的天哪，这是美到极致的体验。
1: 那您姑姑当时在这个京棉三厂是吗？
0: 京棉三，它是棉三厂的，
1: 那是非常光荣的一个职业了。
0: 太光荣了，他是1945年生人，中专毕业，毕业之后呢，进入京棉三厂，当时穿着京棉三厂的职工的服装，跑到了咱北京城大北照相馆照了一张工作照。
1: 那肯定，这个工人肯定发衣服啊，他们，哎，这京棉一二三厂还不发工作服啊？
0: 他那张
1: 无比光荣啊，
0: 太光荣了，你知道。他那张照片啊，多少年之后他放大了，放大了以后
1: 梳的什么发型啊？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0: 梳的是小辫儿
1: 啊，小辫，
0: 两边两个辫子，然后两个辫子垂到胸前
1: 啊，就编的辫儿呗哈。
0: 对了，头上戴咱们那个帽子
1: 啊，就是有点扁，有点圆，是吗？
0: 哎，没错，嗯。然后穿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衣服，
1: 工作服，
0: 哎，放了一张大照片。哎呦，每天看，
1: 青春年华呀，人生中金子般的时光啊。
0: 是，
1: 所以那是他最向往最留恋的一段人生岁月啊。
0: 没错，不光是他，也是当时很多的北

0: 放的是头天晚上剩的菜，
1: 嗯，
0: 怎么在炉子那儿热
1: 热饭，
0: 对吧？这有一部分单位的是这样子自己带饭，有一些单位可能有这个给。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1: 对，这好像这个渴望里头有相关的什么饺子饭盒里的饺子之类的。
0: 对、啊、
1: 那时间的关系哈、啊、今天我们的骑行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长安街。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机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3: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以酒温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幕，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请君侧耳，听一场千年际会，汇入这时空剧场。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是端午节，作为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千百年来，中国人为端午节留下了众多的庆祝风俗，像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等等，这些算是全国统一的风俗了。而在一些特殊的地区，还有挂香囊、饮雄黄酒、采百药、系彩色丝线等习俗。这其中有一样东西和端午节的联系最为直接，什么呢？舟，就是古人驾驶的能够穿行于水面上的舟。说起来，舟和端午的缘分由来已久，龙舟竞渡几乎是端午节历史最悠久、表现最为鲜明的符号了。但是端午之舟所承载的并不只有竞技的含义，同一叶小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手中可以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自然也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那么这一叶扁舟都能拥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我觉得与其让我来给各位讲述，还不如听听古人自己的说法。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自然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第一位嘉宾自然就是这端午传说中的当事人屈原。
7: 后人提到我时，总会先说我投江殉国，可在提到这个人生结局之前，我想先说说我的前半生。

贼一样响，听着水面上的鼓声锣声，我知道你们不是在救我了，你们是在挽留我。这些小舟载的不是人，是大家。

跑啊跑啊，终于跑到了大江边上。前面是滚滚江水，后面远方是楚国的追兵。哎呀，又一次我陷入了绝境。而就在这时候，芦苇荡里划出了一只小舟，我急忙招呼船家靠岸。撑船的艄公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接上了我，又一把蒿子把船撑离了江岸。追兵赶到江边，只能够望洋兴叹了。过江以后，我把腰里的佩剑作为对船家的答谢。

扔。当以后若是能成为这样一个地方的父母官，人生之愿足矣。没想到差不多40年后，这个愿望还真被我实现了。

0: 这叶求州成为了他最后的战场。而在他北上的途中，经过自己的家乡赣江时，他或许也曾望见过江边的村落，而此时的他却只能在船中独自凭吊。
1: 我这一生读书读到状元，做官做到宰相，可我最难忘的是家乡吉州的龙舟。小的时候，每年端午我都跟着家人去赣江边看龙舟。江面上几十条船，鼓声一响，船像箭一样射出去，江面上水花四溅，岸上的人喊啊叫啊。每年的冠军只有一个，可是几十条船却是个个争先。有一次我看到最后面的那条船，桨手们浑身湿透，船桨划得飞快，可就是追不上前面的。于是我问父亲，他们都已经是最后一名了，还这么拼命，图什么呢？父亲说，不拼尽全力到最后，怎么知道自己不能赢？那时候不太懂，后来我懂了。援兵南下，朝廷下诏秦王，我在江西变卖家产，招募了10000多义军赶赴临安。出发那天也是端午，我路过赣江边，江上龙舟竞渡，我很想去看一看，可是军情紧急，实在没有这个功夫了。3年以后的那个冬天，我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援军把我押到一艘船上，要带我去大都。船不大，船舱里阴暗潮湿，我躺在木板上，听着船底的水声。然而在去大都之前，援军的统帅张弘范想要我亲眼看着宋军如何被他击溃。他确实做到了，在崖山兵分两路的援军彻底打垮了大宋的水师，那就是一场屠杀。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8号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电时局地阵风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9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在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里呢，算一个大节日，

0: 丫头，北京城端午的文化可比你手机里的深多喽。爷爷呀，给你规划了三天路线，保准文化味十足，京城独一份。
1: 啊，我这一个都没查到，您竟然说要走三天的路线，这端午节

0: 爱无不胜爷爷。
1: 最后一天，咱看龙潭湖、赛龙舟、通州运河、丰台、园博园也有比赛，但龙潭湖的消防队的龙舟最带劲儿，鼓声一响，浪花飞溅，比年轻人蹦迪还热闹。
0: 我要去现场给园林局代表队喊加油。
1: 看完龙舟，咱们往北溜达，我带你去广渠门里的卧佛寺。当年老北京只有这里是端午节开庙，大家都去摸卧佛，说是可以驱病减灾，

0: 我独醒之意。园内橘颂壁画、磨牙石刻与赵朴初、茅盾题写的匾额相映成趣，是追思屈原的绝佳场所。北京地铁五号线天坛东门站因临近天坛公园东门而得名。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古的场所，现存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从这座车站出站，可探访端午路线第二站天坛公园内的屈原问天柏、一株古桂柏、求之盘曲，如仰天长叹，呼应屈原天问。园中神乐署还保留清代摸影壁壁五毒的端午旧俗。帝京景物略载，5月1日至5日，群入天坛曰壁毒也。在此既可感古柏之苍劲，又可体验老北京端午驱邪避毒的风俗。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徐徐的来画北京，端午寻古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节目独家推出的端午 City Walk 路线，要和您分享在北京和屈原有关的名胜古迹，那就是陶然亭和天坛。陶然亭和天坛

0: 仿照那个汨罗江的那种形式啊，等于是它有这个意思啊。然后咱们再来看这里边呢有几个壁画，等于是啊，它其实是讲的屈原他的一些他的人生经历啊。咱们看这个啊，橘颂书怀啊，应该是啊，
1: 这里非常的细致啊，这儿还写了一幅一幅的砖啊，刻了一幅幅砖，这个砖就。

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

0: 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七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端午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是端午节，为期3天的假期也开始了。这个假期怎么玩？今天的新闻头条先来为您梳理。

0: 河马先生啊、稻香村，以及像三里河公园、隆福寺的非遗里的一些特色点位，让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端午节期间能够体验传统的一些手工制作的活动。
1: 假期逛博物馆已经成了很多市民游客的选择。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精心筹备了74项特色文化活动，邀您共赏传统文化之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将在节日期间带来舞狮、京剧、京韵大鼓、变戏法四大特色非遗展演。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融合多民族非遗传统，推出民俗体验、歌舞演绎、互动游乐项目。在中国海关博物馆，观众可以亲手调配并缝制中药香囊，或使用中药材拼贴出节气贴画，全面感受本草文化的生命力。北京汽车博物馆将开展主题活动“纵情龙舟车”，带领观众现场制作一辆属于自己的水陆两栖龙舟车。
2: 这个假期，京郊山野村落也充满了意趣。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端午线路，从山野闲居到民俗盛会，从古村寻幽到田园采摘，每一处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10条线路包括囊括了昌平区、怀柔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0个区的特色京郊旅游点位。市民游客呢，可以在昌平区的刘村镇、刘石岗村赴麦浪梯田音乐会，上山地梯田与艺术装置。

0: 就可以观览整个古树的一些信息。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要建立全面、准确、详实的全市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数据库，为“十五五”期间推动首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1: 昨天，国道108新线高速檀木岗隧道、北港沟隧道和农场隧道三座隧道实现双线贯通，为全线全面进入夏季施工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在位于房山区河北镇的国道108新线高速施工现场，农场隧道已经实现双线贯通。作为六标段的关键节点，包括农场隧道在内，标段内共有三座隧道实现双线贯通。这三座隧道地处深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建设难度极大。北京建工市政路桥项目负责人王举说，
3: 其中檀木岗隧道的地处断裂带，围岩破碎，浅埋偏压问题突出。北港沟隧道呢，紧邻风景区，生态环保与施工安全要求非常严苛。农场隧道洞口山体陡峭，围岩分布比较多，存在落石风险。通过超前地质预测，动态调整施工方案，优化支护工艺等措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的施工任务。
2: 目前国道108新线高速进入夏季施工高峰期，首发建设公司国道108新线高速项目管理处工程管理部部长方瑞介绍，
4: 108新线高速呢，全线共设置41座桥、20处隧道、9座互通立交。截止目前，河东村隧道、檀木岗隧道、北港沟隧道、黑龙关二号隧道、农场隧道、慈家坞隧道已实现双线贯通，驼里大石河特大桥架梁施工顺利收官，牛角湖大桥、红井大桥等多座桥梁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2: 国道108新线高速是北京市重点工程，也是237暴雨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项目。道路起点位于青龙湖镇金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处，全长约 59.79 公里。进入下半年，工程全面加快推进。首发建设公司108新线高速项目管理处总经理牛宗盛表示，
5: 随着下半年咱们有些标段的陆续的土建任务完成，我们的附属工程包括绿化、机电、交安工程也会陆续进场，确保进度协同推进。
6: 昨天，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从今年的6月30号24点开始，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小庞各庄桥到施园桥路段，也就是东六环隧道的限行限制通行措施。12吨级以上的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这个路段。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东六环隧道去年4月20号开通试运行，全长 9.2 公里，地下空间封闭。一年来，东六环隧道安全运营和应急救援体系得到检验，为进一步的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的流量，经过综合的评估，这一路段呢已经具备了开放重型货车通行的条件。

0: 抬升。同时，北京市当前的用户骑行特征也在发生变化。
1: 早些年，大家骑共享单车大多都集中在半个小时、三公里内。现阶段，绝大多数用户的出行里程和骑行时间都显著增长。原有的按照半小时计费的模式已经很难匹配当下市民真实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呢，这次调价计费基准从原来的半小时改为一小时，折算下来60分钟左右中长距离骑行的整体花费其实是更低的。
0: 从早期资本狂热扩张，依靠补贴换取市场份额，到今天已经形成正向市场竞争，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2: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有它的本身的商业逻辑的，比如说车辆的折旧、维修、调度、清洁、客服、系统的运维等等等等。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企业调整产品价格必须依法合规并提前告知，
3: 调价的规则一定要公平合理，做到明码标价，一定要把你调价的信息要及时的通过有效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尤其是对于包月的包年的一些用户，可能在这里面要对他产生额外的费用，那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种公平交易权可能就会受到侵犯。
0: 通过涨价修复现金流，缩小业务亏损，是运营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价格上涨后，企业需要更加重视提升和改进服务。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说，
4: 你比如说更好的去改善车辆状况，我们一些老旧破损的车辆要加快的淘汰更新，同时还要依托大数据的手段加强智能化的调度，解决我们在一些地区共享单车停车难、车况差这些核心的痛点，完善咱们这个售后维权，比如说故障扣费、误判违停、车辆损坏等等问题。
5: 昨天，中国邮政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字融合、具身智能和和谐共生，全套的邮票面值4.8元，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7: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五方面17条举措，比如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出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在服务消费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提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助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的覆盖面等等。这份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可以说看得见的是满满的民生温度，17条举措细分生活各类场景，让科技化作为贴心陪伴、便捷服务的方式能够惠及更多的普通人。
5: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好消息啊，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的情况。目前呢，国家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六月底之前呢，将会下达今年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备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

0: 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动态更新。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汛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会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到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开始随着主雨带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迎来新一轮的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的范围大，持续的时间也长，而且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此外呢，珠江流域龙舟水也将持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紧绷防汛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
0: 中央网信办昨天表示，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总体安排，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对于电动自行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会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实施。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围绕着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每辆电动自行车必须配备电池、充电器，并且呢，驾驶整车追溯编码之后才能够出厂，解决原有10位编码仅能够追溯电池型号，无法追溯电池单品的问题。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整改具体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
1: 第三方面呢，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呢，由整改之前的约11%降到约9%，每年呢可以减轻司机的负担超过13亿元。第四方面是全面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两单的限制，提升车型和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能看得出来啊，这次这个反垄断的整改呢，条条措施都落到了货车司机的切身利益之上啊。
0: 是，
1: 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些整改的措施也能够继续的提升货拉拉的这个服务的品质，整治平台无需内卷，维护货运司机的权益，也规范平台的经营。监管出手纠偏，才能够构建良性的货运市场，让平台、司机、消费者可以多方共赢啊。
0: 再来关注一起火灾事故的调查情况。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公布了三门峡灵宝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的调查结果。今年5月2号，三门峡灵宝市蓝峰足疗店发生了一起火灾事故，造成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13.7万元。经查，这是一起因为没有及时熄灭祈福使用的蜡烛，引燃周边可燃物，经营方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经营，没有按照规定巡查，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没有及时发现并处置火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责任事故。足疗店和物业公司5名责任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14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
1: 昨天，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被指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BabyCare 品牌官方回应称，在售的纸尿裤遵循现行的国家标准，暂时没有收到抽检不合格的正式通知。 好奇品牌发布了声明，表示说经过权威第三方的机构检测，纸尿裤没有检出甲酰胺成分。芭比宝贝官方客服则回应称呢，已经委托权威第三方开展全面的复检，并且呢溯源排查。
0: 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60天之内免费通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也再次提示大家，端午小长假期间的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出门在外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00。

0: 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出行请您要特别注意防范。那么我们稍后呢，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是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

0: 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但是因为呢有降雨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拿着手机正在纠结，给亲朋好友发祝福，到底应该发端午安康，还是应该发端午快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端午只能到安康，不能祝快乐，好像成了一种默认的这个表达。但是啊，这个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这是一个至少流传了10年的谣言。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说说这事儿。
2: 咱们来这个刨刨根儿啊，上海辟谣平台追溯发现说，这个端午只能说安康这么个说法的源头是一篇大概在10年前的自媒体文章，里面引用了一位叫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的话，说这个端午这天啊是这样的情况呢，是屈原、伍子胥、曹娥都投了江，所以呢只能到安康，不能说快乐。可是问题是啊，这位杨广宇教授目前我们看是查无此人的，10多年来没有任何的媒体，就是正规的媒体采访到他，也没有人主动的认领这个身份。
0: 相反，人民日报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发表过评论文章说，端午道一声快乐又何妨，多位专家学者也纷纷发声指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一武就明确表示说，端午快乐在很多诗词当中都有描写，端午当然可以快乐。
3: 比如唐玄宗他就在这个端午三殿宴群臣的这首诗的序里面就讲到了，端午节叫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快乐就是在端午。像诗圣杜甫也有诗来吟诵古代皇帝端午赐衣的时候让人感到的这个快乐，那叫万户千门喜气多。其实祝端午快乐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说是有纪念屈原，但是还有却病祝吉祥让大家快乐的这样的含义。有个歌谣讲啊，说5月5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就是讲快乐。所以这个快乐也是端午里边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说快乐也更加的渲染感受端午节的气氛。
2: 那

0: 天一天变长。第二个是什么呢？防病除瘟。因为在古代到了这个季节，天变热了，变潮湿了，各种病啊也就开始流行了。你比如说闹肚子呀，发烧啊，古人虽然不知道有病毒有细菌，但他呢也知道这些个不好的虫子跟这些病有关系，所以呢才有普艾三门。干什么用呢？就是防苍蝇啊，防蚊子呀，还有呢他看那些不顺眼的虫子，他认为这些虫子不好，比如说蛇呀，也就是咱们北京人说的长虫啊，蜈蚣啊，蝎了虎子呀，癞蛤蟆呀，蜘蛛啊等等，他把它画在饼上，治了就变成五毒饼了。古人呢认为这一天呢叫恶月恶日，这也就是现在很多人纠结问候的来源。第三个呢是纪念屈原，这个呢现代人呢了解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感知夏季，防病除瘟，纪念屈原，这三个都是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它并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啊。
1: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啊，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但是为什么说端午安康大家接受起来是很容易的？民俗专家江波说呀，这主要是受到了端午节历史沿革的影响。
2: 过去古人认为呢，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除了五月初五这一天是恶月逢恶日，还认为呢在五月的过程当中有十天都是容易引起疾病瘟疫或者一些不开心的自然现象的，所以呢大家就认为呢五月呢是恶月之说。五毒各地方还不相同，您比如说北方的蟾蜍、蝎子、蛇、蜈蚣、壁虎视为五毒，那么还有一些地区呢没有壁虎，增加了蜘蛛为五毒。这个五毒呢虽然很具象，但是呢它实际上呢并不单单是为了避这个五毒，

0: 又叫端阳节，又叫龙舟节，又叫玉兰节。
1: 嗯，那么在互联网观察员契约看来啊，这个端午只能到安康不能说快乐这样的一个谣言，之所以流传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大，时间这么长，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互联网的传播规律。
2: 第一呢，它满足了大家对知识优越感的需求，比如告诉别人端午不能说快乐，只能说安康，这句话呢非常简单，而且听起来特别像冷知识、国学知识，很多人在转发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满足感，所以呢这种传播的速度呢就特别快。相比之下，如果告诉大家其实两种说法都可以，那这个信息呢反而没有冲击力，也没有传播性。第二呢，它符合互联网特别喜欢绝对表达，互联网上最容易传播的不是可能也许两者都可以，而是一定不能必须这样，千万不能那样。绝对化的表达呢，能快速制造情绪，也方便记忆。所以一句端午只能说安康，远比安康和快乐都符合传统文化的这种说法呢更容易刷屏。第三呢，就是很多人会把历史不断的单一化，很多人一提起端午呢就只想到屈原，自然觉得纪念日是不能快乐。但实际上端午比纪念屈原的历史更早，既有祭祀、祈福、防疫，也有娱乐、聚会、庆典等多重的属性，只是互联网为了方便传播，把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3: 契约说呀，之所以难以被辟谣，是因为辟谣这件事比造谣要复杂的多。
2: 端午不能说快乐，就七个字，但要解释为什么说快乐，就要讲起端午的起源、历史演变、古代的这个诗词、民俗学的研究。人们往往呢更愿意相信那个简单的、更容易记住的答案，而不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个点很重要啊，是现在很多网友啊不是在讨论文化，而是在追求一个正确答案，总希望传统文化里面什么都是非黑即白的，最好有一个唯一的标准。但真正的传统文化呢，恰恰又不是这样的，它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本来就是不断的融合、不断的演变的，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件事情理解成一种文化误读。传统文化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呢，就在于它一直都是包容的、多元的。端午说快乐，表达的是节日的喜悦；说安康，表达的是对健康、平安的一种祝福。这两种情感呢，它本来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没必要把它们变成一套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1: 所以结论很清楚哈，说安康没问题，说快乐也没错，根本就不存在只能这回事，全凭您的心意，
3: 其实
1: 怎么都对。
3: 哎，没错，翻过头来看啊，我们之所以说这个会被端午只能说安康这样一个谣言吧影响了这么久啊，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呢，当代人对于传统节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郑重。我们害怕说错话，也害怕做错事，害怕被人觉得没文化或者是不懂礼数，这份心情啊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1: 但是问题就在于，当这种敬畏被一个凭空捏造出来的所谓专家和一个来路不明的说法绑架了十年，我们就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节日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3: 端午节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丰富和包容，它有驱邪防疫的庄重一面，也有龙舟竞渡的热烈一面，有缅怀先贤的深沉一面，也有阖家团圆的温情一面。古人一边挂艾草驱毒，一边一笑向杯盘，这两件事情从头到尾就不矛盾，把节日过程只有一种表情、一种语气、一种祝福，反而是对传统的窄化。
1: 所以今年的端午啊，别让一句祝福变成了心理负担。如果你牵挂亲友的健康，那就说端午安康；如果你今天过得很开心，那就祝一句端午快乐。祝福的本质是心意，只要真诚，怎么说都对。
3: 大家端午吉祥。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5: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5: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5: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5: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山东的一家烧肉店在暂停营业之后呢，重新开业。那和之前不一样的是，重张开业之后，这家店门口出现了一台不上锁的爱心冰柜。来听一下。
6: 孩子现在是化疗第二号疗程了，现在是化疗嘛，正在恢复阶段。因为我这个受过大家的一个捐助，然后吧就想着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你看现在天气不是热了吗？就是外边这个外面小哥跑快递的环卫工人们都需要喝一杯凉水吧，然后吧就想着设立这个爱心冰柜，让他们免费的喝水。
3: 2026年的四月，济南的曹记潍坊烧肉店主曹东升5岁的儿子确诊白血病，随即呢入院接受治疗。曹东升选择先将小店暂停营业，并且发布了公告，写明说家人住院暂停营业，同时呢给出了联系电话，明确标注会员可以联系退费。后来呢又通过会员群呐、本地的平台啊发布了退费的视频。反复的表态说该退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不会跑路。根据了解，这店内啊涉及500多名会员，储值的额度呢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曹东升在医院陪护期间，用这个间隙的时间啊逐一的联系核对退款或者是沟通处置，先不亏欠顾客是他视为的做人本分。
1: 退费消息传开之后呢，不少街坊并没有顺势拿走余额，而是反过来表达了支持。有

0: 学退费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形成了一波街坊互助的资金与情感的缓冲。与此同时，街坊与这个街道社区层面也进入了帮扶的链条当中，比如无影山街道协助对接临时救助，还有包括很多的街道联动争取更多政策的支持。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多次上门探访啊，包括协助处理一些杂物，一些市民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关心。
1: 6月15号，曹东升兑现了此前他说等孩子病情稳定了我们就重新开店的说法，恢复营业。同时啊，在店门口设置了一台醒目的爱心冰柜，列出了主要的服务对象，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交警、城管等户外工作者，并且呢提示适当拿取，不要浪费。里面呢码放的是矿泉水，没有人值守，也不收费，24小时不上锁，有需要就自取。曹东升说，受过大家的帮助，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关于治疗的进度呢，后续现场回访报道提到说，孩子现在的化疗方案一共有6次，当时呢处于第二阶段的恢复进行阶段。曹东升的日常节奏被描述为凌晨备餐送到医院，白天加工，下午到晚间营业，那家里的长辈帮忙分担送饭。

0: 东升把卷帘门的告示的第一行写成了你们存在我这儿的钱我会负责，
1: 所以结果会有两层的连锁反应啊。首先信任产生了共情，街坊没有把他当成失联的老板，而把他当成仍然是一个这个帝国大号塑料袋啊，让人歇脚能够顺手帮一把的邻家大哥。于是退费的流程呢反而变成了一次社区信用的兑现，很多人宁可把钱留在这家店里甚至再添一点，这样的一个本质其实是在说我们相信你啊，你先照顾好孩子。
0: 门店重开的当天，老板呢把自己收到的善良外化成为别人在炎炎夏日能够直接拧开喝的清凉，并且用不上锁的信任再投出去一次自己的爱心。爱心冰柜看起来呢是夏日降温的小装置，骨子里是一条信用微循环的公共符号。你不把路人当潜在的小偷，路人也就更愿意把它当作共同维护的界面设施。
1: 曹东升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他只是先把该退的钱算清，再把该递出去的水冰好。可恰恰是这种先结清旧账再续上新火的秩序感，让人愿意相信有些东山再起不靠奇迹，靠的是把人当人，把账算清。
0: 以上的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交通路况预报，今天呢是这个端午假期啊，没有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措施，我们在此呢也是再次特别提示大家，驾驶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呢，也请您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

0: 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到1039，我是刘甜甜，
2: 我是张楠。
1: 端午假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藏着一

0: 声号子，可以看见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以及明代漕运功臣林著。
1: 游船缓缓向前，一道彩虹水幕水门映入眼帘，水花凌空绽放，水雾粘在船身玻璃上顺势流下。过了水门后，游船前舱舱壁缓缓向后收拢。

0: 朝阳公园西边的一条路，它是一条南北方向的，紧邻着朝阳公园的西门。同时呢，我们从南向北走，会路过朝阳公园蓝色港湾，您可以看到一条叫做好运街的特色餐饮街，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在我们这个区域大家都可以找到，所以这条街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周末或节假日的话，基本上从中午可能会持续到下午四五点，甚至六七点，这条路的交通流量都非常大。
1: 去年朝阳区麦子店街道通过优化路网布局、加强交通疏导、实施智能化管理等方式开展综合交通治理，朝阳公园路节假日拥堵时长缩短了 28%。 黄坤也提醒过往司机，高峰期蓝色港湾地下停车场容易饱和，司机可以就近选择沿线的其他停车空间。
0: 那么有时候呢，停车场会接近于饱和，大家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进不去停车场，可能对这边周围情况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

早间五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度，由于湿度比较大，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有些地方会出现弱的降雨天气，能见度呢也相对较差。受到冷涡的影响，午后到前半夜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北京市气象台目前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比较湿滑，大家行车注意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是第

0: 北京时间7:35，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端午安康，我是雨佩。
1: 各位端午安康，假日愉快。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怎么样？大家还习不习惯周五早上起来能睡个懒觉的这种感觉，对吧？今天这天儿，我觉得也特别适合睡懒觉。
1: 我告诉你，今天真的睡懒觉的朋友，我估计还真是不多。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吃早点的时候，就发现有徒步的、有骑车的、有出去玩的朋友，都早早的就到那个饭馆去吃饭了。
0: 那今天如果您要是徒步啊，这个 City Walk 要往山区那边，可一定得小心。
1: 没错。
0: 因为本市呢现在是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啊，尤其呢这个比如说前往山区啊，前往河道旁边的朋友，说我建议你啊今天就先别去了，因为今天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天气，部分雨时这个小时的雨量啊能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在50毫米以上，今天啊也有可能一些地区会发生这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今天如果出门的朋友备好雨具的同时，尽量别前往山区和河道。
1: 哎，没错，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大家这个假日安排啊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说实话端午本就不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对吧？有龙舟赛啊，
0: 赛龙舟
1: 是吧，然后呢大家也能出去玩啊，但是呢哎，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下，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安排，对吧？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说一说我

0: 生长绿荫满城，大家呢采艾草、配香囊、木兰汤，用千百年的习俗为盛夏开启一段平安的序章。而且我觉得小朋友也特别的开心，可以包粽子。然后那天呢，有一小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吃了带米的，我吃了一个全是米的粽子
1: 啊！”
0: 我说：“全是米的粽子不是很正常吗？
1: 难道是带面的吗？
0: 就连个枣都没有
1: 啊！
0: 就连个枣都没有。
1: 白粽子也很常见，
0: 白粽子是吗？啊，是一点枣都没有吗？我们家反正包粽子的时候多少得带俩枣。
1: 原来就是我家里。”老人他们一般就是他们就吃白粽子、
0: 哦、
1: 习惯蘸白糖吃，
0: 对对对，蘸白糖吃，
1: 因为
0: 我爸也是
1: 那个年代，他们小的时候没有枣，枣吃起来还相对来讲就麻烦一些，
0: 对，小朋友说
1: 白粽子
0: 我为什么不能够蘸白糖呢，我说因为那个时候吧、啊、很多人吃不上糖、
1: 嗯、
0: 而且呢不像你现在一吃的时候什么饮料啊、
1: 嗯、
0: 饼干呢、啊、你什么都带糖，
1: 对，
0: 那时候大家没见不着糖，
1: 那时候吃不上，
0: 对、嗯、所以蘸个白糖吃的，哎，加点那个，我说现在你知道吗，你凡是看到白砂糖的那家长一般都不给买、嗯、
1: 不健康啊，因为
0: 配料表前三项只要有白砂糖就不行，还你粽子蘸白糖怎么可能、
1: 哎、但是人家说现在你比如好多那种代糖的饮料，它里面不是容易加阿斯巴甜什么的吗、
0: 哦、是吗，你更专业，
1: 人家就是当然这个人家说从某些程度来讲它的健康度啊和吃白糖吃白砂糖差不太多、
0: 哦、
1: 它那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成分啊其实没有那么健康啊，所谓添加了什么
0: 也就是自己骗自己吧，
1: 膳食纤维，是你再怎么膳食纤维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本时段呢，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都是基本畅通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位端午安康，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假日愉快，早上的7:47，大家好，我是常阳。
0: 我们今天早间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是什么，欢迎您分享您的留言到一路畅通和听听 FM 的聊天室内。今天好多朋友也给我们送上了祝福啊，我是刘文正说了，三位端午安康，好事接踵而来，这是也把我们的编辑球坛老师一块带上啊，球坛杨洋雨佩，谢谢您啊刘文正。
1: 我觉得真的这个端午节的气氛呢特别的浓厚，不点妈说了，昨天去超市参加，超市呢是举办了亲手包粽的活动，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假期呢其实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今天正好是端午节，周日呢是父亲节，所以端午节碰上父亲节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活动呢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0: 连一块儿了，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您在这个周末选择出门的话，一定得提示您啊，雨具得备上了。从今天的下午一直到明天的凌晨啊，本市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积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我们通过交管局的这个监控探头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城市的能见度啊是有点下来了，不太高，但是。

0: 小组赛还是一个黄金时段啊，所以这个假期呢值得大家好好的安排。我们今天话题就是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正好第一天嘛，
1: 对，
0: 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0: 肇事违法行为呢，在近三年的端午假期也是比较突出的。假期亲朋好友聚会聚餐增多，加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举行，酒驾醉驾违法易发，交通肇事的风险也会相对增加。另外一点就是汛期降雨对交通的安全也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导致呢车辆侧滑追尾，特别是高速公路啊，大流量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多车相撞的事故和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嗯，所以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哈。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呢，大型活动的场馆还有主题活动场馆周边的道路呢会有短时的车流的集中，这个呢就是今天还有明天啊，6月19号到20号，通州大运河部分水域呢将会举办主题体育比赛，就龙舟赛啊，预计呢前往观赛的市民会比较多一些。那么6月20号21号的晚间呢，五棵松体育馆呢将会举办